0: 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0: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作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
2: 萨贾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在沙特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情况下，巴方如何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时，作出上述回答。他当天还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人员在沙特阿拉伯从事培训及相关后勤工作，这是巴基斯坦官方首次确认这一信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官员强调，任何军事行动都仅限于保卫沙特领土，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表示，

0: 袭击外溢至沙特境内，或将触发三方联合安全机制。据路透社9号报道，沙特、巴基斯坦及伊朗的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德黑兰管住其也门胡塞武装盟友，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本月8号和9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浦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外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令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常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2: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3: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0: 当地时间的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上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1: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2: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
1: 中方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0: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三大股指均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316.56 点，收于 52,064.10 点，跌幅为 0.60%。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 44.66 点，收于 7,591.70 点，跌幅为 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71.62 点，收于 26,081.72 点，跌幅为 0.65%。 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的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当地时间10号，一部聚焦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影片通过参与加沙战事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和军人的匿名证词，披露以军利用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选择打击目标，并称以军在明知一些打击行动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情况下，仍决定实施打击。
1: 这部纪录片由两名以色列导演执导，以军人员在纪录片中称，以军入侵大量手机、

0: 其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于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
1: 报道称，默茨的发言人拒绝对取消通话作出解释，只表示并非因为日程冲突。他还表示，默茨一贯在总体上反对对德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干涉或评论，尤其是在选举方面。德国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为 17.2%。 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选择党表示祝贺，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度过了一个真正重大的夜晚。帖子以 MGGA 结尾，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指让德国再次伟大。此番表态在柏林引发反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称特朗普的言论不可接受。德国经济周刊称，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选举惨败，他本人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此时，特朗普用很可能帮助选择党进一步壮大的方式补了一刀，这让默茨更加难堪。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承认，德国执政联盟与选择党在外交、欧洲、社会及和平政策等领域存在深刻分歧。他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0: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
2: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Very much like a successful company will do a cash distribution to its shareholders.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这项计划将如何实施及是否合法。美联社也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0: 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十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3: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两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 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

0: 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1: 好，继续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
2: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预计为3%，与6月预测值持平。2027年通胀预期则上调至2.5%。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预计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仍将明显高于目标水平。此后，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并在高利率作用下，通胀率有望于明年底前后回到目标水平。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1: 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运油 20A、歼16、直20K 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3: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4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4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4: 此次参展的4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直20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5: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6: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4: 据了解，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

0: 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1: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了有关情况。作为全年工商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号

0: 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的第三天。本届服贸会期间，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在首钢园举行，会上发布2项研究成果，聚焦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和入境游带动消费的潜力。
5: 据介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已连续发布9年，今年以促进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发展为主题，对全球79个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密集型服务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
6: 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正在加快融合，一方面，数字技术拓展了服务跨境交付的边界，丰富了国内服务供给，有利于激活服务消费；另一方面，入境旅游、文化体验、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也在形成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空间。未来，服务贸易将更多依靠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消费场景创新来带动增长。
5: 会上还发布了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报告指出，入境游正成为扩大内需与促进服务出口的重要交汇点。与会嘉宾围绕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跨境旅游消费、服务标准化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通过扩大开放、完善服务保障，让全球需求与国内消费市场更好连通。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佛得角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明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促进佛得角农业转型升级、蓝色经济和制造业发展。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40个框架协定。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您闹。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9: 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

0: 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9月10号11时15分许，位于山东青岛市的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青岛市消防救援局消息，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事故发生以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明火于10号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当天19时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进入9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
12: 进入9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8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13: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s and some desserts.
14: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12: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此外，特色住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4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号，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15: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

0: Philippine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1: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2: 截至9月5号，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3: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4: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买了机票却在登机时因为座位满员而上不了飞机，有些旅客因为航班超售事件甚至耽误了行程。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5: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6: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
5: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关键在于超售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则是到登机口才会告知。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并且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6: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这个就像交通规则，如果每个城市的红绿灯规则不一样，出行者必然无所适从。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5: 超售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正在研究中。今年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处置流程标准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
7: 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每一个人，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5: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
8: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5: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此外，智能眼镜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然而，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也带来了偷拍偷录风险。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

0: 人员，并公开发布到社区平台。对此，不少人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会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会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 但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据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 专家提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需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1: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
2: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10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到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 10号17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10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 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
3: 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

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4: 据路透社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五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3: 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了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新纪录揭晓，马上来先睹为快。
5: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6: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5: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烈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3: 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在中国西藏、四川、云南一带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并且未来这里仍然会是降雨的重心。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

0: 长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中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后几天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上升，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来关注欧洲，今天两天欧洲的强降雨依然会集中在意大利东部巴尔干半岛这一带，以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而此外，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也会有一轮降雨发展，强度较小，是以小雨为主的。但是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欧洲东部这一带的气温会下降明显，而对于伊比利亚半岛来说，炎热天气仍将会持续。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天两天美国加拿大的降水范围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在加拿大西部不仅会有降雨还有降雪的可能，而对于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来说，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伴着降雨这一带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1: 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长春晴，14到25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兰州晴，12到25度，昆明阴转多云，15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7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广州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西雅图小雨，14到21度，渥太华晴，11到19度，纽约晴转阴，19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首尔阴，15到26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0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7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0到17度，柏林阴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0到18度，苏黎世晴，10到19度。
2: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东两线战火同时升级，伊朗或逆向开发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全球能源和航运市场再次受到冲击，油价重新站上$100高位。美财长贝森特强硬喊话，声称日元汇率我坐庄，被批赌场经济学。日本名古屋遭遇创纪录暴雨，波及亚运会场馆。首先来看到，短短两天，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军舰，局势螺旋上升。伊朗方面9号表示，将拆解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并且进行逆向开发。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过去两天，美伊海上对抗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美方称军舰成功规避攻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宣布对美国在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发起打击，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10多艘船只。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是战事爆发以来双方针对海上航运展开的最大规模互袭。
2: Revolutionary Guards say they'll sharply escalate their response to any further attacks, hitting 20 targets if the U.S. strikes.
1: 美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表示，只要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伊朗油轮就会遭受损失。
3: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0: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虽然美方宣称所有伊朗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均告失败，但有美国官员承认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在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袭后，多架军机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约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分析认为，这显示伊朗针对美国高价值目标的攻击能力正在提升。八号，伊朗发布视频，公开了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
1: 这款无人潜航器由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研制，该公司专注于自主防务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单价约$2,500,000，长约6米，最大下潜深度可达6000米，可在水下连续作业10天，主要承担水雷探测与清除、海底测绘以及情报收集等任务。
0: 美国国防部试图淡化此事，称这艘无人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事实上，这一型号的首批无人潜航器于2025年交付美军。制造商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交付时间就在大约1年前。制造商随后也证实了这台无人潜航器已经失联，并表示这款装备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在高风险环境下执行任务，因此在行动中损失本就在预期风险之内。
0: 当地时间九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配文则称，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路透社认为，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与美国海上交手的同时，伊朗正计划将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伊海上对抗已不仅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风险正向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方向外溢。
2: نحن الآ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داخل مثلث الجزر الثلاث جزيرة هرمز وجزيرة لارك وجزيرة قشم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هناك عدد واضح من السفن هذه الأضواء التي تشاهد في عمق الصورة هي لتكدس السفن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من مضيق هرمز بانتظار تعليمات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3: 胡塞武装连日大规模袭击沙特，曼德海峡安全警报拉响，两大航运咽喉同时面临威胁。就在局势急剧恶化之际，特朗普突然抛出战事结束时间表，就在中期选举之后。
0: 在美伊海上对抗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快速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多地。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已经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受伤。欧洲新闻台表示，这是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多年来最猛烈的袭击。
4: This flare-up came roughly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OU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And you have reported presence of Iranian IRGC people on the ground in Yeme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Houthis in regards to this.
0: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和印度洋的重要航运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情况下，无论是伊朗还是其地区盟友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都能获取极大的战略优势。
4: You know, effectively disrupt maritime shipping both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This would be a tremendous exercise of leverage to aim to put pressure on an economic level in order to bring some sort of, I would say, at least steps towards some sort of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0: 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

0: 由于两条水道同时受到威胁，八月沙特原油出口量降至约每日300万桶，为至少13年来最低水平。
1: We saw a new and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this time a ground offensive by the Houthis, attempting to reach to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and reaching to the west coast of Yemen, trying to seize more territory. So very important update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that it looks like the, if you like to call it the ceasefire, the pause to the conflict, it looks like it's on its way to end.
0: 此外，由于沙特在今年八月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会否寻求更多地区国家介入冲突，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瓦贾·阿西夫警告称，胡塞武装应当意识到其行动有可能触发协议生效。
2: 胡塞武装近期的一系列行动呢，背后是有多重的战略目标的。首先呢，他是想要借机推动解决和沙特多年以来的积怨。之前沙特和胡塞武装呢，虽然实现了停火，但是沙特并没有完全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也没有承认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实际控制权，反而利用停火期呢，整合也门的反胡塞力量，这些都让胡塞武装感到不满。其次呢，是胡塞武装他想要利用危机去扩大优势，巩固自身在也门的统治根基。第三呢，是胡塞武装想要通过配合伊朗威慑红海航道，影响全球经济，去迫使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他在也门的战后安排，在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在红海的安全和稳定这三项重要的进程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为他日后的谈判或者博弈积攒了战略筹码。
0: 地区战火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却表示，他预计美伊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终结。
3: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同时承认，油价回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他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大幅下跌。
4: 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双双下滑，国际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高位。而另一边，巴拿马运河受极端天气影响，被迫压缩运力，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正遭遇着多重考验。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创六个星期以来新高。高油价同步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七号，全美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5，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柴油价格也飙涨至每加仑$5.90，比今年美伊冲突爆发前高出$2以上。
5: It's getting rough to do this job.
6: This time last year, we were just about in a range of $8,000. As of now, we're looking about $12,000 to $15,000 a week.
0: 有行业分析师预测，由高油价引发的运输成本上涨，很快将传导至其他领域。
7: That is the indirect price Americans will be feeling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home improvement store or their mall.
0: 分析认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对抗加剧，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正重新主导油价走势。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九月八号仅有六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九艘，也明显低于近十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路透社称，航运市场释放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商业船东正在主动回避或者推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战争风险也正在迅速转化为商业成本，船东需缴纳的货物保费和战争风险保费均大幅上涨。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一名高管表示，部分货物保险成本最高已经达到货值的6%，战争险保费一度达到货值的10%。单票运输成本可能增加$10,000 to $20,000。而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激烈互袭，红海方向也正被卷入风险。数据显示，九月八号有25艘大宗商品船通过曼德海峡，低于近十天约27艘的日均水平。有分析认为，若曼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月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至明年年初，运河每日通航量可能从目前的32艘降至约29艘。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巴拿马运河流域持续遭遇水资源危机。由于巴拿马运河采用水闸式通行，大型船舶每次过闸都需要消耗大量淡水。
1: The way the canal works, just so we can understand it, is basically imagine that there are these pool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with fresh water coming from a lake. The pools get full, and that's what's needed to have ships transit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elevated.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a ship transiting the Panama Canal, you lose more than 50 million gallons of that fresh water that then just basically goes to waste in the ocean.
0: 由于中东航道风险加大， 巴拿马运河运输需求量急剧上升，再叠加气候问题导致的通航缩减，巴拿马运河通行配额拍卖价格水涨船高，日前已飙升至创纪录的530万美元。
2: Hoy más que nunca los panameños podemos comprobar que si bien el canal se ubica en Panamá, su negocio y competencia son globales. Y por ello, los eventos geopolíticos y climáticos nos prestan riesgos y oportunidades.
0: 金融时报指出，当下全球贸易正在同时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瓶颈，一边是战争，一边是缺水，但它们都将产生极为相似的结果：航线受限、运输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近日，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丹麦等18个主要海事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全球航运正沦为各国博弈的筹码。
3: 武装冲突、贸易战和极端气候事件均促使贸易环境正出现结构性转变，因此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海上航行秩序。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再来看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4: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 直20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20A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据了解，
4: 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 中埃两国空军刚刚

0: 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1: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安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2: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本周连续出手，先是高调警告市场不要做空日元，日元随即走强，紧接着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试图压住长端收益率，结果日元涨了，但美债跌了。
3: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日元汇率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表态之一。
4: Whenever people say, oh, well, Treasury Secretary is taking a risk, I say, well, it's my dream. I hav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 am the house now. When we intervene with the Japanese yen, I have pretty good insight into what the Japanese,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what Japanese policymakers are going to do. If you can bet against me if you want.
3: 彭博社指出，贝森特正开展一场不同寻常的行动，试图让市场屈从于他的意志。过去一年来，贝森特在日元问题上的手段越来越直白。2025年10月，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敦促日本政府给央行政策空间，矛头直指当时刚上任主张低利率的首相高市早苗。今年7月底，他干脆拉着日本，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5: As you said, it's highly unusual for him to say something like he ha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n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At once, that raises a lot of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not least of which is going to be the fact that is the BOJ's independence compromised here if he already know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3: 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倾向于在9月18号上调基准利率，同时不排除此后加快加息步伐的可能性。贝森特在过去一年中多次暗示，他更希望日本央行通过加息来支撑日元，而不是一再干预市场。日本债券投资专家松川忠称，贝森特的言论分量极重，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不要违背美国财政部长的意愿。贝森特的强硬表态在日本引发争议，一些日本网民认为贝森特的言论已经到了干涉日本内政的地步。有日本网民评论称，让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说出这种话来可谓是国耻。还有日本网民提议应抛售美国国债予以对抗。与此同时，日元9号延续涨势，受日元升值趋势影响，不少日本民众把日元兑换成美元。
6: 都内の外貨両替店です。円をドルに変えようと多くの人が訪れています。
7: 今度海外旅行行くので先に買っとこうかなと思って。
8: 円高で、
7: 円高だから
9: もう今日ニュースで昨日からちょっとね、円高だったんで取り替えよう。皆さん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か。
3: 長期以来、金融市場上与日元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是套息交易。由于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少国际机构低成本介入日元，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美国资产，如美债、美股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构成所谓套息交易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是日元汇率稳定，一旦日元暴涨或暴跌，投资者会被迫大规模卖出美股、美债等美国资产，将一场日元的汇率危机演变成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踩踏。分析指出，贝森特希望日元足够强，这样日本就不需要抛售美债来筹集资金。但如果日元涨得太猛，套息交易大规模平仓，对美国科技股的冲击将更为直接。
10: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re's concern among U.S. officials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the yen, the carry trade, to undermine the financial system. I mean, what we're hearing, not just yen intervention, risk of intervention, but now yen bravado. I'm the house. I mean, the terminology here suggests almost like sort of casino economics.
3: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之一。分析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

0: 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但问题是，美国的强硬喊话并不会让市场买账。
1: The bravado you're now seeing from the Americans, don't bet against me, don't speculate against me, that's incredibly dangerous because we know in previous cycles that the market has done just that, has tried to get ahead of some of the tactics from policymakers, knowing that these are very deep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at any application of intervention could actually be undermined by financial markets. So let's just see whether there is a test of iron the house.
2: 好，来看到据日本媒体九号报道说，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在当地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数百名运动员、媒体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疏散。
0: 名古屋市八号下午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04.5毫米，为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日媒公布的画面显示，因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几处井盖被顶开，水柱直冲天空，喷涌高度甚至超过旁边的建筑。
3: 撮影者によると、そのうちの一つはマンションの6階から7階の高さまで水が噴き上がっていました。
0: 流经名古屋市的直田川部分河段一度出现溢流，致使沿岸地区大面积淹水，路边停放的车辆被径直冲走，建筑物的地下设施水如瀑布般倾泻而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道路出现积水，许多人因此难以回家。
4: ここに来てからは3時間はもう超えてると思います。いつ動けるようになるか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はい、そこが心配です。
0: 名古屋市九号统计，受灾后无法移动的车辆约达200辆，大量学校停课，并对进水的设施开展清理工作。共同社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住在名古屋市港区木质集装箱房屋的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八号一度被疏散至安全区域。为削减经费，大会组织方没有在名古屋市内修建大型运动员村，而是用邮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代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九号表示，相关比赛场馆受损不严重，比赛可按原计划进行。据共同社九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
2: 好的，更多内容您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

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宋韦城李少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任职洪州时送别挚友所作，诗人并没有过度沉浸于友人别离的伤感，而是从哀愁的情绪中跳脱出来，表达了不管相隔万里依旧友谊长存的深厚情感。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代代传颂。中国歌手谭维维与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携手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三位乐手合力唱响根据这首诗作创作的歌曲《万里梦同心》，以诗传情，共祝万里同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国非遗光彩夺目，魅力非凡，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无限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将遍布于华夏各地百家非遗集合于一城，以全新的文艺呈现和文化解读，使传统非遗焕发出时代魅力。其中由歌手阿云嘎与马佳演唱的节目推广曲《龙脉》，旋律激昂，大气澎湃，唱出了龙脉蜿蜒贯大地，文明传承五千年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著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范围播出，作曲家王丽萍历时4年，将小说中曹雪芹原词进行谱曲，创作了10余首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千年前，诗仙李白走过甘肃，不仅看见了甘肃的奇伟壮丽，也感受到远离故土的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他将边塞风光与将士生活融于诗中，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关山月》。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沙宝亮的歌，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明月照耀下的渺渺天山和茫茫云海。这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

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点亮美好未来。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2: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

0: 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1: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0: 阿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精灵猛心河狸。
1: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捡食。
0: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2: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
0: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1: 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金秋的阿勒泰，布尔根河两岸浸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禽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孑遗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禽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

0: 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清河、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清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里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里自然保护区。
1: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星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猛星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0: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以行走现场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挟。
2: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0: 但要拍摄河狸，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和夜间进行，如何能拍到它们成为了摄制组的第一个挑战。傍晚时分，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猛奇克村河边的一片草甸。夕阳渐沉，河面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而猛星河狸的一天正在某个角落刚刚开始。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狸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3: 这个是十年的河狸导致，十年的
4: 好明显呀。
0: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湖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个河狸家族，10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4: 好像发现了，发现了，水里那个是。
0: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2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2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潜入河底。
3: 水中的那个波儿，
4: 看到了，有了，有了。
0: 2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
4: 现在我们跟着河狸游的方向去那边看看。
0: 前行不久，远远看见2只河狸在水坝浅滩处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2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

0: 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1: 你的眼睛真厉害！
2: 停！俩也是说的，我有你随便呗，好的很，就够。
0: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里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里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里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并没有逃走，我们更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它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两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
1: 我们现在在这个河的旁边的坝上，距离两只河狸大概有个20米的距离，所以现在稍微直起身子就能看到它们。它们听力很敏捷，但是河狸的视力不是那么好，所以在现在太阳在正在落山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靠近，保持安静，它们大概率就不会发现我们。
0: 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里的细节。
1: 甚至我们现在保持安静，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我们能听见河里在啃食树枝的那个咀嚼的声音，嘎吱嘎吱。
0: 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1: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看大概走到多远的时候它能发现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能和河狸保持有一个多近的距离。
0: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他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
1: 他非常享受他的食物，就我们虽然离他只有5米远，但是他依然在水中两个小爪子抓着薯条，非常开心的吃。
2: 这树一停，这样关键是
1: 这样抓，他是这样抓着枝条在吃的。
0: 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河狸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它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河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3: 让一看就睡着了。
0: 远看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

0: 然秘境，秋色浸染和离家园正在播出。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记者在河边跟踪河里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地点就在不远处的河道边，这里有一座本地标志性水利工程——河篱坝，
3: 特别神奇。快看，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然后坝体是由泥巴、草和这些树枝堆积而成的。
0: 作为动物界里最有名的基建狂魔，河篱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河里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河里坝，长约10米，是附近最大的河里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1米。
4: 他们很壮观吧？
3: 哇！
4: 你看，
3: 哇！
4: 这个是你看人一样，这个里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3: 干树枝，
4: 他们聪明的很，你看，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冲走了，
3: 对，
4: 是不是？
3: 你
4: 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树一刮，泥巴给的话，冲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0: 走上河篱坝，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4: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开，中间，一会儿，
3: 哦，
4: 一会儿弄，哇，聪明很，人一点。
3: 天啊，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光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哎，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0: 河篱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河篱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像这样长度的河篱坝，要几个家族一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河篱的另一个工程奇迹——河篱洞。
4: 这个地下的，
5: 这个下面就是洞。
4: 对，下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住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里面种，
5: 在
4: 里面洞
5: 里面住是吧？
4: 住是。
5: 它洞口在哪儿啊？
4: 洞口
5: 在水里吗？
4: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今年就是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这个地方有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5: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篱堆过来的。
4: 对，河篱堆过来的。
0: 河篱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他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岸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这也是河篱一定要抬高水位的原因。水位和潮汐的关系恰到好处，既封住洞口，又要保留洞内干燥的空间。如果动物界的工程师有等级之分，

0: 合离绝对属于高级工程师。
1: 这个是今年的吗？
2: 哦，这个是今年。
1: 不到，不到，不到，不到。这个
2: 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1: 这个不到，不到一个星期。
2: 哦。
1: 吃的很棒，你看看看到了没有？是吃的，你看。
2: 它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
1: 对，
2: 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1: 就是这个吃的树，这个树皮子，喜欢吃。
0: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合理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合理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合理家族最熟悉。
1: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在这里，有的时候爸有，许大的时候我有，他们收的有，和导游今年去举手，这大坝出来了。
0: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合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合离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合离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巡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3: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外长起来，树苗子，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你不保护就完了，
4: 就没有了，
3: 没了嘛。
2: 这个树皮也是河里比较爱吃的食物。
3: 爱吃的爱吃。这个就它一直就是吃完了，来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小树嘛，它一块吃掉走。
0: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狸。
2: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你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是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3: 就是我就晚上这个地方坐下，黑了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2: 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3: 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0: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达列利汉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5: 这个达列利汉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呢，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0: 现在，合离保护区内有10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列利汉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合离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3: 群众很好的，我们那个合离院，我的儿子呢带头，他们7、8个合离院，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还能干，没有群众还能干都嘛干不动活嘛，你放夏天。
0: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合理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文文，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90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合理跟踪器。
4: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但是合离，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1.5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

0: 2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合理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发现哦，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合理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1: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合理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合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0: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因为红外相机是合理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合理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合理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其实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哦，那可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的，哦，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定到了。
1: 初闻问。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0: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3-4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我天，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的那种，因为他是
2: 牙齿，
0: 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阵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1: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可立上了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放归，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0: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但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
1: 初闻问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0: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2: 当时接到它多大？
0: 它当时接到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胃肠道不太对劲儿，然后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呢翅膀上有一个拉伤，就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现在它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1: 阿勒泰地区的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猛禽的生存，除了雕鸮，金雕、隼等禽类也很常见。未来，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放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闻问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0: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0: 哦，就这个，
1: 对，这就是他的拖鞋。
0: 这就是我们的。
1: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跟他抢拖鞋，他觉得你在抢他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他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他抓。

0: 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
1: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它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2: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0: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再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归自然了。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系列的，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换，
2: 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0: 对对对。
1: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夜间活动。
0: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2: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0: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就睡着了，就倒下、哦、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2: 秒睡，
0: 对，就睡着了。
2: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0: 而然后它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它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它身上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哦。
1: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它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0: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它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它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1: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状况。
0: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的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1: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哎呦，
2: 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

0: 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地的镜头。哇，
1: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十一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零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去看一看有没有他们的身影。
0: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1: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2: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是黑色的地方去。你看，这有个耗子，看见没？
1: 哦，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
2: 水耗，
1: 小水耗子在游。
0: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它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1: 它这个游速还很快哈。
2: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
1: 哇，
2: 游得挺快的。
1: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能够拍摄到。
2: 对，哦，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1: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2: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0: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两点，第一只河狸缓缓出现。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它站在河狸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他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他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
1: 你看到了，看到了，鱼，它已经露头出来了。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它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很幸运了。
0: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5摄氏度。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他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两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秋季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潮雪中度过整个冬天，他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他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穴的通气口。河狸巢穴有着更加精妙的设计，河狸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隆起，下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巢穴的入口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冬季河面结冰后，河狸就通过水下

入口，在冰层下储藏好的食物堆中取食。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

有时枝条比他们的身体还长，但河狸依然蹒跚前行。他们带着枝条奋力潜入水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与气温相关，气温越低，它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河狸们在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度过寒冬。一场秋雨一场寒，冬日临近，工期当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工作了。老朋友社鼠也出来观看这热闹的场面。午夜以后，工作气氛达到了高峰，

的相处，和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从春季筑巢到夏季修坝，再到秋季制作食物堆，努力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里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

清晨，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0: 1933年1月1日，青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本应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山海关内却人心惶惶。从早上开始，城外的日寇不断制造混乱，接连的枪声打破了新年的宁静。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弥漫在古城上空。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将领是林勇警备司令何柱国。山海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918事变后，它成为拱卫平津地区的最后防线。越过山海关，华北平原将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何柱国深知守卫山海关的重要性，但当时的南京政府却只是避免冲突。何柱国在愤懑之下，率领全体将士整戈待旦，修筑工事，坚守孤城，时刻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 但是我们的装备跟武器呢，远远抵不过的日寇的，是吧？他天上有飞机，是吧？地下有炮，而且有20几辆装甲车，是吧？在那个年代，我们手里边最好的武器就是轻机枪。
0: 1933年1月2日上午，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视死如归，毫不退让。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山海关关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面对日寇的坦克和大炮，守城士兵用血肉之躯堵在缺口处。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冲上去，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城墙的一部分，抵抗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一天一夜的拼杀，古城火光冲天。何柱国站上城头，挥笔写下告示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争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削奇耻，为军人树人格。3日后，城破，中国守军宁死不降，400多名官兵战死沙场。
1: 山海关的老人曾经说过，城墙外边有一层青苔，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有青苔呢？老人就说，这是当年牺牲的这些将士们他们的鲜血浸透的地方，所以这一带长城那儿的每一块砖和石都浸透了这些前辈先烈们的鲜血。

长城抗战第一枪打响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先后成为了抵抗侵略的战场，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一声声呐喊热血澎湃，一句句誓言激情豪迈，这是无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载筑长城，用生命捍卫着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

0: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10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打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4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大话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这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红军渠了，都是争先恐后了。修渠就是，哎呀，咱都没见过这场景，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就麻木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

0: 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1: 这个被称作神宫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筐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2: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1: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1/8000，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临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连剩一趴那石头，就塌下来，不要到底，死的没有，到哪里两个石头敲住，给上面挡不住哈，给小面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

0: 鹰眼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张和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鹰眼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1: 还记得吗？那连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天下冻了，又喝来了又搬，歇着人，再搬上再就能办法去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2: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4面8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3: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装药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同。

0: 风，这个鸭嘞还是一直抬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鸭，把鸭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1: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0: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农村扶钢钳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龙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1: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十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1: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铅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

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8: 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被批绿色恐怖。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何再出狂言？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4: 树不躲，
9: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2: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3: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0万人次。

0: 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1: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

0: 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2: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3: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4: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5: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6: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7: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

0: 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9月8日，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3个方面扩

0: 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1: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2: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啊、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1: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3: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在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4: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 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

0: 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2: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呢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的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3: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5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

0: 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呀、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穆哈，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分析称，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海岸将成美沙战略灾难。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战事可能影响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并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下周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和内阁改组。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的人事安排意在巩固地位，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首发首秀上新持续。今天37家企业及机构将发布81项新成果。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政府海军部队10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10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他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他表示，和平仍是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并呼吁建立以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关系。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邮轮，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打击了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英国卫报称，胡塞武装夺取红海海岸以及海上一部分岛屿，对沙特和美国来说将是战略灾难，使伊朗及其代理人更接近完全控制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也门专家西班表示，也门局势正在失控。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敌对行动很快减少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双方都继续升级行动，目标是给对方造成足够伤害，以迫使其妥协。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

0: 远攻击。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0: 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外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再来关注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的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商船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2: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3: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槁山的打击计划。

0: 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冲突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士气低落，我认为他们非常自豪，因为我没有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路透社称，美以对伊朗的战事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已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前面临的重要议题。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请问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退，胡塞武装称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沙特方面的警告，您如何看也门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呢？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也门战火重燃，局势升级，其实背后是有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以解决；而另外一方面，美以冲突体现在也门局势当中，这是明显的外溢效应。此时我们会看到，相关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同时也有顾忌，矛盾十分复杂。首先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之间一直在争夺的就是地盘和影响力。最近时期，胡塞武装针对南部地区，尤其是曼德海峡附近的一些关键地点发动攻势，体现出的是此前的核心的目标，同样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又称国际船只通过不受威胁是避免自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众矢之的，是在权衡在外交方面的空间和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沙特当然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但是呢，沙特同样担心后续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复杂的变化，所以通过外交沟通的方式传递信号，希望达成某种平衡就成为了一种选择。而与此同时呢，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当然乐见两条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之间的互动，来增强对于美国的这种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要留有余地，尤其是与地区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后续关系的这种协调，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重要的议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地区局势确实是多点联动，这也增加了冲突外溢的风险。首先呢，说到多点联动，一方面呢，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于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当然希望形成的是对油价的进一步的刺激，同时也希望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是迫使美方做出妥协。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看到，如果海峡形成联动，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一方面是配合，但同样也担心后续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如果伊朗无力提供支持，是否能延续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同时，我们在多场联动当中会看到，目前的梅姨冲突未解之时，涉及到地区局势，既有能源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样也有后续局势以及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对于伊朗来说，如果现在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封锁，伊朗方面希望施加更多的影响，但同时呢造成这个安全格局的转变的话，可能得不偿失。所以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在当前局势演化当中在进行交织，在进一步的体现后续的影响。
1: 小辉老师，另外面对油价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对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并说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而伊朗暂停对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运费附加费，以降低运输成本，您又怎么看待美伊双方的最新动向？
2: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现在的形势确实美国处于被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进退两难，所以呢，现在选择极力的甩锅。说到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近期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总统他的支持率下滑，共和党选情告急。那么近期当美国总统在筹款活动当中提出胜选之后要给美国成年

0: 人发钱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当然，一方面从操作性来说，在美国国内提出质疑，但是这样的一番言论本身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困境。那么美国极力甩锅，美国总统要证明的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出现决策方面的错误，同时也极力掩饰的是此前已经发生的美国弹药库存等一系列的问题。美国在极力掩饰美式霸权现在面临的挫折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的是伊朗呢是要准备与美国长期周旋，但是呢同时也寻求外线突围。说到长期周旋，伊朗指出的是如果拖下去是美国拖不起，所以近期不管是无人机产能还是导弹的生产，伊朗都有新的动向。但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意识到长期周旋意味着自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是要试图破局，所以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通行规则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与美国进行周旋的手中的重要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伊朗也避免想将压力进行传导，但最终更多的伤及自身。所以呢，关于收费的问题，伊朗在不断的调整相关的具体的措施，在试探各方的反应，在寻求对美国最大杀伤的情况之下，减少对自身的影响。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十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约3615万美元的采购合同。此外，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美国特使斡旋后，俄乌对抗持续升级，俄罗斯调整空袭策略效果如何，乌军纵深打击能否获得更多筹码，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德国焦点，俄罗斯瞄准乌克兰防御短板。俄罗斯重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主要基于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考量。俄罗斯瞄准乌克兰防御短板，加大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的力度，乌克兰防空系统难以应对。实际上，俄罗斯从未放弃其政治诉求，有意通过军事施压迫使乌方放低姿态。与此同时，乌克兰打击了俄海军基地和石油码头，激烈对抗表明俄乌核心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中东报》，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带来压力。俄军大量使用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克兰低成本防御系统带来了严峻挑战。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时速可达400至600公里，有效载荷是之前的2倍，每月可生产约3000架。乌克兰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势很可能使乌克兰此前取得的军事进展化为泡影。乌克兰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好的拦截器，而是更复杂的应对措施。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消息，卫星通讯较量愈演愈烈。乌克兰凭借着星链网络设备，在通信和无人机遥控等方面优势明显，为了更好地控制无人机和导弹，俄罗斯加大卫星部署力度。专家表示，这些卫星每天为俄军在乌克兰上空提供稳定的通信窗口，乌方担心这可能会改变前线的力量平衡，局势逐渐向俄方倾斜。乌军蓄意对该项目进行军事攻击，俄罗斯除了发展自身的通信项目，也在推进干扰乌克兰前线通信的计划。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新闻网，乌克兰备战严冬。面对围绕无人机、电子战和远程打击展开的消耗战，乌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能比俄罗斯坚持得更久，其策略是将战火推向俄罗斯腹地，给俄总统普京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认真对待和平谈判。 俄方则认定能源是乌克兰的软肋。乌克兰即将进入又一个战时寒冬，其处境比俄罗斯更加艰难。近一段时间，泽连斯基与欧洲盟友频繁举行会晤，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度过冬天。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对抗持续升级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浩野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3: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まあまあ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4: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3: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まあ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4: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3: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いう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1: 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有请浩宇。
2: 好的，陆博，我们来关注啊，美日澳启动大规模联合军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演习动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释放了哪些信号？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发多方担忧。近日，美日澳联合军演已经在日本多地启动，规模为历届最大，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担忧与反对。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俄方此前警告，该演习地点靠近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威胁。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星期日卫报，低风导弹加剧地区紧张。 低风导弹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对日本意味着从防御性向进攻性转变，对美国来说将进一步强化印太地区的打击体系。俄罗斯与日本隔海相望，俄罗斯必然对此次部署和美日澳军事演习反应强烈。此前低风导弹在菲律宾经历了从临时进驻向长期布设的过程，日本很可能会重复该模式，借演习之名满足自身军事扩张的需求，进一步来加剧周边国家的紧张情绪。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强化合作。文章称，日本与澳大利亚越走越近。上个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堪培拉与澳

0: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表示，无论是日澳防务合作还是联合军演，日本意在建立威慑能力，澳方将与日本密切合作，承诺继续分享情报，计划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的升级版本。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华侨报，日本频繁军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九月除了美日澳军演，日本自卫队还与美韩举行了自由之刃联合训练，内容覆盖海上、空中以及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日本主要通过日美同盟参与东北亚安全事务，如今一旦地区发生危机，日本很可能因为基地使用、情报支援、导弹拦截和后勤保障而迅速卷入其中。这并不是抽象的战略讨论，而是日本必须面对的现实风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杜博。
1: 好的，谢谢浩野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的两轮不同的政府支票，$5,000红利和$500医改退款，引发美国媒体的质疑。
2: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两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计划将耗资约$120,000。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国内。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3天，首发首秀上新持续。
3: 在服贸会上，我们看到了首次展出的这台医疗超声大模型，它可以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今天首发首创还在持续上新，全球首创的 AI 陪练站上了田径场，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我们身边看得见用得上的新服务。
4: 今天37家企业及机构将发布81项新成果，此外健康卫生专题首次设立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吸纳8家创新型

0: 中小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次亮相服贸会，集中呈现一批具备复制推广潜力的农业服务创新实践。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1: I've done 30,000 miles on China's railways, so I've seen the true breadth of China. This is my fourth year at CIFTAS. This year we've brought a fantastic delegation of 20 companies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0: 今天服贸会还会举办四场主题论坛、十三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会期雄安数据交易所将正式揭牌。越来越开放的服贸会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创新活力。
2: So I believe what makes one of important thing that China offers to the world is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a business or anything that is actually a new creation, it is a scalability laboratory.There's also a very vivid environment to be abl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in those areas.
3: 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与印度双边贸易总额达8626.5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7437.8亿元，增长15.4%；自印度进口1188.6亿元，增长35.7%。机电产品是中国对印出口的主力军，而印度的金属矿砂等传统大宗商品进口增长强劲。昨天，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为未来五年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制定总体方略。规划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主线，一边扎牢金融风险防控的安全底线，一边引导金融资源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同时完善宏观调控，稳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金融业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将推动金融发展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全面转型。筑牢安全底线是本次规划的首要重点。规划持续深化严监管态势，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边界，引导行业回归主业，规范经营，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天职。按照部署，金融监管层面将全面强化五大监管，深耕金融服务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普惠小微和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同时持续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5: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
6: 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在宏观调控和对外开放领域，规划部署清晰务实。规划明确，中国将持续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强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稳定宏观经济金融大盘。对外开放始终坚持渐进、可控、安全原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跨境金融互联互通机制，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3: 昨天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0: 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目前5名在事故中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0: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2: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的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0: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持续炒作脱钩断裂，妄图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的民进党当局再度被现实狠狠打脸。台军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的近1000架军用无人机，核心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制造，一边高举意识形态壁垒，一边离不开大陆完整产业链。民进党10年去中国化供应链操作，彻底沦为岛内舆论嘲讽的大笑话。
10: 根据台媒披露，台军代号猎枭专案的无人机采购项目耗资57.8亿新台币，从美国购入685架杀伤型无人机、291架反装甲无人机，近1000架战机已全数列装。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此前高调吹嘘，这批美制无人机将构建台军所谓不对称作战战力。然而台媒随即爆出，这批重金购入的军用无人机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生产。事实是，美方因所谓供应链限制未将大陆产充电器纳入采购清单，导致台军战机到手后无配件可用，甚至需要美方技术人员赴台协助充电。荒唐的是，民进党当局8月底再度抛出高达269亿新台币的大额军购案，计划再采购超2000架美制无人机，而这批新机的配套配件依旧无法摆脱大陆供应链。
11: 我早就说了，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很多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零件。为什么？因为业界都知道，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开模去生产这些零件，如果没有花个10几20年的时间，你建立不出这样的一个产业线规模出来。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飞鸿供应链都是骗人的。
7: 民进党口口声声说啊，要搞去鸿供应链啊，就是啊，绝对呢不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啊，这简直啊就是啊滑天下之大稽啊。

0: 让人家笑到肚皮都翻掉啊！因为台湾呢到处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啊，这个飞鸿供应链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闹剧，一个笑话。
1: 有专家直言，民进党当局抗中是口号，用中是常态的双标操作遍布各行各业，从参选人身穿大陆品牌设备，到台军战术车辆使用大陆轮胎，再到岛内光伏电子产业大量依赖大陆零部件，所谓去红供应链早已名存实亡。台媒曾有报道，强行剔除大陆供应链会让台湾无人机产业成本暴涨70%以上，台积电等核心产业所需稀土原料也高度依赖大陆供应，所谓脱钩完全不具备落地可能。有评论指出，两岸产业链数十年深度融合是市场规律主导的必然结果，绝非政治口号可以割裂。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迎合外部势力，强行制造供应链对立，最终只会掏空台湾产业优势，浪费民众血汗钱。所谓脱钩断链，终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
2: 台观光主管机构日前发函，岛内旅行业者要求自9月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协助旅客登录附录动态系统，违者最高罚款50,000新台币。此举引发业者反弹，民怨四起。于是主管机构又改规定，称以倡导为主，不会硬性开罚。在野党批评台当局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附录民众。
3: 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323.7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16.86%。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24.9%。但民进党当局目前仍将大陆的旅游警示灯号设为橙色，代表避免前往。日前又发函旅行社，要求自本月起在办理附录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附录动态登录系统，违者可处1-5万新台币罚款。台陆委会声称，此举是因为民众附录人身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应审慎评估附录的必要性。规定一出，遭岛内业者反弹，指控观光部门无权做此强制要求，若真被罚，不排除提告。不少旅客也忧心个人资料泄露，害怕去大陆旅游会影响仕途或退休金。
4: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去观光而已啊。
5: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6: 你要的话，你直接是跟航空公司拿，你直接跟陆出去管理局拿，不就得了吗？是弄到我旅行社身上干嘛？今天考到他的退休俸，他的职务升迁，你要找我赔，还是要找陆委会赔？
3: 蓝营民代则批评民进党当局又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民众，试图减少附录人数。
7: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要求登录这个应该是属于鼓励性质，毫无法源，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3: 由于反弹声浪太大，这项规定仅实施一周，观光部门就迫于压力改口称先以宣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卑劣伎俩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
8: 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2: 据台媒连日报道，台湾地区中小学现行课纲因大量删减中华传统古文篇目，导致学生文本阅读能力与基础学科成绩连年下滑。岛内一线教师与有识之士纷纷痛批该课纲的去中国化倾向，呼吁正视其带来的教育灾难。
3: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与之前的课纲相比，现行课纲推荐的古文篇目从30篇大减至15篇，被删减的包括顾炎武的《廉耻》、荀子的《劝学》以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在此课纲影响下，岛内学生的语文能力明显退化。数据显示，相比2021年使用旧课纲的学生，使用新课纲的学生在2024到2026年学测中语文成绩平均分下滑了6分。

0: 我也会觉得应该不要沾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已经这方面已经都很不足了。
1: 更重要的是提升精神价值的核心。如果我们要把它切割，你就是纯粹只是当做工具用，这个是非常浅薄的看法。我们课纲把我们的授课时间砍到一个礼拜上四节课，必教的15篇都教得快要教不完了。
2: 据了解，台湾中小学现行课纲从2019年8月实施至今已有7年。因去中国化意味浓厚，又被称为台独课纲。该课纲导致的负面效应已全面显现，包括大学成绩下滑、补习班激增、学生能力退化、丧失竞争力等。
3: 这无疑啊，会这个让台湾的学生啊，在这个离开学校之后啊，丧失国际竞争力啊，导致他们变成井底之蛙啊。他们呢，写作出来哈、啊，就贻笑大方啊啊。尤其是啊，台湾的记者哈、啊，最近呢也闹了一个笑话啊，就是啊，这个台北指南宫啊啊，这个呢发生大火、啊，它是一个哈60年的。这个寺庙啊，结果记者写啊啊60甲子啊，一架子哈、啊、就变成了哈、啊、3600年啊。由此可知啊，这个哈、啊、古文呐、啊、对那个一般人的影响呢有多大？
2: 岛内有识之士忧心，现有课纲不仅导致学生语文能力下降，更深层的影响是弱化了品德教育，更切断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制造了文化台独的温床。
3: 尤其是啊，删掉一篇最重要的古文呐、啊，叫做《廉耻》。啊，因为里面讲的哈、啊，就是在描述啊，这个人呐、啊，士大夫哈、啊，这个为非作歹呀、啊，就好比现在民进党的政客啊，无法无天呐、啊。是廉耻无无物嘛，啊，也就是为什么哈、啊、要删除这篇文章的原因嘛，因为啊这些政客就是不要脸，不希望呢啊后面的学生啊学到这篇文章呢来影射他们嘛，因此哈、啊、这个啊民进党哈、啊、这个新课纲啊删除古文呢，虽然是去中国化的一环哈、啊，但是啊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我相信哈 啊时间过得越久啊影响越大。
4: 近日，海峡两岸厦门官务合作交流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两岸官务、贸易、物流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200余人共商合作。
5: 本次交流会以深化两岸通关合作、共促经贸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搭建两岸官务、贸易、物流领域的权威交流平台，推动标准对接与产业协同，促进两岸企业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6: 有很多新的事物肯定是需要两岸的这个海关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企业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呢海关进行的沟通交流，更进一步的提升便利性的，像有一些是食品、冷冻食品这一类的东西，它就不宜过长，必须要两岸的这海关人员进行交流合作，共同协商来解决这些问题。
5: 会上，海峡两岸贱金属类常用产品名称及 HS 编码对照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填补了两岸贱金属类产品官务标准对接的空白，为两岸相关产品贸易提供统一的命名与编码规范，是两岸官务合作从软沟通迈向硬衔接的实质性突破。
7: 海峡两岸对一项产品的命名和编码是有细微的差别，所以造成在通关过程当中就存在很多的障碍。那我们通过发布以后呢，两岸的这个商品编码进行对照以后，就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物流企业在通关过程当中减少误差，然后提高效率。
8: 两岸的这个跨境电商一直蓬勃发展嘛，那比较希望是说未来是能够朝向智慧化的一个物流的方向去，因为它可以大幅的缩短很多的时间啊，还有一些这个成本上面的效益。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两岸跨境电商的这个物流上面啊，能够打造在台湾配送的黄金最后一里路。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良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0: 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9月10号，为期3天的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品牌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幕。博览会聚焦新能源汽车、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重点赛道，为中澳企业搭建务实高效的合作平台。
11: 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品牌展9月10号至12号在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博览会以新三要惠民生、引领澳中经贸合作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通过展览、专题论坛、经贸对接等多元活动，践行出海与落地双向服务理念。展会分为 AI 智能和低空经济、文旅和服贸、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建材和新型家居、食品和酒类、康养和生活消费、中国消费品等多个板块。300多家中澳参展商展示中澳好物，分享商业良机。
12: So, well, this is our third time at the event, and we love coming here. We believe very much in our trade with China and supportive trade, and we meet wonderful people here.
13: In the past, we have focused very much on improving trade, making 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tronger and stronger. Today and tomorrow and the next day, we are going to focus more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in terms of our future trade and relations.
11: 澳中博览会举办至今，今年是第9届，见证了中澳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一直以来，澳中博览会不仅帮助参展企业与品牌对接采购商和本地消费市场，同时提供跨境合作、产业协同与市场拓展的独特机会。
14: And this expo i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dditional partnerships. How can we show a mutual appreciation for complementary partnerships that ensure that in the end of the day we see commercial outcomes and businesses being more successful in two-way trade.
15: 我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于今天的博览会，还有更多的展会，更多的平台，能够真真正正的把我们两国的企业投资贸易啊，给它这个变得更加的蓬勃，更加有生力，这样能够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10: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和意大利雷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

0: 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据路透社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五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0: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中国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过去几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中国多地出现了降温。那昨天呢，降温区域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普遍降温8到16度。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呢，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么从华北到华南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回升，不过南北方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还是不足30度。但是到明天的时候呢，华南、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的发展增多。不过相比较而言呢，这个最低气温回升是比较的缓慢哈，尤其是北方多地可以看到，明天的这个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的，所以昼夜温差会大于10度。提醒这一带的朋友，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多穿点衣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对于中国而言，降水最集中频繁的地方还是集中在西南地区这一带。虽然说降水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呢，降水的持续时间还有累积雨量都比较大，仍然需要警惕这种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注意人身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西安阴，16到23度，广元阵雨转阴，16到20度，宜宾阴，19到25度，唐山晴，16到31度，合肥阴，20到27度，南京阴，22到26度，武汉晴，18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晴，23到31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0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多云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13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渥太华晴，11到19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0: 下。
1: 我叫张思德。

0: 怎么了？啊，没事吧？
1: 老爸，
2: 啊，
1: 怎么
2: 看不清了？
1: 说的啥子话？
0: 走，我带你找医疗兵。走。李心脏，咋了吗？
1: 我看不见了。

0: 我打中了，你别死啊！你别死啊！我带你去包扎，走，我带你去包扎，走啊，走啊，
1: 别动，我疼啊！

0: 不要听到这把号，这什么叫生龙活虎？老板，我可能退不了了，你把这把号抓下去，我不要，你自己去宰，我不要。
1: 王大人，随你。

你别难过，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

在百丈关这个狭窄的战场上，短短七天之内，双方伤亡的官兵竟然达到20000多人。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1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原定计划，撤离百丈关。

0: 小香姐，谭团长，他都昏迷几天了，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小香姐，谭团长，他不会，
1: 不会，别担心，他一定会醒来的。

0: 我们这次来查过这一伤，输得太惨了，短短7天时间就牺牲了10000多人。你说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哟？
1: 如果说我们当时过了草地没折返，而是跟着中央红军北上。

0: 在徐万人关前，大哥找过一回，跟我说：“做芸芸之长，要懂谋略，凡事三思而后行。”这个平民三老，非要装诸葛亮，我知道。 是我大哥，他都是为了我好。但有时候我在那边听他叨叨，我打心眼里烦的，我就要怼他两句。现在想想。 就像陈大姐说的，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都不珍惜，我珍惜谁啊？我爹娘都走了，现在我大哥也走了。
1: 李靖上山前来时候，最爱唱戏了。每次我替他唱戏，总会忘记一切烦恼。他生前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啥子时候才能去跟七十三团的兄弟报道噻？”没想到这一次，他真的去报道了。

我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但是我知道，

0: 团长醒了，团长醒了，团长，你醒了，
1: 你终于醒了，
2: 小倩，同志们呢？仗打得咋样了？
1: 白上官失利了。
2: 失利了。是。
0: 小小姐，团长腿又出血了。
1: 让开。别动了。轻点啊。拿着，帮我一下，来，让他抬一下，轻一点，轻一点。

0: 阿达，
1: 哎，
0: 回去休息吧，你这腿总站着可不行。
1: 哎，行，我听你的。哎呦，其实我这腿啊已经好多了。哎，你看我都能走这么远了啊。
0: 那也得注意啊。
1: 不行，
0: 树居然长蘑菇了，
1: 这蘑菇生命力是真强啊。
0: 是
2: 啊，谭团长，谭团长。
1: 哎，张思德，你咋来了？
3: 总部终于决定北上了。
1: 北上？
3: 嗯，
1: 找中央红军，找毛主席。
0: 嗯，
4: 张班长，你能给我们这些新兵说一说之前过草地的经验吗？
3: 一定要准备一双结实的鞋，因为我们要走很多很多的路。还有就是，有什么东西就穿什么东西，一定要保暖。

0: 准备好了充足的粮食，草地上看没有地方给你们买粮食。
1: 危险吗？
0: 我们红军怕危险吗？
2: 不怕
3: 不怕
4: 不怕不怕危险
2: 不怕。

0: 这个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可远，总得吐口气。老马，
1: 老乡们，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对红军的大力支持。上一次，我们走了7天，粮食严重不足，这一次败了10天左右。这次是逮于经验上宰了苍蝇，前方雪山草地，我们一定会征服，到陕北找重阳红军，
2: 没得问题。

0: 下这么大呀？
1: 是啊。
0: 是不是该出发了？
1: 是啊，我正在大院。
0: 扶我起来。
1: 慢点。
0: 扶我起来。把拐杖给我拿来，
1: 老谭。
0: 快去，拐杖。同志们，同志们，咱们出发，出发。
2: 你把这个给我了，你不冷吗？
3: 听话，披着。
4: 我那两袋是不是你换了？
3: 什么两袋？
4: 你不要装，
3: 别让别人听见，会让人不安心的。
4: 你把粮食给我了，你咋办？
3: 你忘了吗？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我可是尝百草的行家。放心吧，草地里到处都是吃的，饿不死我。
5: 老谭，你不能再走了，我叫担架队，担架过来。上来吧，啊！你再这样走下去，腿就会干。老谭，担架队，快上来！快，一二，快，再一次走到后面，快，一二。

0: 我才不怕嘞，这次我们有经验了，很快就走出去了。
1: 班长，你们从四川到这儿是不是牺牲了很多战友啊？人在这个天地之间生出来，也在这个天地之间死去，死随时而来，人随时去死。但是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也是我们一定能完成的。班长，就像我们之间的约定一样，
2: 建设温暖光明的新世界。
1: 班长，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一定要去帮我看看这个新世界。
2: 那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你一定要多帮我加把劲。
3: 你们两个老婆有把握，一起活着看新世界不好吗？
4: 哎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别动！
0: 小心！
1: 快来看！小心！小心！

0: 我想起来一个事情，有一天晚上，扎西偷偷的拿我的粮袋。扎西，
1: 我以为他要偷我的吃嘞，结果他是跟我放吃的，他给谭营长和其他几个伤员都放了。他说自己还有好多叫我替他保密。
0: 我上次真的是摸怕了，所以就没有说这个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扎西之前一直鬼鬼祟祟的，他肯定是跟你一样，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自己躲开，偷偷的吃野草。他把粮食都分给了我们。

0: 愿你我永远相逢，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1: 愿你我
0: 永远相逢，
1: 永远相逢，
0: 同甘共苦，
1: 同甘共苦，
0: 生死与共，
1: 生死与共。

0: 罗院长，罗院长，罗院长，罗院长，罗院长，快快扶起来！罗院长，没事吧，罗院长？啊？
1: 把我放开！把我放开！
0: 老院长，
1: 张思德。难道你们还想看到有人为我牺牲吗？啊！扎西把自己的粮食全都分给了大家，一路抬着我，最后是被累死的，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是个废人，我真的不想有人再为我牺牲了，你们知道吗？不想再跟着了。
0: 老爷子，
1: 你们放给我，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你们得出去，你们一定得走出去，你们知道吗？走出一位同志，走出一个红军，就是为革命多添一份力量，你们知道吗？放开我，放开我。哎，
2: 把他放下来吧，放开他。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谭根红了。我认识的谭根红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为了胜利他可以战胜任何困难。我认识的谭根红有钢铁般的意志，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千军万马他也无所畏惧，怎么会被眼前的这片小小的草地打败？你如果还是我认识的谭根红，还是他们的老营长，你现在就站起来走出去，站不起来那就爬，爬也要爬出这片草地。那些第一次过草地牺牲的战友，他们是朝着哪个方向死的？向北。共产党人坚信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你放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是心中的信仰。你难道要背弃你的信仰吗？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大家。

0: 你既然是我们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都要把你带出去。就像扎西说的：“愿你我永远相逢，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扎西牺牲自己。 创造光明、温暖的新世界，你难道要辜负他吗？老谭，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他，老兄长。
1: 从我们第一天到红军的时候，是你教的我们。你也说过，在战场上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我也不会放弃。可你要放弃你自己吗？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

0: 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张思德同志，这次你怎么没有完成任务啊？
2: 敌人的话

0: 轰炸是冲着总指挥部来的，
1: 穿梭战场送信，一定要小心。
2: 六个人分头送同一封密令，可以确保作战指挥部能看到。
3: 这封信十分重要，
4: 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把信送到芬诺斯岛。
3: 什么？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同志们辛苦了，韩团长怎么样了？
1: 还在昏迷。
0: 赶快把粮食分给同志们吃，
2: 这是
0: 保了好友力气。大部队就在后边接应我们，很快就走出草地了，我们加把劲儿吧。走，快，喊一声同志们，
3: 兄弟们。

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终于在会宁实现了胜利大会师。自此，伟大的红军长征画上了句号，中国革命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1: 连长，您见面了，
2: 您见面了。
1: 连长，您是江西人吧？
2: 是啊，我是吉安人啊。四川人，您是哪里人？
1: 湖北的，老红二军团的，来自五湖四海，这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呐。
2: 是啊，这是张思德，红四方面军的，刚胜利走个好地，现在是咱们特务连通讯班的班长。
1: 张思德，你好，你好，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你过草地的时候当战士们长白草的事儿，我可早就听说了。
3: 连长，你是红一的，那咱们这特务连通信班也算是
1: 三星大会合了是吧？
4: 是啊。
1: 那边看看，
2: 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
5: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对不起，对不起，
7: 大家，
6: 你没撞坏吧？
8: 没事，没事，
6: 倒是看着点。来，把这个给你吧，这个送给你。
8: 不用，不用，
6: 这是我们赔礼道歉。对不起，多谢。
8: 阶级兄弟，
6: 你还识字呢？
8: 啊，
6: 你好，我叫张思德，
8: 我叫冯文玲，叫我锁子就行。
9: 我叫潘有才。
6: 你好，
9: 你好，你好。
8: 那我先回家吃饭了，以后再会。
6: 以后再会。
10: 报告同志，到连部开会了。
8: 是，
10: 走，走吧，
6: 我去开会。
8: 好，
11: 三个多一起去高飞，胜利会喝了。欢呼三个，
6: 又团长。
12: 过上，过上，
1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6: 哎，小声。
14: 哎。小点声。
6: 谭营长他怎么了？
14: 刚做完截肢手术，还在昏迷着。
6: 哦，
14: 你找我什么事儿？
6: 哦，我找到你哥了。
14: 我哥？哎，他在哪儿？
6: 文庙。
15: 团长怎么一转眼就找不到了？

0: 外面有很多同志都上吐下泻，是咋这回事？
1: 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水，同志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2: 张思德，是会宁啊，缺水缺的厉害，所以一直叫干会宁嘛。这是老百姓的，都得靠天吃饭，咱们也得靠天喝水。咱们现在仅有的一点水源也得紧着伤员们先用，就连宋台为了给伤员们省出一点水来，跟我们喝的一样的水，现在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你不平时办法多吗？所以我跟老李商量着，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找点能喝的水。
1: 所以啊，我们现在要找到能喝的水，对我们来说是迫在眉睫了。
0: 我想办法。
3: 你说这个地方真是奇怪哦，尤其没水喝，这黑灯瞎火的上哪找水哦？
4: 小香姐说了，医院现在严重缺能喝的水。
5: 嗯，
4: 有好多伤员喝水喝坏了肚子。
5: 嗯，
0: 老板
3: 啊，
0: 要不要去这户人家看看？
3: 我去上门，
0: 好好跟人家说。
3: 小队，
0: 锁头兄弟
3: 啊，锁头！
0: 嘿，张思达，你们这是？锁头兄弟，我们想讨一点水。
3: 哎，
0: 那个，
6: 哎，管子，我把那么好的东西都给你了，讨你几桶水咋了嘛？
0: 我不是我。
6: 哎呦，看到没得？你把人家当老乡，人家把咱们当乞丐哦。
0: 别瞎说，锁头兄弟，不要为难，那我们走了。
7: 哎，哎呦，是红军的军爷啊！哎呀，实力！
8: 哎呀，我们可不是啥有钱人啊，就是做个小生意而已。
7: 锁头，你个水怂啊，咋就惹几位爷不高兴了？你个娃呀！
0: 老乡，你不要误会，锁头兄弟也没有惹我们。
8: 哦，
0: 还有啊，老乡。我们不是军爷，是红军。
6: 哎，我们就想讨几桶水喝。
8: 哦，水啊！
6: 啊，
8: 哎呀，不瞒各位啊，咱们会宁有句老话：“宁舍一万油，他不舍一万水呀。”别的都好说，就是这水，俺们自己都不够喝呀。平常就靠接天上的雨水和雪水喝。俺们这儿啊，实在是没有别的水源呀。
0: 老乡，那就不麻烦你了，我们就走了，不打扰了。哎，锁头兄弟，我们走了。
9: 两位，
8: 哎，各位留步留步。哎呀，不能让各位白跑一趟，一点心意，一点心意。这，
0: 哎，啊，这个我们不能要
8: 啊，
0: 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6: 哎，这个你就拿回去吧。
8: 哎呀，
0: 再见。
3: 瓜子，
6: 嗯，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0: 你能想什么办法？
6: 哎，你不用管，你们先回去了。啊，
0: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6: 哎，等一下！
10: 张默，您这是？
6: 是这样子啊，我们红军呢确实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0: 哦，
6: 这个水啊，你今天要不给也没得关系。但是我跟你说啊，可是我们红军帮你们赶走了蒋匪军，还有那么多兄弟因此受了伤，现在连水都喝不上，
11: 上级怕是很不开心哦。
6: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了，谢谢你啊，你去忙啊。哎，连长，宋台。

0: 谁打来了？还是潘有台同志有办法啊！组织安排的任务可能要完成噻。
1: 老潘辛苦了啊！哎，没有违反纪律吧？
2: 没有，是那个老乡主动给的水。
1: 好，好，那就赶紧给同志们发下去喝水吧。今天晚上每人分半杯的量。
2: 要得。
1: 张思德同志，这次。
3: 你怎么没有完成任务啊？乡亲们把水看得比油都贵重，我实在不忍心要。不过已经在想彻底解决吃水问题的办法。思德同志是个负责任的人，在长征的路上，他就经常想起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主意。我相信他也是尽力了。

0: 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您怎么亲自打水啊？小张，过草地的时候，我们一起吃过野菜，那个时候没有吃的，现在。
1: 我们又没有喝的呀，
0: 都说这阻力河的水是苦的，你怎么也来打水啊？
2: 我想这苦水也是水，万一我们回去煮一煮滤一滤能喝呢。
0: 是啊，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们不仅要解决红军战士们喝水难的问题，也要解决这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啊。
3: 报告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4: 你现在也是首长啊？
2: 我是啥子首长？我不是。
0: 今天在会试大会上，我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贺电，
5: 贺电中把军长、班长都称为首长，
0: 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子？
0: 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这些走过长征的战士们
5: 寄予的特别尊重。
2: 我们每到一处，老百姓都说和我们红军是军民一家。我现在感受到了，我们红军也是官兵一致。
0: 这就对了，
4: 来一起打水，看看我们谁能搞出好水来。
3: 是。

0: 我不是完成任务了吗？
1: 还完成了任务？你这任务怎么完成的？宋台这正替你写检查呢，让你去找水，谁让你到人家去要水了？
0: 我那
1: 行了，你就说你有没有到人家里去敲门威胁人要水。
0: 我是敲了，但那个水是老乡主动给的哦。再说了，我就跟他讲了两句道理，我也没有威胁人家。
1: 主动给的？你少来这一套，人家把事儿都闹到总司令部去了，朱总司令亲自下令，以后一律不准用老百姓家的水，违者严惩不贷。啊，
0: 宋台，
2: 我也不是替你写检查。昨天晚上为了讨水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犯错误了。作为领导，我们也是有责任的。这个检查也该写。

0: 哎，我说你这水松蛙呀，你动个啥去？我红军，城墙上弯，就咱家外点水，够几个人喝？再说了，水都给了红军，哎，咱这一大家子，到时候喝啥？你包听完老孙们的钱说，我俩都是光棍儿，咱家这情况能成吗？
1: 提两桶水给红军伤员喝也行啊，
0: 两桶也不成。
2: 这不是水多水少的问题，你动脑子想一下。咱现在给红军送水，我红军一走，国民党杀回来，问咱一个通敌的罪，我可是要杀透的。来，水真是让人打脑壳，已经水能有4两米哦。
3: 多拆几年，你就少了，换个新的。

0: 半天骄啊，这个水不烧开几次都不好过哦。
1: 蓝章，喝点水吧。
0: 以后吧。
1: 这个水真有伤院的话，
0: 你还是不是我赖出来的病了？

0: 喝。这不对，喝水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1: 腊肉哥，你这名字谁给你起的？
2: 我从小就特别爱吃腊肉，经常梦里磨牙，磨的比老鼠啃木头都响。我爹就问我梦见了啥，我说梦见我娘给我过年吃的腊肉，咬了一口直流油的那种，他们都笑了。
1: 我们这里叫宁舍一碗肉，不舍一碗水。
2: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把外面好喝的水引到会宁来，让你们可劲的喝。
1: 好嘞。
3: 快去帮忙吧，没事。

0: 老荣哥，
1: 走，
0: 老荣哥，
1: 娘你。
2: 哇呀，你咋样？你没事吧？你受伤了？你有没有受伤？
0: 大荣哥，
3: 都说红军是咱百姓的队伍，是替天下百姓，大天下。可此间多少还有些不以为然，如今彻底幸福了，你们红军不跟百姓争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些都很佩服，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红军战士跟儿子他无亲无故，他竟然用自己的命救了我儿苏头的命啊！小班长，你是小腊肉的班长，我斗胆恳请，你就把小姨子安葬在俺冯家的祖坟里吧。以后每到清明节的时候，俺冯家祭奠先人亡灵，我都会在他的坟上捧一杯土，点一炷香，燃一些纸钱，以表达俺冯家的感念啊。

0: 就差一点，炸弹已经丢到了指挥部门口，小腊肉牺牲的地方离炸弹也很近。
1: 敌人的轰炸是冲着总指挥部来的，
0: 我也觉得太准了。
1: 城里有奸细。

0: 小拉这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我问过他，但是他跟我说，从小到大就没有人叫过他名字。
0: 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恩人。

0: 我决定了，我要当红军。来，坐下。你决定了马化穿成又回家当你的小少爷去。
1: 我不是小少爷，我要当赤虎，我要当红军。
0: 哎，你为啥子要当红军啊？因为我想看看光明又温暖的新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光明又温暖的新世界，你是听谁说的？
3: 是小腊肉跟我说的，他为了救我牺牲
0: 了。我要当他战友，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
2: 好。
4: 瓜子，你不要瞎答应哦，人家冯会长都没有答应哦。
0: 我不管我咋答不答应，我就要当红军。

0: 连长，就把手头收下吧。他是真的想参军。
1: 连长，你不是不知道，咱通信营特务连个顶个都是老兵里边的精兵，硬塞这么一生瓜蛋子进来，这不等于给自个儿埋雷吗？同时，也是让他找死。
0: 连长，
1: 行了，到此为止吧。给你个新任务啊，快去快回，回去准备准备。电报处那边都急疯了。
0: 去哪儿？
1: 陇县。

0: 老板，
1: 哎，
0: 来一份羊肉泡带走，不要汤。
1: 羊肉泡不要汤吗？
0: 是啊，老板喜欢这么吃。
2: 羊肉泡要这么吃的吗？
3: 是，
4: 瞎吃多一
3: 点，这么意思。
2: 我这字还真的。
1: 来了。
0: 好，谢谢啊。来，给你钱。
1: 哎，好。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送货的。
0: 送观光茶吗？
2: 观光茶没了，只有太阳皮。
0: 有太阳皮就行。
2: 好，货在里面。
0: 辛苦了。
2: 希望到战场上见。
0: 战场见。

0: 来去马，来去马。
1: 金牌，
0: 哎，思德，你怎么来了？这是
2: 张思德带回来的货。

0: 四个同志，有你这一套密码，我们对掌握敌人下一步的行动就有把握了。郭云飞同志，你调集所有同志，配合我破译中央军的敌台。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番号驻地，还有电台的呼号、时间、重点是敌台公文城市的规律。
1: 是。蒋委员长对敌情非常重视，曾于日前。 亲临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此次特调集5个军、260个团的优势兵力，务求在红军十分疲弱之际将其一举剿灭。近日，我军剿共连战连捷，进军顺利。蒋委员长表示，目前正是剿共的最后分钟，胜利已然在望。
2: 最后5分钟，
3: 小刘啊，通讯兵出发了没？
4: 出发了，按您点的将是张思德带的通讯班，6个人分头送同一封密令，可以确保作战指挥部能看到。
5: 你们。

0: 同志们，这份信十分重要，所以上级才派了我们六个通讯员。
1: 大班长，你放心，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把信送到。
2: 最好不要牺牲。
1: 是。跟着四道，出发。

0: 送他。
1: 送他的明码本都在这儿，我们听到的是码子，可他听到的
2: 直接就是文字。93师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消息。
1: 总指挥说了，大鱼能不能进网就要看我们的钩子能不能及时放出去。
3: 我觉得还是相信张思德同志他们吧。

有娃子，快来！报告命令。

0: 宋太，您身体可有好转？
1: 嗨，还好还好。小张啊，你上次取回的命殿马可是立了大功啊。
0: 有用就好。
2: 天瑞谷一战，
3: 我们故意向敌方示弱，就是为了麻痹他。没想到胡宗南还真的中计了，他轻敌了。从他发的密电码上来看，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
0: 为此牛营长还生气了，他说我军气势正盛，只要全力出击定能取胜，为何偏偏在此时总部突然叫停了？实属是不甘心啊。
3: 我们的撤退就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牛营长应该是有这个觉悟的。
0: 他呀，就是杀红眼了。敌人的火力太猛，身边有太多战友牺牲了。就像这一次，我们六个人去送信，只有我和潘永才活了下来。
3: 同志们的牺牲，我也很心痛，大家都很心痛。不过我们相信，同志们的牺牲是值得的。现在情况十分的危急，蒋介石纠集了五个军，分四路往环线来，而环线的背后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们。我们现在是没有退路，必须一战。这一次能不能成功呢？把敌人引诱进我们的伏击圈，并致以打击，这决定着红军能不能在陕甘继续立足。有些仗必须要打，有些仗必须牺牲，而这些仗必须赢。

0: 上次的敌人转移的消息紧急又重要，尽快递交第4军和第31军师团长，
1: 保证完成任务，穿梭战场送信，一定要小心，
0: 注意安全啊！
1: 咱们出发了。
2: 天黑了，开始行动。

0: 张思泽，
1: 廖团长，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通信营吗？
1: 我奉命送信，敌人已经向藏家阳台转移，上级还让我军方发挥论斩夜战的优势，打断穿插精密敌人，
0: 已经在张扎了。你看，敌人已经溃败了。
2: 廖团长，那我们先去断电台了。

0: 你们带一个班上去打扫战场。
1: 一班到，跟他们走。
2: 是，
1: 走。走，
2: 是。
3: 敌军来了，给我打。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立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今天这个劳动比武啊，我特别的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只要咱们伤残军人全力以赴的做事情，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2: 我那天在龙校醒来之后，没有硝烟味，没有血腥味，我突然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难道这样子我也有错吗？
3: 如果没有了国家，哪有你想要的生活呀？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

0: 娱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娱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不要管我，他是双剑台。

0: 同志，你可醒了！你的战友正要住在你边上的病床，说要守到你醒过来。小香姐，小香姐，我烦，你不知道，找你。
1: 找了多久？我晓得，你都喊了我一晚上喽。现在还好吗？
0: 没得事，完好无损，命都快没了，还操心电台。
2: 那就好。
3: 同志们，
4: 上级发来电报。 全体红军将士，全苏区人民，山城虎的胜利，是粉碎蒋介石全部进攻的开始。我全体红军战士要更加团结起来，吃苦耐劳，执行命令，英勇战斗。
5: 没想到吧，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哎，张四德，你背上有伤，只能趴着侧躺着，可不能碰着了。
6: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荣誉军人学校，也就是咱们红军的伤员治病养伤、休养学习的地方，是咱们伤残军人的家。
7: 也是党中央对我们伤员的关怀和照顾。
8: 陈校长，
9: 哎，行了，咱们独立团的老战友又聚在一起了。
8: 我快缝完了，你们还有多少？一会儿我帮你们呀。
10: 好呀。

0: 哎，瓜子，看到那个护士没得？她叫刘翠翠，
1: 挺好的，
0: 好适合她来当伯娘。我注意她很久。
2: 哎，快呀，
0: 就那个不戴帽子的那个。
2: 哦。看够了没有？看够了，赶紧回宿舍吧，行李都拿过去了。
0: 啊，好。

0: 各位战友好，我叫张思德。
1: 什么战友、烂友还差不多。
2: 我代表这个费四的宿舍欢迎你们俩。
3: 还费四呢？这又来了两位，我看呐，费四宿舍改成费六得了。

0: 陈大姐，哎，小江，哎，我听翠翠说你要去延安医务班学习。嗨，
1: 我带着孩子不方便，我正想跟你说呢，我想推荐你去。
0: 推荐我去？嗯。陈大姐，你要是放心，就把小火种给我带，还是你去吧。
1: 火种他太小，离不开娘啊。再说这次课程也更适合你，就别跟我退让了。
2: 行，快到学校门口迎接新学员。哪个部队的伤员？
3: 第一方面军的。走。
2: 我叫王兴，是这儿的校长，欢迎大家来到荣校。哎，这里有个重伤员，赶快抬到医务室，慢点，慢点，抬到医务室。
3: 好，小香，快送进去。
2: 好，
3: 哎，慢点，小心点，后面的，跟我来，哎，慢一点啊。
2: 大家快点！马上准备手术。是。伤员名单病历呢？
4: 我去取。哎，小香，哎，更瞧你呢，
2: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出发。出发去哪儿？
4: 去延安医务班啊！车队把伤员送过来，直接就接上学员去延安了。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大家都在车上等着了。
2: 这么快啊？
4: 我还要去拿病历，哎呀，我这都拿过来了，这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去学习吧。行，那我去收拾东西。陈大姐，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一定要好好学啊，放心吧，快去吧啊。
5: 这个东西拿下。
6: 杨乱凡，了解一下伤员情况嘛。

0: 确实是鸟人山。
1: 我叫朱小香。哎，华子，
2: 小香，
1: 华子，沿岸小香回来。
2: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能够去延安学习。
1: 我昨晚上做梦都梦到延安了。
2: 小香，华子。
3: 等一下，等一下！别叫小三回来！对不起，廖团长，我们的麻药前两天用完了，而且还没有到，我们只能先这样给你手术了。
4: 廖团长，你的胳膊要不截掉，命都保不住。
0: 廖团长，你忍着点儿。

0: 老团长，你现在最需要营养，你好歹得吃一口啊！刚做完手术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咱不说别人，就说老谭吧，他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也是适应了好一段时间，站也站不稳，走路还摔跟头。
1: 最主要的是，咱也上不了战场了。白战关的时候，我断了条腿，过草地。 我把拖累大家伙，真的是不想活了。我也想过死，是同志们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讲，后来我想明白了，既然改变不了现实，就得去适应它。那不管怎么讲，咱们也得继续干革命啊！上不了战场，咱们就换个方式继续干革命，继续为革命做贡献。
2: 曹思德，
3: 到，我记着你这草鞋变得不错呀，到时候教教我啊。
2: 包教包会。
3: 老谭，还能上战场？
2: 你得吃苦，吃得了苦吗？
4: 胳膊都锯了，还怕吃苦吗？就是啊，这鬼门关都过来了，还有啥可怕的？
2: 怕就怕，我想上战场，组织也不批准。
5: 郎长、校长，你们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廖团长。
6: 都走，你这后背还渗着血呢，去旁边上点药。
5: 去。
6: 我的包呢？就在女人床旁边呢。

0: 你怎么又来了？出去。
1: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想跟你聊聊你妹妹。
0: 小娇怎么了？
1: 你们家出事以后，是谭团长救的小强，随后小强就加入了革命。刚才老营长劝你的时候，其实在吹牛，没有说实话。当时的他没有你坚强，他选择了自杀，他被我们救了下来。再后来呢，是你妹妹小香骂醒了他。小香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就算是缺胳膊少腿也得顶天立地。他还说，他从小就佩服英雄，讨厌糟践自己的人。他的哥哥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只要有一口气在，就绝对绝对不会低头。老营长听了以后，一改他的牛脾气，因为他不想在小香的心里面，他谭根红不如他哥哥。
0: 开什么玩笑？谭根红能跟我比吗？
2: 你这个同事是，
1: 不干活憋。

0: 干活了，身体就舒坦。
1: 哎，我呢？陪伴。那个张思德到底在干嘛呢？
2: 吃饱了撑着呗。
3: 怎么这么带劲呢？
4: 他怎么非得抢人家扫地老汉的活呢？
1: 拉倒不是，他就是闲不住。娃子，你有点让人不自在喽。
0: 咋了？
1: 你说说你，伤都没有好彻底，干那么多活，你又不像我，有刘翠翠专门照顾我。
0: 有活干就舒服，就觉得活着有奔头。
1: 走了，我吃饭去了。
5: 不吃了。我待会儿吃行不行？
6: 行。反正唐征都走过去了，山长卜也都能打下来，还能制服不了一双筷子吗？
5: 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0: 保安还剩下留下你跟他搭档。哎呀，那些立功受伤的战士啊，一到了这儿呢，就觉得革命到头了，所以呢，他们自暴自弃，有抵触情绪，说怪话，发脾气，这些呢，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怕，如果这么下去的话，他们不光是身体残废了，连心都废了。 那就真成废人了，而你也看到了，荣校这边呢，政治工作薄弱，思想引导方面呢也比较简单。我是觉得你呢是思想转变最成功的，所以我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今后你多出出头，用实际行动给他们做个榜样。
1: 哎，我可不是什么榜样。我看呢，张思德那小子才是真正的榜样，是他把我点醒的。
0: 是，如果都像张思德那样，那不就好了吗？
1: 咱们红军和浩强，其实可以搞一些军事比武，说不定可以调动一下大家的积极性。
0: 比赛？
1: 啊，
0: 这是个好。
1: 主意啊！我谈，有个事儿一直想跟你聊聊。嗯，我妹妹小香一直没少麻烦你。
0: 这没有，她没麻烦我，是她一直照顾我，她照顾我。
1: 哎呀，行，那你先忙，我先走。
0: 哎哎，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1: 我找王校长，跟他商量商量刚才你说的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比赛的事儿。
0: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事儿。

0: 扎实便利，匀称美观。老谭，你带出的兵果然有一手啊。
1: 要说编草鞋啊，他是我师父。

0: 65枪上榜，并列第一。
1: 好，
2: 那我排一个名次，张思德第一，
3: 黑老潘第二，刘翠翠第三，大家同不同意啊？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5: 同意。
3: 好，
2: 那我们这次劳动比武的结果就这么定了。
7: 至于为什么要搞劳动比武这个革命道理，就请我们的新政委来讲一讲，大家鼓掌欢迎。
8: 同志们，其实我呢跟大家一样，也是荣校的一名伤残军人，我懂得大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平等，需要的是受到别人尊重，需要的是活得有价值。今天这个劳动比武啊，我特别的高兴，也非常的欣慰，因为我看到了，只要咱们伤残军人全力以赴地做事情，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大家知道，咱们荣校呢，我们也不可能向上级再多要求什么，上级已经很照顾我们了。你看啊，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能打一双草鞋，那明天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纳一双布鞋？衣服破了，没有衣服穿了，我们能不能织一块布给自己做一个新衣裳？没有吃的了，我们能不能种粮食？能不能种点菜，养鸡养羊？咱们这样呢，又有菜吃又有肉吃，我们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能吗？
9: 能。
10: 张思德同志，你不是一直都和我说想入党，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吗？
8: 我和王校长
10: 还有荣校的党组织一致认为，你已经具备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
8: 你现在可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和王校长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1: 入党？真的假的？
8: 嗯，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我够格吗？
8: 你够格，很多方面你做得比我好。
11: 好，那我马上写。
12: 要记住娘的话，咱不能忘了乡亲们的恩情，也不能忘了共产党红军对咱穷人的恩德。
11: 嗯，放心吧娘，我就是去当红军的，我会跟着共产党为全天下的穷人打仗，让全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2: 去吧，跟红军去吧，咱家受苦受穷了几辈人，红军来了咱才翻了身，咱不能让刚过上的好日子给丢了。你这条路走得对，娘支持你。
11: 嗯，娘，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2: 就是盼着你们早点打回来。
13: 娘，哥是红军了，要叫大名张思德，不能再喊姑姑娃子了。
12: 说的对，要叫张思德。张思德，记住娘说的话了没？
11: 记住了，娘。

0: 那你少干活，少干活，你就是不听。现在口袋好，旧伤又复发了，是不是上不了战场，杀不了鬼子，心里头不舒服？我说句话，你不要不爱听哦。
1: 我们四兄弟打了那么多仗，一个死，一个残，再一个就是你一身伤，也就牛娃子刀枪不入，还当了团长。让我说啊，我们也是为国民流过血、受过伤、有过贡献的人喽，干嘛着急上战场啊？现在这个样子不挺好的吗？还能保住一条命哦。
2: 老潘，你是革命战士，你怎么能说这些话？
1: 我就想逮，他们没说。
3: 你马上就要入党了，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
2: 听到了吗？
0: 没了。

0: 学校里新来这么多伤员，库存的麻药马上就要用完。
1: 国民党的物资库里面有药，那肯定有麻药，就是扣着不给咱们。
2: 物资站有药，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为什么不给咱们？
1: 就是故意使坏呗。
0: 都联合抗日了，还在背后搞这种手脚，真没意思。
2: 物资站在哪儿？
1: 在王家堵。之前那老谭已经派人去过了，可是那物资站的站长找借口就是不给。今天这老潘不也去了吗？情况怎么样啊？
3: 我去了也没得用，找了800个借口给我推脱喽。
2: 老潘，明天带我再去一下，他们不给，我就不回来。
3: 又没得用，你就算住在那里，他也不给哦。
4: 你谁啊？
2: 我是八路军荣校的，
5: 一直没有领到物资，所以来问一问。
4: 哼，昨天来那个瘸腿的，也是你们荣校的。你们荣校啊，不是战斗部队，等下一批吧。啊，
2: 同志，荣校虽然不在前线，但收治的都是重症伤员。昨天有一批刚打鬼子下来，好多人都需要做截肢，是急需麻药啊。
4: 带驴车了吗？
2: 没有。
4: 哈，那就没办法了，改天吧，等你弄来驴车呀，再说啊。
2: 不行，来都来了，说什么也得拉回去。
4: 开玩笑，背你能背多少呀？等你弄来驴车，有多少我让你拉多少。
2: 这话是你说的？
4: 没错，是我说的，你去借吧。

0: 但是咱们丑话可得说在前头。明天你来，我可不敢保证这物资能不能给你们留得住，啊！
1: 大爷大妈，你们好。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八路军，
4: 能不能借您家驴用一下呀？
2: 借？你们怎么去抢呀？你们手里不是有枪吗？啊，
4: 不会的，不会的，
5: 大娘。我知道你们肯定是被之前的国民党给弄怕了，
3: 但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有纪律的啊，我们绝对不会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5: 我们今天实在是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拉，所以真的希望您能借我们一下驴。
3: 您可以放心的，我们会给您钱的。
2: 那你们要拉到哪儿呀？
5: 吴家堡的荣誉学校。
6: 吴家堡？
2: 哎，不行不行，那太远了。
5: 要不然这样吧，
3: 你看你们要是实在放心不下，我把这个押给你吧。
7: 哎，这个可是你预备党员的证明哦，你要弄丢了可就入不了党了。
5: 你看一看，
8: 这位同志，你是共产党员？
3: 不瞒您说，目前还不是，但是正在努力中，很快就会是了。我把这个押给您，如果我们借驴不还的话，我是肯定入不了党的。
8: 不说了，别说驴了，我老头子我愿意跟你们去一千。
9: 我去给你们套驴啊。
2: 哎，老头子，你
8: 别忘了，咱们以前啊给国民党送的豆腐哪一次要回来过钱啊？但是咱给共产党送的豆腐，每次人家都是多给钱呀。好了，这个还给你啊，共产党就是最大的信用。
3: 啊，老潘，那你和大爷去，我留下来干活啊。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去忙正事儿吧。嗯，
8: 是不用了，咱们走。
7: 走了，拉驴去了，你都说不用了。
3: 谢谢大娘，谢谢大爷，谢谢。
4: 老潘，我们提前被抓了下来，上不了抗日战场，你为什么会觉得挺好的呀？
7: 那不是为了你好吗？再说了，我说的也是实话噻。
4: 我们是革命战士，是军人，要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国家、为受苦的百姓牺牲自己。如果我们害怕牺牲，怎么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呢？

0: 张思丹，凭啥子说我对不起那些人？啊？凭啥子说我贪生怕死啊？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一起参了一局，从京城再到盐场，从盐场到馒头里，我们差点都死了，我害怕过没？嘉陵江、百丈关，哪一次不是枪林弹雨？哪一次不是九死一生？我害怕过没？再说这过草地，那么艰苦的环境，我差点都死在里头了，我害怕过没？你现在说我怕死，说我不配当名国民战士，你凭啥子啊？啊？再说说三城普陀电台，
1: 我的腿都被打瘸了，我害怕过吗？难道非让我死在战场上，我才配当一名国民战士吗？
0: 我跟你说实话，我那天在荣校醒来之后，没有硝烟味，没有血腥味，我看到刘翠翠在阳光底下那张笑脸，她念的诗是那么的美。我突然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难道这样子我也有错吗？
2: 我们上抗日战场，为的是保家卫国，赶走侵略者。如果没有了国家，哪有你想要的生活呀？
0: 你爱咋说咋

0: 走，拉你向祖宗汇报去嘛。正月里采花不要花残，残花残着红呀尽了。七月里谷米黄呀青青，灯呀红军。 老潘，来过来过来，你帮我把这个端过去。啊，回去了。老潘，你咋了？黑着一张脸，别惹你。
1: 张思德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2: 好了，蔡英要裤子，他咋惹你了？你家在进步相公落后了呗？
3: 你俩是不是误会了？人事会变嘞。关于你和黑老潘入党的事情啊，我跟王校长已经商量过了。对于你呢，我跟王校长是一致同意的。这对于黑老潘，王校长有他自己不同的意见。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讲了。 因为经过了长征，可以说已经经过了最艰苦、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人都已经具备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资格。咱们看着我都直心虚，我有私心，我知道，毕竟你和黑老潘都是我带出来的兵，也都是咱们常胜营的人，我这想法。 没问题吧？

0: 明天你就去延安送物资，我就去泾阳八路军留守处了。
1: 八子，我不是不理你，我就是生自己的气，我气我自己变得胆小，变得贪生怕死，我真的是愧对你。
0: 你不愧对任何人，毛主席说过，凡是走过长征的人都是经历了最艰巨最危险的考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一名有钢铁意志的共产党员。
1: 毛主席真的这么送我来？
2: 这是毛主席说所有的红军战士，不是单说你。

华子，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一起，明天就要分开了，也不晓得啥子时候才能见到，一想到这个我真的好难受。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该

0: 是王丽可，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要做一个合格的通讯员，要做到三快：眼快、心快、腿快。
2: 同学们，全部武装，即刻出发。
3: 停车！
4: 送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作战室，不许有丝毫差错。
5: 是，我亲自去。
4: 同志。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帮。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瓜子，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一起，明天就要分开了，也不晓得啥子时候才能见到。一想到这个，我真的好难受。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不要啥子事情都往前冲，听到没的？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小戴。

0: 当天文化，当本领，在上战场，在上战场。
1: 哎，跟着，好，方才，走。

0: 张思德，你的党组织关系怎么还没转过来？
1: 刚入党还不到一个月，还没来得及把组织关系转过来。
0: 好，那现在给你分派一项重要任务，泾阳这个弹丸之地

0: 除了国民党的武装，也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日伪敌特也常来这里活动，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带人到城里的窑子窝执行夜间巡查。除了督察我军的纪律，还要留意那些冒充共产党八路军的敌特分子，不能让他们寻衅滋事，败坏八路军的声誉。
1: 是。
2: 哎，本条了，
3: 你来呗，
2: 我路过来看一下。
3: 来呀，来呀，起来耍耍。

0: 任务去。
1: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快活一回是一回吧。
2: 老总，老总，
3: 哟，
2: 上点吧。
4: 快快快，老子哪有闲工夫理你。
2: 君爷，我看你印堂发亮，必有口福啊。这次去打仗，必定是兵强马壮，凯旋而归呀，加官进爵呀。
5: 怎么请你们？
1: 胡说！
4: 总共没有三个团，哪来的兵强马壮？这鬼子都难缠。
5: 差不多。
4: 滚！
3: 走走走。
6: 没摔伤吧？
2: 摔毁了，摔毁了。
6: 这个拿着。
2: 谢谢谢谢，遇到好人了，军爷也有好人。
6: 等一下。你的包落下了。
2: 谢了。谢谢。

0: 你是河南李铁匠屯的，我有个战友，也是那个屯的，叫做李金嗓，你认识吗？
1: 俺老早都从屯里出来了，小时候也没有打面。
0: 他跟我说呀，他们家有一棵老桑树，还挺粗的。他爹呢有毛病，咳嗽起来像拉风枪。他娘是个大姐，你想一想。
2: 啊，那说的是大角石老桑树一家，认识认识。俺小时候经常去他家里玩，没少偷吃他家的桑葚。<笑>
0: 你看，还真认识。他正好也在这儿。一会儿我去叫他，你们得见一面啊。
2: 中。
0: 我都说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2: <笑>你看看，还真赏乌龟吧？ 那你呀，就在这等着，要喝水的话自个儿去倒去，可别再客气了。晚上呢，我让炊事班给你弄点好吃的。
0: 行，那我们去叫他。啊，
1: 哎，中。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大奎，该你站岗了，快点快点。
2: 不是你这吃床上睡床上，你是不是想拉床上啊？
1: 快点起来起来。
3: 哎，老头，大奎不舒服，我替他去。
1: 不是你看不出来他装的？
3: 大奎发烧了。
1: 正是。
3: 你得帮他站一下，我先带他去卫生班。
1: 行吧。
3: 一会儿。

0: 替你。
1: 不去不去，反正我也是收编来的，你不亲娘不爱的，死了。
0: 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共产党是官兵一式，给谁都会喊的。你走不动，我就背你。
2: 上来，
1: 班长，
2: 快点。
0: 来。
3: 班长，
4: 班长，等一下，等一下，有好消息。
3: 班长，你知道吗？昨天抓那个特务盗取了很多军事情报，
5: 差点破坏了一次重要行动。上级知道以后，狠狠地表扬了咱们，嘉奖令马上就下来。
3: 对呀，
0: 太好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我带着大会先去卫生办。
3: 好，好，好，班长你慢点，路上小心点啊。
6: 是张思德同志活捉的。是首长，我代表警卫连，代表张思德同志，感谢组织的嘉奖。是。日本特务肯定不止这么一个，我们一定加强警备巡查，早日将他们一网打尽。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要做一个合格的通讯员，要做到三快。
2: 哪三快啊？
0: 眼快，心快，腿快。
6: 好嘛，一个不少啊。通讯班全副武装即刻出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道。你们的任务是将一批重要的军需物资押运到延安，路上不太平，务必安全运抵。能不能完成任务？
7: 保证，保证。

0: 让你开慢一点，不想让你开车慢点，听到没有？
1: 病。
2: 张大彪，你搞什么？你会不会开车？
1: 你会开你了？
2: 我怎么的？
3: 要是按我以前的脾气，
2: 我非揍死你不可！
1: 来啊，揍一个试试！
2: 下车，下车！
0: 不服气啊？
1: 不服气、
0: 啊？来啊！
4: 都住手！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大家肯定也累了，先原地休整一下。大头，你检查一下车上的货物。张远、秦明，跟我去前面观察一下地形。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梁大彪，你怎么跑这里了？你不是给团长开车吗？
2: 别提了，我们团在山城堡战役中被打垮了。
1: 别说了，赶紧开车，赶紧走。
0: 成了，
1: 让开！哎，
3: 线断了，怎么开？
1: 赶紧开走！
0: 我
1: 走啊！
0: 这小子一定被八路灌了迷糊汤了，来不及了！站，站住！

0: 班长，刚才抢车那俩人，原来是跟我一个团的，外号滚刀肉，另外一个叫孙金锤。他们俩是逃兵，如果把他俩逼急的话，他们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只要平安无损夺回车辆和物资即可，尽量减少和国民党士兵的摩擦。
1: 班长，坐稳了。

0: 张大彪。
1: 张大彪，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2: 呀，真行啊！我话都没说完就把我踹下车，害得我脑袋都差点掉了。不是我不想跑啊，这还有一个兄弟啊，
3: 想跟我一起跑。他原来也是咱们队伍的，后来不是被红军俘虏了吗？
1: 你别骗我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哪部分的？
4: 我是湖东南部队的，我叫胡家旺。山城堡战役，我被红军给俘虏了。那为了保命，就只能假城投降了。那我和大彪哥，我们是同命相连，要是有机会，可不得逃跑。
2: 大哥，好酒量，你给我留一口。
5: 没了，没了。
2: 大哥，咱不还有一瓶呢？
4: 我都给了你们一瓶了，这瓶我必须得留给我爹了。
5: 咱们还能不能活着回去？
2: 还不一定。
5: 你不能再给他们了。
2: 咱们过来，咱们
5: 给我，我给我，给我。
2: 哎呀，你少喝点，少喝点，
5: 你让点，
2: 你少喝一点。哎，你给我留一口，
4: 你给我留一点。
5: 大哥倒了，
2: 哎呀妈！
5: 你为过错，扶起
2: 来，扶起来！哎呀，哎，大哥慢点，
6: 给他们留着吧，想办法通知一下他们所在的部队。

0: 我想要个人，
1: 吴景阳，连个报告都不打，整个警卫营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吧？想当年，打虎英雄武松一个人就把景阳岗的大虫给打死了，你这个打虎英雄倒好，整天嚷嚷着跟我要人，我已经给你配了六个连，一个机枪排900多人，你还不够啊？
2: 够了够了，你别说900人，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会保护好首长安全的。
3: 口气倒不小，可是，咱们警卫营的通信班需要加强力量啊。咱们通信班对接的都是八路军各部和中央机关，传达的都是首长的命令。
0: 行了行了，说吧，要谁？几个人？
3: 不许贪心。
2: 我不贪心，就要一个人。

0: 不用谢，肖等之啊，你辛苦了。
1: 首长好，
0: 这都是你菩萨了，快快快，擦一下子。
2: 谢谢。
0: 肖等之啊，你是哪个部队的？
2: 我是中央军委，军委营的。
0: 哦，我怎么看你这么陌生啊？
2: 我还没去报道呢，正准备去呢。哈哈哈，
0: 立志中乐于助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2: 谢谢首长。
0: 主席啊，时间不早了，咱们赶路吧。哦，肖等志啊，我们还有急事要赶路，我们就再见啦。
2: 首长再见。
0: 再见。
2: 同志再见。
0: 啊。

0: 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大中，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好了，站！好了，你让我去哪儿啊？
1: 供销社，买南瓜，挑个最大个的。
0: 买南瓜？咋的？竟然喝南瓜粥啊？
1: 喝啥南瓜粥啊？想啥呢？
0: 给孩子的，啊，赶紧！哎，
1: 慢点啊！
0: 哎，买南瓜了。
2: 有南瓜没？南瓜啊，南瓜。我们供销社不卖南瓜，不卖南瓜，这可咋弄呢？
0: 哎，同志啊，你要南瓜做啥呀？
2: 我赔他俩一个。都是水娃，给啥南瓜嘛？买些糖哄他不就好了？
0: 怎么样？买糖行吗？行。钱，同志，包起来。好。来，拿来，包起来，包起来。来，都要啊？都要，都要。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拿来。
2: 行，好了，一斤半。
0: 谢谢啊，同志。走啊！
2: 哎，你还没给钱呢。
0: 哦，瞧我这脑子。

0: 哎呦，自从我们上次分开之后啊，组织就把我留在了延安，留在这供销社工作。哎呦，你黑了，也壮了。哎，看看我叔叔，你咋子也在这里哦？
1: 你们那个通信班长张思德是我特意要过来的，他的通信方面的本领很大的，我觉得他的通信经验可以在全营推广，你要珍惜这次机会，跟他好好学习。
2: 好的，首长，我一定向班长同志学习，把通信班的工作干好。
0: 好，
3: 我觉得这是在寻常不过的事。
2: 这兄弟的领导就把毛巾留给了我。
3: 等一下，瓜子，
0: 嗯，
3: 你晓不晓得你在石边滩推的那辆车是哪个首长的车哟？
2: 我哪里晓得？我不晓得，
3: 是毛主席哦。
0: 哎，上面是不是写的
2: 宋庆龄捐献几个字啊？
0: 我太忙了，我就没仔细看。但是确实上面是有长长的一行字，
3: 那就是毛主席哦。
0: 瓜子啊，你现在是恭喜了，刚到延安就碰到毛主席，真的是福大命大呀！
2: 真的。
0: 毛主席，
3: 对噻。
0: 啊，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
3: 哎，你才刚来着啥子急嘛？
2: 今天我请客，咱俩吃点好吃的啊！通讯班忙得很，反正你就在这儿，想起了我就过来。嗯，赶紧给我报点汤。哎，啊，哎，零钱。
3: 哎，哎呀，不要钱，这里我收了算。走了，走了。
2: 老潘，汤是公家的，不是你私人的，你说了可不算，必须拿钱。
4: 拿着，我走了。好，你给我藏哪儿？
5: 小庄，
6: 哎，班长，
2: 执行任务去。
5: 去南泥湾送一份参加智力更生的人员名单。
2: 来，把这几块糖拿着。
6: 班长，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你给我糖干啥呀？
2: 这是个好东西。 在途中呢，能够补充体力，还能够计算时间。一会儿化掉，差不多半个钟头时间。我们通讯员呢，就是要安全准时把任务完成。还有啊，你的名单千万不要被汉给浸透了。
6: 好，
2: 去吧。
6: 是。
3: 张部长，马上把这封信送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作战室，事关抗日前线两个团的生死，不许有丝毫差错。
2: 是，我亲自去。

0: 刘德胜和廖文山两个团在岔河口子遭到日军三个旅的包围，突围时遭到了分割，
1: 快立刻通知八路军总部。
2: 是。
1: 同志，同志，同志。

0: 醒了，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这是哪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是中央医院，我刚调过来两天，巧不巧？
1: 你调过来了？
0: 嗯。
1: 那老营长呢？
0: 他还没有，不过过不了多久也会调到延安来。等老谭转到地方，我们就能经常见了。
1: 太好了，到时候我和老潘去看你们。
0: 你和黑老潘已经见过了？
1: 嗯，见过了，还要常聚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0: 还不是因为你昨天送急件，身体透支又淋了雨，昏倒了。
1: 好了，我要归队了。
0: 不行，还是再观察一天吧。
1: 真的不行，我得走了。

0: 我们这个村子，八路军村子，怎么能连点的菜不要呢？
1: 不要了！哎，不行，干啥了？干啥？还干啥？干啥？哎呀，哎呀，你看，就几个菜嘛，不要就不要了。
2: 真不好意思，还冲走了一根萝卜。哎呀，
1: 不要了，不要了。
3: 就一点菜嘛，咱都不要了。你看这么弄的点，把你舍弟子给我冻坏了，这可咋办呢嘛？
4: 在沈北，挣点菜不容易。
3: 这你太感谢你了。哎，
5: 陈副班长，你原来在三五九旅是干啥的？
3: 我呀，纺棉花呗。
4: 老爷们也会纺棉花吗？
3: 那当然了。
6: 在南泥湾南同志会纺线、女同志会福利，这一点都不稀罕。陈瑶，多给大家讲一讲南泥湾的故事。
7: 程思德，快到营部，你的急电，快！
8: 你现在马上去中央医院找到廖小香，带着他一块去人民医院见廖团长。快去！
3: 就明白了。
9: 小江，你这个时候来找我，是有啥急事吧？是老谭他。老团长没事。啊，老团长，在前线受伤了。
8: 严重吗？
9: 正在查看后抢救，组织上觉得他身边需要亲人，所以特批让我陪你去看他。
8: 上战场哪有不受伤的？ 只要我哥还活着，我就放心了。
9: 我们快走吧！
8: 哎，现在不行，李明正在抢救伤员呢。你在这儿等我，等我做完这台手术，咱们就走啊。

我有事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我怕你承受不住。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为我们兄妹团聚已经做了那么多，谢谢你。是啊，即便你当时告诉我实情。 我也不能马上跟你走，我不能眼看着那位八路军战士失去生命。走吧。

0: 让总长等等。
1: 廖伟山在哪儿？

0: 廖团长今天上午牺牲了，他是为了野狐牺牲的。这间病房是廖团长曾经住过的病房。小香，见字如面。
1: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我已经牺牲了。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兄妹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党给了我们新生，给了我们一切。我也许不能看到抗日胜利、全国解放的那一天了。 但我坚信，你一定能看到。哥哥只是革命事业牺牲了千千万万战士的一员，不要为我的牺牲而悲伤，要努力，勇敢地活下去，战斗下去，报答每一个救过我们的人，带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人。 哥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也没留下什么。我给你置办了两身衣裳，等你出嫁的时候，做嫁妆用。也不知道你穿上是大是小，这是我这个当哥的该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的。希望你和你未来的爱人不要嫌弃。

0: 怕，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同志啊，
0: 是。八路军同志，你们胆子可真大！马步法手下的那帮哈族刚从院子里边出来，现在估计到村口了。
2: 是。
0: 大嫂大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俺也不知道。这他们一来啊，这村就翻了天。这搜东家抢西家的，这不，刚还有一个瞎了一个眼珠子的大个子闯到俺们家来，硬把俺们家正在下蛋的老母鸡都给捂走了呀！
0: 你们怎么知道是马家轩？
3: 听口音吗？
0: 啊，他们出现在这一带，不仅仅是祸害老百姓，一定有其他目的。
4: 各连排的干部已到齐，请您指示。
5: 各连都有。最近几天，盘踞在姚店子以北的马步方部经常有异动，很可能以姚店子为突破口偷袭延安。团部命令我营迅速赶往姚店子一带布防，具体的作战任务由教导员郭家安同志宣布。
6: 除了营部通信班，1234连务必于今晚10点前抵达姚店子西风口布防。5连、6连和机枪排，务必于今晚11点前抵达姚店子姚家窝窝布防。两个阵地互为犄角，留出3到4个缺口，以便与我们两面夹击，合而兼之，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同志们，有没有必胜的决心？
7: 有。
4: 出发。
8: 那我们就这样定了。1234连没有机枪排，火力比较弱，我来负责。
9: 营长，营长。营长，
10: 你把警卫营都调到姚店子了是吗？
9: 不行，赶紧让人布防金子沟。
4: 张思德，你是在命令我吗？
10: 我。
11: 他这么着急进来，肯定是有重要情报。你先别着急。
4: 说，是不是老郭说的这样？
9: 我和小江回延安的路上，路过二批梁子，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就是时刻要把老百姓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报告牛团长，
2: 盐田联队突袭八路军的卫生营去了，我们旅座却带了身边的警卫联系支援。
3: 林队长，林队员，
4: 救导员！
5: 这村子之前有田水呢，可是现在再也喝不到了。
6: 这就不能偷，会出人命的。
7: 枪林弹雨我们都不怕，
8: 下个井有什么可怕的？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马家军的一个小分队，正从二平两侧往金子沟靠近。我向老乡打听，老乡说他们只是前哨部队，负责打探的。这就说明马家军的大火力量要从金子沟发起进攻。
1: 姚店子在雅安的正北，金子沟在雅安的东北。按说偷袭应该讲究时速，马步芳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走狗腿路线？你的情报准确吗？
2: 准确，那是团部情报有误了。
3: 团部的情报也不一定有问题。兵不厌诈，万一马步芳使用声东击西的伎俩，攸关党中央的安危。
4: 营长，让我带通信班去。
2: 你一个小小的通信班给敌人塞牙缝都不够。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不想搭上全通信班兄弟的命。
4: 这样能够保卫党中央。
2: 通信班不怕牺牲。张思德，到。我命令你带通信班以最快的速度，天亮之前赶到金子沟，能推进多少推进多少，观察地形，侦察敌情，但是期间不要跟敌人交火，有了危机赶快请求支援。
5: 是。

0: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这是八路军后方留守的唯一一个被俘长了。哎，里面有全是女工，有都是不平民安化的。马家军烧杀抢掠，什么都做得出来。一旦摸到这里，就麻烦了。
2: 班长，我估摸了一下时间，赶天亮之前，我们到不了金子沟。
3: 这样，
2: 我们从小土桥抄近路过去。
1: 可这近时间，但是要涉水塘沽盘东川、河水太冷，战士们
4: 为了天亮前能赶到，又能挤出近被俘场通知的时间，我们吃点苦，值得。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0: 是。
1: 同志你好，请问你们领导呢？
5: 今天我们生产科长值班，最后面工组上就是。
0: 谢谢。 同志你好，请问你是值班科长吗？
4: 我就。

0: 德。
1: 班长，
2: 准备出发。
3: 是，走。
4: 同志们，抓紧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准备进入备战状态。

0: 这地方这么多荆条，打挖工事，万一马家军不来偷袭，不就白忙活了吗？
1: 不管他们来不来偷袭，我们都要把下一镇夺回来。
0: 同志们，在我们的身后就是党中央，国民党顽固派想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大不答应，不答应！
2: 我们作为第一道防线，
0: 来多少敌人就打多少敌人，绝对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2: 是，
0: 大江，你负责放哨，太皇、小庄，跟我喊金条，陈耀带着学文、八战豪，准备行动。
3: 是。

都看着点啊，都跟上，后面的跟上。

0: 哎，老大，那儿有一个最佳的侦察点。
1: 哎，跟上，后面跟上。
0: 趴下。
1: 果然查得够靠前了，八路军到底有多少人马？看清楚了没？看不清啊！哎，长官，要不咱们撤吧？
2: 看不出个样，你回去怎么交代？
1: 给我好好看！你看这漫山遍野，全是八路，我估计啊，咱早就让八路盯上了。
0: 不可能吧？老大，你看得到底清不清楚呀？这大冷天的，又雾蒙蒙的，你能看清楚吗？
2: 又砸了一惊一乍，你歇着盯着屁股了你？
3: 枪，你看，漫山遍野，戳着好些条枪了。
1: 你看，拿过来。废。哎
2: 呀！哎呀妈呀！怎么？快撤！
1: 快！
2: 听了吗？
1: 看清楚了，
2: 这哪是两个连吗？这两个营都不止。你看，这第一道防线。八路军有重火力，那后面指不定有什么火力等着咱们呢。哎，等等等，

0: 武警打来了！
1: 营长，啥情况？张子德，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敌情解除了，让通信班全体集合！
0: 集合，快！
1: 请营长指示。我来这里没什么指示。 我就是想亲自告诉你们，敌情解除了！
2: 太好了！
1: 这回你们通信班又立大功了，可以回营了！

0: 100万雄兵，现有张思德以柴带枪，吓退马步方3个营，<笑>不错呀！啊，
1: 这是团部的嘉奖励。这次行动，咱们同信班手工一件。
0: 另外，还有一件事，关于你们同信班申请到南泥湾支援大生产的批复也下来了，你们班尽快赶往沙脊窝村支援生产。
2: 终于批准下来了，真是太好了！老乡你好，
3: 同志，哎，同志们好啊！
4: 老乡，请问这是啥地方啊？
3: 哦，俺这叫沙窝窝子村。
2: 班长，
5: 沙窝窝，
2: 我们到了！
3: 哎呀，总算是到了！我能不能问下同志们？ 你们是不是来支援俺的劳动生产来了？
2: 我们是中央军委警卫营派来沙脊窝子开荒的。
3: 沙脊窝子，哎呀，这沙脊窝子可不是俺这沙窝窝村，这一直是相差的40里。
2: 啊，那我们还没到呢。
3: 对呀，还没到。
2: 那当然了，
3: 这沙脊窝子呀，寸草不生，方圆十几里，总没个人目。
2: 班长。
3: 同志们赶了几十里路了，要不我们再打一架台湾水喝？老乡，可以给口水喝吗？
2: 哎呀，这球子不对么？
3: 哎，梁家，我来，我来。哎

0: 大爷，这水怎么是苦的呀？
1: 比惠宁的水还要苦。
2: 老乡烧的水就算是苦水，我们也不能说苦。
3: 哎呀，童子你就别说了，苦水就是苦水，这位童子说的是实话。
0: 大爷，那乡亲们平时都喝着苦水吗？
4: 这村子此前有甜水呢，可是现在再也喝不到了。
5: 大娘，这是为啥呀？
4: 这话呢就要从头说起了。打明朝起，这个村就有一个宝井，这个井叫甘泉井，这个水呢，哎呀，喝一口那个甜呀，就像放了蜂蜜一样的。自打这个大前年起，这个井里呀就再也出不来水了，人没水活不成啊，大家都要到七八里以外的山里去打水，翻山越岭都不舍，关键是打回来的水它是苦的。
5: 水井隔几年就要淘一下，为啥不找人淘一淘呢？哎呀，
3: 咋能没淘呢？这当时啊还是我牵的头，淘井的我小伙哈起来就给死了，
6: 害得我给人家媳妇赔了十几头羊才把这事情给平了，到现在人家媳妇还恨我的很。
4: 你没听村里人传吗？我井里头呀是水妖在作怪，自从出了人命，谁还敢提我淘井的事啊？
7: 同志们跟我到。哎，
8: 童子你这是弄啥钱？
7: 淘井啊？
8: 淘井？我说班长同志呀，你就不怕我睡妖吗？你不要命了吗？
5: 大爷，你们说水井里没有水妖，
9: 那纯属是迷信，我们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根本不怕什么水妖。
4: 这迷信？上次我淘井的我活蹦乱跳的，我哈气咋没上来呢？
5: 大娘，很可能是因为井下面没有氧气，时间一长就会憋死的。啊，
8: 没有氧气啊？这话也有道理，可是我还是不能让你去，这太危险了。
9: 大爷，你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啥？
5: 为的就是能让乡亲们过着好日子，帮乡亲们淘一淘井，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枪林弹雨我们都不怕，
9: 下个井有什么可怕的？

0: 就活不得，以后的话要出人命的。
1: 这就不能偷，会出人命的。
2: 是啊，八路就说了，他们不信邪。
3: 班长。

0: 慢点，小心点。来，放，
1: 来，收下去。
2: 慢点，
3: 走，小心，
4: 慢点，小心，
5: 慢点，
3: 小心。
6: 啊，慢点放。

0: 哎，
1: 科长，
2: 拉科长，
3: 来来来来，
2: 科长，快，问一下，
3: 小兵，
2: 来，班长，
3: 伟哥，
2: 科长，
3: 哎，
2: 伟哥，
3: 怎么样？
4: 没什么问题。

0: 想杀我，我家家户户都能有口甜水吃，操碎了心呀！
1: 不不不，是八路军，是八路军冒着生命的危险，让咱的甘川靖起死回生，是八路军的班长解开了咱两家的疙瘩。
2: 哎，八路军同志呢？
1: 八路军同志！
2: 逃水的班长，人也不见了呀。
1: 吃水不忘打井人呀，那位跟咱村里不沾亲不带故的班长，给咱们仨娃娃续上了福呀。可是咱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呀。

0: 这地势都太多了，你去吧，我来这儿。这咋的？好好干活，啊！嗨，他干一天就不行了，一毕业是手下败将。那是，没看看这南泥湾，哼，咱们不敢干成第二，谁敢成第一啊？是不是？
1: 他们说比啥子呀？啊，劳动竞赛，这南泥湾各个连队经常搞，三五九里孙班长他们确实经常来。
0: 啊，
1: 同志。
0: 别砍，那是经纬硬了。早上得干趴下。
1: 这位同志，你这么说可不对啊！你可不能小看我们警卫营啊！
2: 哟，咋的？
1: 不服气啊？那要不咱比比？
0: 好啊，比比就比比。你说，咋比？
1: 看见前面那旗子了没有？一人一步宽，谁先跑到底儿，谁就硬，
0: 怎么样？
1: 来，
0: 没问题。
1: 来吧，
0: 来。
1: 好了，你看我的地，石头又多，地又硬，你看你那儿，石头又少，地又松，怎么公平？
0: 好啊，那我们两个换一下，来，
1: 院长，这次可不许耍赖啊！一、二、三，跟上！飞起来了没有？ 哎呀！哎，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哎，哎，十万火，甘拜下风。

们比赛没有输赢，都是第一名。来。

0: 清兵遣称的预备会结束了，到底什么情况？这次整编变化很大，咱们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要组成新的中央警备团。
1: 哎，你看你说个话吞吞吐吐的，咱们营到底什么情况？
0: 怎么把你调到团支部去了呢？中央十分重视共青团的工作，把政工干部都调过去了。
1: 对于组织的安排，我绝对服从，也没有任何怨言。
0: 把我调去卫生营，调去前线，我也没有怨言。可是，张思德是33年的老兵了。
1: 咱暂且不说他没犯过什么错吧，还为咱们营挣了不少荣誉，咱们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又在南泥湾开荒种地，你去当你的团支部书记，
2: 我上我的前线。可张思德呢，从一个班长变成了普通士兵。老五，你把他交给我吧。
3: 张思德，这次整编。 你们通信班要被撤掉了，班里的战士也要分别充实到别的基层连队去。考虑到你是老班长，再重新做回战士，怕你心里有负担，所以吴营长让我，
1: 那吴营长呢？
3: 已经奔赴抗战前线了。
2: 平日里别看他是营长，但私下里他把每一位战友都当做亲人。你这次从班长做回战士，他有些想不通了。 但也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老五姓子烈，听说能上前线杀鬼子，他连夜就出发了。
4: 张思德，我能理解你。搁谁谁也想不通，你这里肯定有委屈。没关系，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出来。老五不在了，大不了我再硬着头皮去跟组织申请。
5: 报告教导员，组织安排我干什么？
4: 我就干什么，一切服从组织命令。
6: 心里真没什么负担？没有负担呀。哎，当班长也好，当战士也好，对我来说没有啥不一样的。我是党员，就要听党的召唤。
2: 思想上真没什么包袱吗？
4: 没有包袱。如果啥事都掂量一下斤两，那我就不是一个合格党员。
6: 教导员，教导员，报告教导员。 上级文件，好啊，太好了，张思德，我正愁你安置的问题呢，这下好了，你被调到新组建的中央警备团了。
7: 同志们，在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毛主席和党中央虚心采纳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李鼎铭同志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经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慎重考虑。 将会对中央各部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从今天起，原中央军委警卫营和原中央军委警卫教导大队合并为新的中央警备团。相信，新的中央警备团定会以崭新的面貌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检阅。新的中央警备团的战斗力将会更强。

0: 哎，这位小同志，来，把手里的桶放下。
1: 咋了，首长？
0: 你就是张思德吧？
1: 对，我是102排3班的张思德。
0: 嗯，快来来，过来，到这边坐下聊。

0: 咋了，首长？
1: 可算找到你了。陕北这地方啊，有句这样的老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清涧的石板，
2: 瓦窑补的炭。其实不止瓦窑补，
1: 整个陕北地区的炭呢，都是远近闻名的。只是现在由于敌人的封锁，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了。
3: 价格昂贵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陕北啊用的是砖窑，所以会贵一些。
1: 哦，哎，那看来你还真是个烧炭的老行家。
3: 哎，行家算不上，就是经常烧。我们那边烧炭啊，都是挖个深坑，或者说就是土坡挖一个洞，把炭呢烧到大概七八成的时候，用水浇灭，或者说用土给它闷住，这样的炭既便宜又耐用。
1: 太好了！昨天晚上营里开生产会，就有人提到你，看来没错，你还就是个烧炭的老行家。我跟你说啊，营里开了生产会，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央机关呢，每年都会抽调几批人上山去烧炭，这样既能节约经费，又能满足中央机关的取暖需要。营里今年决定，
2: 从各班共抽调十来个人，
1: 组成烧炭班，你带队，三个月完成8万斤的任务，怎么样？有没有困难？
3: 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4: 烧炭。
3: 团长知道我会烧炭，所以给我派了一个班，让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4: 真的是啥子脏活累活都丢给你哦，这简直就是欺负老实人啊！
3: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的思想觉悟有问题。我发现你当了这个主任以后，你整个人都变了。你，
4: 我变个麻花串串哦，我替你感到憋屈哦。
3: 憋屈啥子？我憋屈。延安需要大量的炭，马上就要入冬了，组织派我去做这个任务是信任我。
4: 我真的是懒得说你了，你赶紧去山沟沟里头当你上班的班长吧。

0: 国民党二十军三旅林俊卿就驻扎在附近。
1: 卫生营离林俊卿不太近了，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迁到杨家堡是不是比较好？
2: 团部已经考虑过了，没问题的。林俊卿我还是了解的。
0: 你们认识？
2: 之前在四川的时候，他跟我们家老陈打过几次交道，这个人还算是有点良心，有点血性。
0: 那就是独立团了。你认识张思德吗？
3: 有敌机，
4: 快！
3: 敌人偷袭，准备战斗，
5: 准备战斗。
3: 快点，去那边。
6: 是，
2: 同志。
3: 快点，
2: 同志，快起来，快！撑住，
3: 敌机，
2: 撑住。
3: 同志，
5: 扑倒，
4: 扑倒，
3: 敌人，
5: 同志。
7: 做好战斗准备。
8: 报告您团长，这是林旅长的通讯员。
9: 你们和燕天天队交上火了？
10: 对，具体位置八路军卫生营。
9: 啥？
10: 燕天连队声东击西，快到我们伏击圈时又突然调转方向偷袭八路军的卫生营去了。我们旅座来不及回调伏击大部队，只带了身边的警卫连去支援，并派我来通知牛团长。
7: 同志们，跟我走。
11: 快点，
12: 快
11: 点，
12: 来人
3: 了，
12: 快
3: 点，
12: 好吧，
3: 来人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3: 快点！

我本来是要伏击销毁的，没想到他们点软柿子捏，打得鸡飞升天，换了支援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同志，这里是张思德同志的烧炭队吗？
1: 是啊，您是？
0: 啊，我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1: 解放日报？
0: 对。
1: 记者？
0: 你们班长呢？哦，是这样子，上级要求我呀，一定要对张思德同志进行一次采访。哦，
2: 我们班长还在窑里面烧炭呢，我给你叫啊。
0: 哎，
2: 班长，班长，有个记者同志啊，说要采访你呢，快出来！啊！记者，记者，
3: 班长，
4: 啊，啥呀？
3: 走了，采访啊！
5: 1944年，作为烧炭能手的张思德，带着大家日夜奋战，超额完成了烧炭任务。解放日报记者为此前来采访，并留下了这张他生平唯一的照片。
4: 那个，你别拍了，我的太丧了。
0: 已经拍好了。我们记者啊，就是要抓拍你们生活和工作的瞬间。张思德同志，我今天来啊是专门采访你的。上级要求我呀，一定要对你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
4: 我有啥先进事迹？小刘小蔡啊，哎，你们好好的配合记者啊，他们两个呀都是好样的，真的。
3: 哎，这，
4: 班长，
0: 张思德同志，
2: 哎，记者同志，我们班长啊，说起烧炭。那是滔滔不绝，什么金刚木三七开，不懂行的压根就听不明白。但要说起采访吧，恐怕还没我的口才好呢。你要采就采我吧。
0: 也行，他刚才还夸你呢。
2: 哎，不，我们跟班长比起来，那差了10万8千里的。我的意思是，班长的事儿我们来说，您来记。这我们战士眼中的班长，不比他自己说出来更有说服力吗？
6: 张思德，
7: 啊，班长，
6: 哎呀，多红的红花，精神，怎么样？被评为模范，心里有什么想法？
4: 很光荣，但也有压力。
6: 有压力就更好了，压力就是干劲，有了干劲，才能在工作上取得新的进展呢，对吧？那。对接下来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4: 我想了一个新的办法，准备实施一下，多烧一些炭。
6: 那如果不烧炭呢？
4: 不烧炭那就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呗。
6: 哎，我听说你在观看列宁在十月那部电影的时候，你很羡慕里面的瓦西里啊。
4: 瓦西里那是我的榜样。
6: 哦，哈哈哈哈，好，那警备团打算把你调到一个跟瓦西里一样重要的岗位上去，你愿不愿意啊？
4: 愿意啊。那是哪位首长？
6: 现在还在保密阶段，等着正式调令吧。

0: 老潘，老潘，年画二十五了。快，给我拿三个本。
1: 你不去烧炭，你买笔记本做啥子啊？
0: 不烧炭了，组织给我安排了个新岗位。
1: 又被流放到哪里去了？
0: 本给我，我就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卖给你。
0: 我要拿本，要抄，警卫工作手册。

0: 哎，老张，你这是在干嘛？
1: 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张思德，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啊，风铃？太不像了。
3: 这个是警铃。
2: 啊？
3: 警铃？
4: 主席的窑洞离我们那位班还有一段距离，他想找我们呢只能靠喊，但是有了他，只要轻轻一拉，我们就能知道了。
2: 你呀、啊、
5: 这个好
2: 有你的警铃。
6: 小王，你试试看。

0: 这个办法好啊！姜思德，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我还报名立这个校长啊！不由得好些小开会。
1: 哎，站住！你找谁啊？
2: 找谁？找毛主席嘛。
1: 找毛主席？你跟毛主席约好了？
2: 毛主席到我家，我俩同吃同喝。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小火虫，爸爸牺牲了，独立团的老战友们都是你的爸爸。
2: 他犯什么错误？
3: 他挪用了美颜的公款，请配合我们工作。
4: 我这样做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5: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完成烧炭任务。
6: 千万别让雨水流进太阳。
7: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8: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9: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1: 慢点。
12: 爸，
11: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怎么着？
2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那种
21: 这样吧，应该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好未来。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经经济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

0: 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孔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千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
2: 霸王龙。
1: 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
1: 霸王龙会
0: 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3: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4: 中加马门溪龙。
3: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
5: 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3: 啊，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6: 让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形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3: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就这一具，对。而且我们叫正形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形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志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3: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3: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去的
3: 感觉。
1: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

0: 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八九种的速度增加。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0: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五 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1: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国际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0: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
3: 对，
0: 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得讲京畿之地，
2: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
2: 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2: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3: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500
2: 古槐树，
3: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3: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予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余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畿府义仓图。
3: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

0: 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吉林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1: 基辅疫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疫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疫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赈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0: 那它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地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能迅速周边地区。
1: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疫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疫仓图也成为后来疫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蜀崖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崖蜀半步青石，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0: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1: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1: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0: 这非常珍贵了。
3: 对，
2: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3: 对，
1: 现在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 直隶省

0: 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1: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2: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启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0: 这种食盒是也是放干果。
0: 梁连启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10: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可以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0: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
11: 大舞台
0: 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2: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10: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

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你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

0: 何造将，
1: 嗯，
0: 如何造各种的牢骚，
1: 嗯，
0: 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
1: 哦、
0: 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传下来的
0: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
1: 嗯、
0: 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
1: 嗯，
0: 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1: 嗯、
0: 这个
2: 2000年，梁林启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
0: 袁枚写
2: 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林启脑海中渐渐清晰。
0: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一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其中有若干。
2: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林启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3: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2: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代谢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4: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0: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有20余道，
4: 二十余道
0: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10道左右了，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抓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10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林启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0: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林启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经济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4: 好香啊，在这儿。您好。
5: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连宴。
4: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啊？
5: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

0: 价格
1: 哦，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0: 这是您看，这也是驴脸的。
1: 驴脸，
0: 驴脸，
1: 驴脸肉，
0: 对，然后板肠的，
1: 板肠，
0: 还有小肠，
1: 小肠，
0: 然后套皮，哦，肋板，哦，还有腱子，
1: 六种，
0: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1: 20多种，
0: 对。
1: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
0: 都不同。
1: 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0: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1: 哦，哪种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0: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1: 哦，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0: 20。
1: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0: 也可以，
1: 哦，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0: 对，有10-10种了。
1: 10-10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10-10种的组合，10-10种口味。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1: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0: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1: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0: 很烫
1: 啊！哎，这是圆的呀，
0: 圆的，
1: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0: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里边有热气。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1: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0: 对，
1: 香。
0: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1: 哇，烫手有点。
0: 这就得趁热，
1: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哎，好酥，好酥啊！
0: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1: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0: 你搭配点咸，
2: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徐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1: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0: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1: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2: 尊重传统的徐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0: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1: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0: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1: 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徐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

0: 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遍，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
1: 这片特别大一片牛肉，带着汤汁，尝一口。太香了！
0: 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1: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5: 您吃几罩几的？
1: 几罩几？什么叫？
5: 一罩一罩，
10: 咱们
5: 肉或者是饼。哦，一两肉叫一两饼。
1: 哦。一罩几，二罩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罩二吧。
5: 可以、
1: 啊，三罩二。
0: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1: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11: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罩二。
1: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11: 想吃肉饼多放肉，
1: 多放肉、啊，
11: 多放肉。
1: 哦，浇汤。
11: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就是那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1: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11: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1: 嗯，哦，又浇一次。
11: 对。
1: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11: 对。
1: 这还得再倒。
11: 罩是罩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
1: 嗯。
11: 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
1: 嗯。
11: 啊，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1: 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11: 对。
1: 一共照三遍、
11: 哎、
1: 好，这就得了是吧？
11: 对，这都可以了。
1: 好，谢谢谢谢。
11: 好啊，
1: 三照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啊、
11: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0: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1: 就是喝到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
11: 儿，
1: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11: 它是唇齿留香，
1: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嗯，
11: 再尝尝牛肉，
1: 牛肉。
11: 哦，
1: 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哦，看这片，特别大一片牛肉，带着汤汁，尝一口。哇，

0: 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1: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筋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2: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0: 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
2: 对，
0: 尝一下这个饼。吸满了汤汁。
2: 这个饼我们都有讲究的。
1: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2: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200-300年这个历史了。
0: 从清朝的时候就
2: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1: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0: 八角，
2: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0: 这是什么呢？
1: 安检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2: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1: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100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儿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2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刺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威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2: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3: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毛宁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4: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4: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0: 今天，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的支联会及相关被告人作出量刑裁决。此前，个别美西方政客曾多次就支联会案表达所谓的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0: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1: 中方已就支联会案阐明严正立场，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0: 近日，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并出席有关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路透社11号援引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地区，该地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此前一天，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3: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4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

0: 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毗邻岛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些战略要地，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2: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需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同行，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会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2: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的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0: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

0: 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 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 据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 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 按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 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 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
1: 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此前，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的过往船只，如今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支点，从远程打击到抢占岸基阵地，这种形式的转变会如何改变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
2: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或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
1: 家，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

0: 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号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够在2027年底前恢复至战前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的年底前战事能够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够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2: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3: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

0: 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1: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2: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3: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2: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3: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2: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いう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0: 昨天11時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

0: 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1: 它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0: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了失火货轮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已经是9月11凌晨的将近1:30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哈，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样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4: 这是第几层？
5: 这是
4: 负一，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5: 烟是进来了，
4: 烟是有的，
5: 烟是有，
4: 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5: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4: 啊，这一层就打水就打得比较多了。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是下来了。
5: 对，现在温度，
4: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是
5: 再往下的话，温度可能再稍微高一点点
4: 啊。就它其实这个热量是散发的，越往下越难散发出来。
5: 对。
4: 现在这个上面能看着有过火的痕迹吗？也看不出是油污还是火哈。
5: 对。
4: 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就烧焦的这种痕迹了。就全部是轮机装备。
5: 对，
4: 就是整个它就是这三层就是轮机舱。
5: 对，一开始我们了解的，我现在了解的在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今天发生发
6: 现的这个钢体的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5: 对，应该是。
4: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用途的。啊，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7: 这是负二。
4: 这是负二层，一共就三层是吧？
7: 对，咱现在上负二。
4: 啊，咱们现在负三。
5: 太滑了啊！
4: 哦，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7: 对。
4: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7: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4: 啊，是在哪儿？
7: 就这儿，走路这个地方。
4: 哦，就你看的，就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啊，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7: 嗯，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面上面。当时你看我这个车在这儿，你看那缝了没有？
4: 缝。
7: 这个没缝。
4: 哦。
7: 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4: 哦。
7: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枪在这了吗？
4: 啊。
7: 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大有人，没事儿。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这地方从下边往上冒。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4: 那边有一个焊枪，
7: 你一会儿过去看。
4: 走，这是个焊枪，
7: 焊枪
4: 哈，
7: 烧的，
4: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7: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4: 对你的体感那个地方有大概有多少？
7: 我在那个开了个门缝的那时候
4: 啊，
7: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4: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多少？
7: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得。
4: 85度左右。
7: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4: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7: 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
4: 嗯，
7: 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

0: 是这块儿，就是下我一开门，我这块全是火，
1: 全是火啊，
0: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呲，下边往上冒，
1: 哦，
0: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十分钟的地方
1: 就灭了，
0: 也压住了
1: 啊，
0: 这地方。
1: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
2: 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现场调查后，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再次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反复勘验，查询周边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今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3: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智能找矿系统，是针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评价的智能分析平台。平台具备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实现了地质找矿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工具等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4: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呀、啊、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啊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啊能够提高60%以上。
3: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目前这一系统已应用于秦岭、胶东、武夷山、西准噶尔等成矿带。智能找矿系统还具备智能分析能力，能自动从多元数据中提取有用的成矿信息，识别哪里可能有矿，并快速圈定出找矿有利区。应用矿种方面，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等固体矿产资源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应用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洽谈会上中外企业密集达成金融合作、跨境结算、产业对接新成果，完善的产业生态、稳定的政策预期、持续扩大的市场准入，不断吸引着全球资本深耕中国，携手共赢。
5: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投洽会多年来持续向全球释放投资机遇。本届大会推出的16场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打通政企对接通道，帮助外商降低跨国投资的信息成本，助力外资企业更好融入国内大市场。
6: We achieved new partnerships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7: We did the cross-border payment agreement with Bank of Nanjing.
8: We're looking to become a direct crisis banking SIPS. Did sign yesterday.
5: 产业升级是吸引外资的核心底气。不少外商借助投洽会平台，依托中国完备的产业生态，拓展自身全球朋友圈，实现中外技术、市场、资本的双向融合。
9: Well, China matters enormously. I mean, it's a key driver of global investment, but also a key recipient of global investment, and also a major engi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5: 持续优化的市场准入，不断完善的外商投资服务体系，稳定透明的政策预期，让跨国企业更有信心深耕中国市场。
10: 我们也看到，其实创新药品的审批审批啊、医保支付啊、等等的这个市场准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越来越扩大和开放，政策的开放啊、营商环境的稳定，让我们在对华投资有坚定和稳定的信心。

0: that China ha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offer, and I think that's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markets in the world.
1: 本届投洽会传递出清晰信号，中国超大市场红利持续释放，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既欢迎外资来华投资兴业，也支持中外企业携手出海，共同开拓全球市场。
2: 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落地。这两天，上海、浙江集中展示多项智能应用成果，让 AI 技术从虚拟界面走向真实生产生活。
1: 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正在上海举行，超过300家企业集中参展，展现 AI 走进生产生活的全新成果。在大会科技展区，多款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药房分拣机器人落地实体药店，可自主完成订单接收、药品识别、拣选交付。飞行智能体与机器狗可进入核电、地铁等高危受限空间，自主巡检排查隐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在未来乡村诊所样板间，手机里安装的 AI 健康助手可以实现医患对话，实时转写成病历，同步给出复诊建议，让偏远地区群众便捷获取专业健康服务。今天第16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在浙江宁波开幕，集中展示前沿智能装备与 AI 应用。在具身智能进工厂展区，生产线被搬进展馆，30多台机器人在产线上协同作业，完成服装缝制、家电质检、汽车零部件精密装配等工序，展现具身智能赋能制造业的强大能力。
3: 工厂里的新同事，我们接下来去找找生活中的好帮手。本届智博会首次设置了智能产品体验中心，将近有200款产品集中亮相，很多产品不仅能看，还能上手一试。
1: 实时互译的玻璃翻译屏、零基础 AI 小游戏开发等项目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展会同步搭建供需对接与人才交流平台，释放近1000个岗位需求。
4: 我们希望通过展示、互动、对接等多种方式、促进我们的技术供给和产业实际需求的供需联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2: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在香港开幕。今年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聚焦内地企业全球布局，并重点关注东盟、中亚和中东等市场。
5: 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围绕企业全球布局、跨境投资等议题展开交流。香港贸发局最新调查显示，82%的受访涉外内地企业计划增加现有海外业务，94%有意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6: 啊，我们有很好的法律背景，我们有很好的监管，我们资金自由进出，还有这个沟通非常好，所以呢，如果要出海，你可能最好的地点就是选香港作为一个出海的一个基地。
5: 企业走出去，专业服务也在加快跟出去。本届论坛新设出海全球通服务供应商专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等不同领域的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咨询和对接服务。
6: 如果你是想做生意的话，找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你跟你想接头的人放在一起，这个是贸发局最大的功能。
5: 企业走出去的脚步也在迈向更多新兴市场，中亚是本届论坛重点关注的市场之一。今年6月，香港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单计香港贸发局组织的商贸代表团此行就促成66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多个领域。
6: 第一，作为金融中心啊，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他们的公司在香港上市。第二点呢，就是中亚的市场非常庞大，很多活力，所以呢，这个市场呢是蛮大的，很有潜力的。
5: 从专业服务对接到开拓新兴市场，香港正进一步发挥内联外通优势，为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及全球市场提供支持。
2: 今天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应急联合演练在广东珠海举行，演练模拟强台风引发多重险情，联动内地与港澳救援力量，设置搜救、转运、救治等十余个实操科目，检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能力，首次启用数字化应急医疗救援云平台，实现救援信息实时共享，全方位检验大湾区医疗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与处置效能。
1: 当前国潮文化持续升温，与之相关的新型消费蓬勃发展，瞄准这一商机，浙江温州龙岗依靠数十年印刷产业积淀，锚定时尚潮玩、数字文创、沉浸式文旅三大特色赛道，推动传统印刷向新锐潮玩蝶变升级。近日，国内二次元潮玩头部品牌浙南手店落地浙江温州龙岗市，门店内绝大多数潮玩周边产品都产自本地，依托成熟供应链和成本优势，龙岗吸引潮玩产能回流，当地传统印刷企业盘活原有生产线，转型生产潮玩配件，实现从代加工向自主创牌转变。
7: 我身后的这个传统行业的一些设备啊，之前是做酒类的一些包装和配件，现在我们将丝滑的转型，可以做一些潮玩类的配件。
1: 为做强潮玩文创产业集群，当地靶向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并与中国美术学院合作落地龙岗研究院，专注 IP 赋能、原创设计与人才孵化。目前，当地文创相关企业已突破1000家，累计落地9个亿元级潮玩产业项目。今年上半年，文创产业产值达到24亿元。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从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9月9号，三沙市民政局赵树岛婚姻登记点正式揭牌启用，这是三沙市七连屿首个岛礁婚姻登记服务窗口，面向全国新人开放登记服务，既补齐了海岛民生服务短板，又依托南海独特的自然风光，打造极具浪漫意义的婚恋新地标。未来，三沙市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流程，以暖心民生服务、特色文旅业态为载体，持续讲好三沙温情故事。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会仅剩日本和挪威。根据多家媒体10号的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眼下正值候鸟南迁季，近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迎来成群的梭羽鹤停歇觅食，它们时而在草原上空自由翱翔，时而驻足低头觅食。梭羽鹤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较小，主要栖息在开阔草原、湖边滩涂、农田等地带，每年的春季它们飞往蒙古国、内蒙古等地繁殖地，秋季则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越冬，
14: 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0: 途经锡林郭勒盟的梭羽鹤数量逐年增多。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0: 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马云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日，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并出席有关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该官员说，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海岛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3: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

0: 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4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0: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号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
0: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

0: 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冲突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士气低落，我认为他们非常自豪，因为我没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路透社称，美以对伊朗的战事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已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的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战前的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了两轮不同的政府支票，$5000红利和$500医改退款，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质疑。
2: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两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 5000美元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

0: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美元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1: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辛鲍姆说，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不要在选举活动中利用墨西哥。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泛滥问题，并遏制武器贩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2: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毛宁进行回应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继续来关注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的相关消息。昨天的11时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3: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4: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3: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0: 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啊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1: 据了解，另外三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2: 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现场调查后，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再次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反复勘验，查询周边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十号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首映，首映现场还原影片中的龙餐馆，多道中餐亮相影院，让观众在观看电影之余感受中国饮食文化，进一步了解影片中呈现的中国故事。
6: 影片以餐馆为切入点，将普通人的生活与战争背景交织在一起，讲述特殊年代中普通人的命运与选择。影片对战争与人性、生活与和平的思考，引发新西兰友好人士的关注。
7: I think it'll be wonderful because it'll be more probably realistic and heroic, and so I think this movie will reflect those values of peace. New Zealand people are very fair-minded people, and we did stand for peace.
8: Using a restaurant food, you know, t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but as a way to also bring peace in this world. Everybody wants peace. I'm really interested to see the Chinese take on this in the Middle East. It's so intriguing.
6: 欢迎来龙餐馆于9月11号起在新西兰正式公映。此次上映覆盖新西兰7座城市16家电影院，预计放映周期约一个月。
5: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同步揭牌。作为首批疏解至雄安新区办学的四所首都高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满足开门办学条件的核心建筑已全部封顶，项目计划2027年3月陆续竣工交付，同年9月正式开学办学，届时校区将容纳20000名师生。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被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

0: 油价少涨约40%。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灾害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乔西·霍利9号致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正在因美国爆爆脸公司系统遭侵入事件对 OpenAI 展开调查。霍利表示，从 OpenAI 发布的内部调查报告看出，其对网络测试的处理方式是鲁莽的。他还指出， OpenAI 对报告中有关这起事件的许多重要细节进行了编辑删减。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历史课。世界 V 九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特朗普宣布对伊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高官却预警战火恐拖至2029年。特朗普为何将停战节点锁定11月？战事真能说停就停吗？伊朗宣布将对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进行拆箱仪式，捕获加拆箱，伊朗将获得哪些相关技术突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沙特联军多线交火，还对沙特本土发起打击，也门战火复燃，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否认伊朗战事将持续至其任期结束。911事件25年，美国为何走不出中东？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红海航运格局再生变。2977架无人机在纽约。

0: 约重现世贸中心双子塔，特朗普将缺席纽约911纪念活动。9月11号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恐袭发生后，美国一度长期陷入中东地区战争。25年过去了，美国陷入了另一场中东战争。
1: 当地时间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战事将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美媒此前披露，白宫高级顾问私下向特朗普提及，美伊冲突可能会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提出，德黑兰方面可能会继续顶住美国的压力，这有可能使冲突延续至2029年1月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特朗普同一天对美媒表示，自己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他再次强调，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迅速结束。
2: If we hadn't done Iran, you would be cruising to midterm victory. 225 gas.
3: Yeah,
2: I mean, you'd be cruising.
3: Well, you don't know that.
2: Any regrets?
3: No, I don't believe in the word regret. If I had it to do again, I'd do exactly as I did. But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They're in deep trouble.
1: 尽管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4: Right now, USS Theodore Roosevelt is putting those lessons into action, using what we learned from Abraham Lincoln and Gerald R. Ford. That starts with logistics. Roosevelt is maximizing its loadout of food, retail products, and hygiene items before getting underway.
1: 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中东基地遭到袭击，作为重要补给枢纽的巴林基地设施损毁尤为严重，严重冲击美国海军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转。据悉，美海军补给舰不得不航行3500公里，前往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获取物资，然后为部署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作战舰艇提供补给。另一个补给点则是距离伊朗周边海域近6000公里的新加坡，这意味着补给舰需要穿越繁忙的商业航道马六甲海峡。除了多带东西，美国海军还计划增加更多补给点。9月5号，此前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美海军罗斯号导弹驱逐舰停靠肯尼亚蒙巴萨港，该港口扼守西印度洋通往红海、曼德海峡的航线要冲。在传统停靠点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这次停靠被外界视作一次战略探路。美军意在验证蒙巴萨作为备选后勤补给节点的可行性，拓展航母编队在危机状态下的停靠选项。此外，第三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也将在今年秋季部署到中东地区，这意味着美军两栖作战部队将继续轮换。此前，美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于3月抵达，6月被第11远征队接替。特朗普9号晚表示，若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这番发钱的表态也被外界解读为伊朗战事可能长期化的信号。
2: Is the rebate that's being discussed in some ways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 war is not going to be over for a while? Gas prices are likely to be elevated for some time, and this is a sort of a way to alleviate some of that pain for Americans.
4: I think it's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exactly, that we've created a lot of prosperity. If the American people give Republicans another chance to govern, we're going to create more prosperity, and we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hare in that prosperity.
1: 与此同时，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装备了新型导弹，能够在飞行中机动变轨打击移动目标。这些袭击让美国官员越发担忧，伊朗打击舰船的能力有所提升。
5: به مردم عزیزم عرض کنم که اقدامات شجاعانه و بی نظی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افضا و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و سای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حقیقتاً

0: تونسته خسارت های سنگین ب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ر منطقه و پایگاه هایی که فکر میکرد دور از دسترس هستند وارد کنند.
1: 美媒称，这些袭击正将这场战争推向一个更危险的阶段，与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以及中东美军基地等目标所采取的克制性袭击相比，这场豪赌是一次重大升级。一旦美国军舰被击中，几乎必然会引发美国的猛烈反击，并可能重新点燃一场全面战争。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之所以选择升级局势，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军的封锁和不断加码的制裁让伊朗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毗邻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走高，海上风险增加，使得出海时常受限，渔获量较往常有所减少。这里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码头，渔船刚从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归来。 他们黎明时分出发，驶向波斯湾。他们心里很清楚，如今各种危险正威胁着他们的生计。对这些渔民来说，波斯湾不仅是收入来源，更是赖以生存的命脉。这就是我从天亮到现在的全部收获。油越来越贵，海上风浪又大，头顶还不断有无人机飞过，再加上其他危险，我们没法在海上待太久，所以回来时就补到了这么一点。
2: 物价涨得太厉害了，我有三个孩子，新学年马上开始了，可我连给他们买学习用品的钱都拿不出来。
1: 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对彭博社表示，伊朗经济形势正在恶化，但伊朗领导曾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伊朗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战斗。
3: We have an Iranian source saying that they will even escalate if necessary. So Iran does, you know, is sort of giving credence to this idea that it still has enough weaponry and enough willingness to keep hostilities going for much longer, and that they can withstand this economic pain coming from the U.S. naval blockade for at least some time longer.
1: 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这凸显出要彻底摧毁德黑兰的导弹计划有多么困难。美媒指出，导弹生产的恢复也意味着伊朗在这场消耗战中拥有更强的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及海湾国家的拦截弹库存仍在不断减少。美方官员和军事专家估算，伊朗目前的武器库中仍然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利用手头已有的零部件，至少能够组装数百枚导弹。就连特朗普本人也承认，伊朗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导弹。 此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九号发布最新卫星影像分析报告称，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近期施工活动密集。杲山位于德黑兰以南约225公里处的纳坦兹核设施附近，2020年前后开始建设。
4: تشير تقارير استخبارية أمريكية إلى أن المنشأة محفورة في أعماق الجبل وتحت مئات الأمتار من صخور الجرانيت الصلبة، ما يجعلها محصنة حتى ضد أقوى القنابل الخارقة للتحصينات في الترسان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شير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متداولة إلى أن المنشأة تضم 4 مداخل للأنفاق على الأقل مقارنة بمدخلين فقط في منشأة فوردو، وهو ما يمنحها قدرة أكبر على الصمود أمام الهجمات الجوية.
1: 美国智库认为，杲山地下设施可用于组装离心机、开展铀浓缩以及铀转化等各类核相关作业。
5: Analysis by the think tank,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6: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报告指出，该设施已经从积极挖掘阶段转向可能的内部施工阶段。今年该地的道路运输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并且对入口通道等进行了加固。但分析也指出，尽管进行了施工，该设施目前尚不具备铀浓缩能力。目前情报机构将杲山视为伊朗可能用来保护其未来核计划相关行动的场所。
1: 特朗普九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再次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杲山核设施。
2: And we may have to do it. There's another place called Pickaxe Mountain, another nice place.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 shot there, too, because somebody said there was a little movement at the site.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We have no choice, right? We have no choice.
7: 从2001年出兵阿富汗开始，美国屡次军事干预中东。25年来，美国为何依然没有走出中东呢？
1: 路透社10号刊文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现长期化的态度，

0: 乌汉战争。2011年，驻阿美军人数一度超过10万人。2021年8月，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这场战争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1: On my orders, coalition forces have begun striking selected targets of military importance to undermine Saddam Hussein's ability to wage war. These are opening stages.
0: 2003年3月，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事后证明，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美英等国基于捏造的情报，开启了一场战争。2011年，在付出了4000多军人阵亡的代价后，美军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但此后，伊拉克局势一直不稳，美国也在当地长期驻军。
2: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3: 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决定，也扭曲了美国原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伊拉克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并没有明确这样一个具体目标，让派往那里的部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明确这场战争最终将如何收尾，这是那场战争最终失败的原因。
0: 外媒表示，特朗普曾以和平总统自居，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但本届政府却主动挑起美伊冲突。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很有可能被视作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2: We'v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3: 我们在伊朗犯了所有同样的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世纪初深陷两场地区战争后，美国开始调整战略重心。但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始终未能完全从中东抽身。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为协防以色列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并派兵在红海方向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025年6月，美军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最后阶段加入战局，空袭伊朗3座核设施。2026年，美以伊冲突延宕至今，美国不得不从本土、亚太和欧洲多个方向调遣人员和武器装备支援中东。
4: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多次动武，也因此多次深陷泥潭。首先，我们看到美国迷信进攻性政策，认为只要凭借军事实力就可以实现短期收益，但结果是，不管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在伊朗，美国都承受巨大的损失。而与此同时，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战略目标来塑造地区安全格局，但是这一过程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给中东地区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不但自身承受代价，同时美式霸权也频频遭受到质疑和批评。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干涉和影响，没有让自身霸权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是走向了更深的衰落。
5: 25年过去，911仍然是美国社会一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机场边境情报系统和国家安全政策，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安全的认识。
0: 据美媒报道，美国健在的4位前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共同出席当地时间11号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现任总统特朗普将缺席，据悉他将赴五角大楼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另一场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纽约举行了一场无人机灯光秀，以纪念911事件25周年。由2977架无人机组成的机群在夜空中展现当年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每架无人机代表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名遇难者。2001年9月11号，4架美国民航客机遭恐怖分子劫持，2架撞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1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一角，1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法新社指出，911事件是自二战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 事件发生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

0: 我持续扩大，曼德海峡中一座小岛毗邻岛的战略位置也愈发凸显。毗邻岛位于穆哈港以南大约80公里处，扼守曼德海峡最窄处，距离非洲只有大约20公里。
1: 你现在眺望红海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曼德海峡，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美伊冲突已经造成的影响还要大。眼下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以及当前的能源市场都显得十分脆弱，而这里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前途。
0: 目前胡塞武装现已控制也门首都西北部大片地区以及毗邻岛以北大部分红海海岸线。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推进，借助山地地形和无人机导弹能力，其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红海航运面临新变局。也门政府军警告，如果这片区域失守，将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噩梦。
2: We told the world that this is an Iranian plan, but no one listened to Yemenis back then.That this is a battle that would not only affect Yemenis, but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0: 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条海上咽喉要道均面临威胁，沙特八月石油出口量降至每天约300万桶，创下至少13年来的最低纪录。此外，美国全国柴油均价史上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最新一轮燃油成本飙升，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通胀压力。
3: Just the fact of where it's at, we're at $6 a gallon here for diesel, that is up from $3.70 a year ago, so that's over a 60% increase. What that means is that's being reflected through into our groceries, into the farming side of things, into agriculture. A lot of diesel is used there, also on the manufacturing side of things, and so it is going to be inflationary influence across the board here.At the same time that prices of the pump are increasing as well. And so it's a hugely problematic situation. This is working its way into eating up our pocketbooks here.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报道称，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4: 美国当前在也门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的决策，一方面呢，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安全直接关系国际油价，也关系美国的重要利益，因此美国不愿意也不能放任胡塞武装完全去控制曼德海峡。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对伊朗问题没有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也不想再开辟针对胡塞武装的新战场，再打一场非对称的消耗战。而且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呢，当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源已经高度紧张，也不具备进一步加大投入的条件。因此美国采取了有限介入的策略，也就是拒绝直接参战，但是支持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必要时呢，可能还会向沙特提供有关战场态势、地理空间、目标数据等情报支持，同时保留护航和加大威慑的选项。但是如果红海事态持续升级，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可能会迫使特朗普重新计算军事介入的成本和收益。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 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用。

0: 计时了，
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 你可不能卡。
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

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山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的康康康。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生人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不可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行。
2: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

0: 这段渠岸只有一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永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休息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两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永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摄影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永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永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1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 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这个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了。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妙方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妙方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妙方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妙方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3: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苗黄的这个生活搞好？
4: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妙方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妙方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3: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3: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脊梁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渠边坐，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3: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啊，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4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3: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5: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

0: 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1: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0: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成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1: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1: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1/8000，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0: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2: 为了林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3: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0: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4: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触，

0: 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的多大风险。
1: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2: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1: 六十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诚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1: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1-2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2: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0: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3: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当作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4: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书。
0: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

0: 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四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十五五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六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
1: 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哦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啊，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啊、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3: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

0: 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八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2: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呢，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但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3: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

0: 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1: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2: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呀，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1: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3: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于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人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啊，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浮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1: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3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0: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啊，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哦，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呢、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哦。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哦，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啊，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的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五年的维护费啊，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了。
1: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2: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他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他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他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和台湾当局又有了所谓的战略上的同频共振，这就是第三个。但是在日本眼里，他和中国大陆的对抗那是有底线的，因为让中日关系不能发生这样一种彻底的断裂、颠覆性破坏，这恐怕是日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3: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啊，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对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纯酿。
5: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由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加强对曼德海峡控制。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海湾国家与伊朗将举行外长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日本近期在安保政策领域动作频频，日本防卫大臣重申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官房长官主张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来看详细的报道。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0: 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马云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来看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该官员说，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1: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4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2: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1: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2: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3: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2: 据法新社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0号晚间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就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不安全局势加剧进行了交谈。通话摘要称，双方强调有必要继续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防止紧张局势蔓延，重建稳定局面。伊朗外交部11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军事干预无法解决也门危机，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敦促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立即重启谈判。 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海湾国家

0: 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日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
1: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德国10号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一消息是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10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时宣布的。德国政府说，这笔投资将部分用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双方计划成立一个投资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两国间投资与对话，并扩大在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局势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了2张政府支票、$5000红利和$500医改退款，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质疑。
2: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两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

0: 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1: 日本近期在安保政策领域动作频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就核动力潜艇问题表态称不排除任何选项，官房长官木原忍主张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此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表示，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日本政府拟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相关设想推进探讨。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国家情报局已于今年7月底成立。日本政府一系列侵蚀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针对日本政府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多名日本民众本月7号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
3: 高市政権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ものを明確に壊そ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ね。で、近隣の諸国はいよいよあの日本がね憲法を変え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ですね、ますますそれに不信感を持ってですね、あの緊張が高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已连续3个月超过7%。
4: 数据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136.1，较上年同期上升7.6%。这一涨幅虽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8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4.8%，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9%。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升。
1: 好，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今天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单位组成的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中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在位于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其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中伴生金、伴生银的最高含量达每吨15.4克和1271克，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昨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当时船上共有42人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已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据多家媒体10号的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脂秤接好了，
14: 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对伊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国高官却预警战火恐拖至2029年。特朗普为何将停战节点锁定11月？战事真能说停就停吗？伊朗宣布将对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进行拆箱仪式，捕获加拆箱，伊朗将获得哪些相关技术突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沙特联军多线交火，还对沙特本土发起打击。也门战火复燃，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考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
6: 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4: 受不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两天表态，美伊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然而，美国媒体透露，多名美高官警告特朗普，冲突很可能持续到2029年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为何将结束战事的时间点放在今年十一月？美伊战事真能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吗？而在宣布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伊朗九号宣称将举行拆箱仪式。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将使伊朗获得哪些技术突破？与此同时，也门战火复燃，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发动攻击，红海战事不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高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一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高山核设施，另一边特朗普正在规划战争结束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强调，伊朗试图影响选举，但伊朗的抵抗无法持续太久，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与特朗普的公开发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披露，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美国高官私下警告特朗普，在遭受美方封锁及其他军事战术的压力下，伊朗仍可能继续抵抗，这可能导致冲突持续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一月。以色列时报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已持续了七个月，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其标准部署周期也已从九个月延长到12个月。
0: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连续表态说，美伊战事呢可能就在十一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能够结束，但是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万斯啊，包括像卢比奥啊等等呢，都提示说有可能战事会持续到2029年，也就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那您觉得特朗普为什么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又为什么急于的把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出来？
2: 那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特朗普说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之后就能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特别扎实的这个根据，有什么铁证。总的来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应该是出现了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就是美国通过他目前的这些手段，包括军事打击的这种压力，应该说压不服伊朗，伊朗的抵抗的意志是非常顽强的，在一些核心的诉求上也不让步。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不想急于做出让步，美国也接受不了一个打伊朗没有打赢的局面，接受不了一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它不能够恢复完全的控制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美伊战争应该是向着长期化的方向在发展，不用说是十一月三号了，就是你提出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说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就立马结束，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倒是美国的一些高官，像万斯啊，像卢比奥，他们说的就是战争可能会延续到特朗普总统离任的时候，这个说法恐怕还更靠谱一点。
0: 那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判断显然是为了中期选举在进行释放消息。
2: 是的，我觉得他唯一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能够站住脚，那就是来自于这个选举的逻辑。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对中期选举实际上是非常关切的，那么他对他的选民有一个说法，你们就当做我特朗普在选票上，你们就是来投共和党的票，争取让共和党保住这些在参议院的席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传递的信号就是选民们，你们先把共和党选上来， 把共和党的这种在国会的这个位置保住，议席保住，然后是不是要结束伊朗战争，怎么结束，这个都好谈，都好说，他可以立马结束伊朗战争，实际上他还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一个选举逻辑在说这番话，而没有真正的在乎美伊战事的实际的这种状况。
0: 嗯，而且美国媒体的这个判断呢，感觉好像这个美军现在在这个部署情况显示要在中东驻留更久，比如说82空降师现在呢部署到2027年，是分散在这个中东地区。同时呢，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呢也有华盛顿号航母来接任，是不是美军在做中东长期部署的一个准备？
3: 特朗普虽然对外声称想尽快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是从美军的兵力调动和作战力量的部署来看，还是做好了和伊朗进行长期作战或者说进行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海军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航母的这种车轮战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会以6到7个月作为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周期，那么要持续的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而且呢，美国会时常针对伊朗的这种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那么这就会引发伊朗的反击行动。那么，不仅仅是海上封锁，双方的交火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激化的情况，所以航母打击群是没有办法进行撤离的，因为和前沿的美国空军，所这个部署的这种海外基地相比，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打美国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呢，想要命中航母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呢，相对而言它是一个主要的这种火力输出平台，是不能缺位的。从第82空降师的部署情况来看，一定是在中东地区进行长期部署，因为呢，它有三个主要任务需要去完成。第一个呢，就是第82空降师的部分步兵，它要作为警戒的兵力去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其次呢，有一些第82空降师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或者是士兵，也会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岸进行部署，那么去协助美国的这个船只，包括美国盟友的船只，那么靠近这个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第82空降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要随时搭乘直升机准备营救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坠毁的美军战斗机，针对这个飞行员进行撤离，那么其他的部队很难执行此类任务，所以无论是航母打击群还是他的空中的突击部队，在中东地区肯定还是要长久的这个部署下去。
0: 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这两天呢又不断的发声一方面呢说不再寻求和伊朗谈判也不期望达成什么协议同时呢又威胁要对伊朗的这个搞山核设施呢发动打击，就这个时候他释放这样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目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还能够在11月中期选举就完成停战吗？
2: 那我觉得特朗普传递的信号还是比较混杂，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首先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排除谈判或者达成协议这个选项。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的战争其实都不是以一方的彻底的胜利另一方彻底的失败来终结的，很可能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战争的困境。那么现在美伊之间其实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美国没有赢，伊朗也没有输，那么这个情况到后期可能还有谈判的这个局面的出现。其实特朗普也只是说目前暂时他不考虑谈判和达成协议。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军事并用的手段，经济上他搞海上的封锁，搞经济的制裁，所谓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战，同时由于伊朗方面试图通过军事的袭击来打破目前的局面，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以军事的手段来回应，所以美国也没有放弃军事的手段。至于搞山核设施美国要不要打，我觉得现在美国恐怕还在权衡。当然搞山肯定是一个对伊朗来说它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么一个地下设施，但是美国打它，通过只打这么一个设施或者只搞这么一次象征性的这种打击行动，能不能迫使伊朗屈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根据现在很多的说法，就是搞山恐怕是一个空的设施，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核活动，有没有

0: 一个想法。
1: 是的，他现在有些还是有些吓唬人的意思在里面。
0: 嗯，另外我们看到在宣布捕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伊朗方面宣称要举行开箱仪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美伊报复循环加剧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再次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艇体编号为5838。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九号，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开箱仪式，而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据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多年前就曾捕获美军先进无人设备，美方当时就担忧伊朗搞逆向工程。报道称，2011年，伊朗曾捕获一架 RQ-170 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另据美媒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其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特朗普称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儿都没有。
0: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2011年那一次，LQ-170 的这个哨兵无人侦察机、隐形侦察机，当时呢被伊朗逆向工程，然后破解成功，还推出了自己的国产型号。所以这次对于美国最先进的这个无人潜航器，伊朗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一个破解或者说这个复制的能力？
3: 美国在中东地区作战，可以说这个仗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丢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其他的军事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俘获了这个一具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它重约3吨，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无人装备，应该里面还是有一些敏感的设备，或者说也记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如果说按照美军发言人所说的，它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这样的一个装备，而且没有什么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这个信息，那它应该是一个小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它很大，其实内部结构还是很复杂，而且呢，即使按照美军的说法，它出了故障，它为什么没有自毁呢？如果在如此敏感的区域内部署这种先进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正常来讲是应该是有自毁装备的，比如说它一旦失能失效浮出水面的时候，它应该自己把自己给炸掉，这样的话呢，落到伊朗手中，它可能也看不到一些机密的信息。但是我们看伊朗已经公布了这个图片和相关的画面，整体上非常的完好，那很可能就是在拆箱的过程当中，针对于它的结构，针对它的材料，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呢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之后，伊朗很可能会按图索骥，针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逆向的仿制，真是可以打造出来这种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航行，软件系统也比较重要，因为它要进行自主的航路规划，要进行水下航路的感知，然后才可以运动到水下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坐标点。如果伊朗方面能够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系统逆向的仿制出来，那么如果它也有这种简易的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软件，那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可能要非常的头疼，因为波斯湾的区域内是有美国海军的一些重要基地的。如果伊朗拥有了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还可以让它在水下连续的潜航，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部署，那伊朗方面不需要为它配备什么传感器或者是侦察设备，直接里面装上战斗部、装上炸药，那就会变成一个水下自主进行自杀式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航器。我相信呢，美国海军会非常的头疼。
0: 它没有自毁，是说明伊朗，比如说确实具备高超的这种捕获能力， 还是说这个设备有可能是出了某些问题？
3: 这个情况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无人潜航器如果在正常水下潜好的状态下，想要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难度非常大。
0: 嗯，
3: 因为它的动力系统和潜艇不一样，它往往这个噪音的分贝是非常低的，所以它要是在

0: 水下航行的状态下，想要把它找出来，想要把它捕获，难度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它出了一个小的故障，比如说噪音分贝提升了，或者说呢它是这个浮出了水面，那伊朗它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很多的武装巡逻艇，也有很多的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部队，可能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物体。那么呢，对它进行捕获之后，通过对它外观的判断，通过针对美军无人潜航器的一个比对，就发现了它是一个军用的装备。那在这种状态下呢，它可能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失能失效，也就是说呢，它只是出了小故障，所以就落到了伊朗的手里。
1: 嗯，我看到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还是不承认啊一贯的这种态度，就是首先是说这个型号已经是比较老旧的型号，而且说也没有什么敏感数据，也没有搭载什么这个高精尖的这个设备等等。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说，国防承包商去年说了，是去年交付给美国的最先进的第一艘无人潜航器，而且说呢功能比较强大，说在这种复杂的水域当中呢，能够连续工作十天啊，等等等等。就您觉得，这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和现有的这种消息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
2: 这肯定是有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实际上和双方的这个所站的立场是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它是对伊朗作战的这个主责单位，它当然从自身的角度它希望免责，希望不要把这个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因为这个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变成了一个可以问责的这么一个事情。
1: 但肯定不会是老旧型号，对吧？这个
2: 是能排除。这个按照国防承包商的说法的话，它肯定是相对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国防承包商也要推介他这个武器，要卖这个武器，所以双方的立场肯定是有不同的。其实除了这个立场之外，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也是大打这个口水仗。就是美国是希望轻描淡写，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对美军的士气产生任何的影响，不要给伊朗产生这种鼓舞士气的效果。而伊朗方面实际上是要大肆的宣传这次的战果，给自己鼓舞士气，那么营造一种在战场上，在波斯湾，在海峡它有优势的这么一种形象，这么一种印象。
1: 所以这个口水仗呢，还体现在就是伊朗对于美军基地的这个打击上面。那么美国方面呢，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否认啊，包括呢伊朗说最近呢又摧毁了这个多架约旦的美军基地的这个军机啊，包括美国媒体也有报道。但是特朗普呢，包括美国军方呢，又再次予以了否认。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说，提到说有一架这个 A-10 雷电攻击机，侧面的这个机翼发生了断裂，也是在这个袭击下的一个结果。所以您怎么看，在这个方面，美国也在不断的否认。
0: 近20年，美国空军打的最狼狈的一场仗，就是目前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因为呢，先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被命中了， F-15 战斗机也被打下来了，而且呢，它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大型的这种军事基地整体上都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因为伊朗它会针对像约旦的这种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集中火力打击，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射十几枚甚至是数量更多的这个弹道导弹，让你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过载，那么总有一些导弹能够突防，一旦突防之后就会针对停机坪和机库当中的战斗机构成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那此前呢，伊朗的导弹就曾摧毁过美国空军在中东军事基地内这个停放的这个 E-3 预警机和 KC-135 这个空中加油机。所以一旦有导弹突防，相信的停机坪上的 A-10 也好， F-15 也好，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标靶，肯定会出现受损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朗普进行否认，我认为呢，他可能很难掩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是有 A-10 被命中了，或者说机翼折断了，那后续呢，在互联网上，还是会出现这种照片或者是视频的。这说明啊，现在美国空军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去打伊朗、炸伊朗，而是先要解决自保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伊战事未平，现在也门呢战火又复燃了啊！也门的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领导的联军在多条战线上发生了这个交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也门政府军10号消息称，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近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

0: 在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十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不过，据路透社九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伊朗管住其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根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分析称，巴基斯坦传递给伊朗的信息十分明确，管住胡塞组织，否则这场代理人冲突有可能演变为范围更广的地区安全危机。
1: 我们前段时间呢，节目也关注到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就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签署的。那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是不是算是触发了这一机制？
2: 那至少从这个两天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反应来看，似乎是没有触发这个共同防务的这个机制。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没有派兵说去打胡塞武装，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八月份签署这个麦加协定的时候，土耳其外长费丹就有一个说法，说什么才算是触发了这个共同防御机制，也需要这其他两国去派兵，这是一个一事一议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次巴基斯坦实际上呢，他的态度还是劝说伊朗啊，去克制、去制约胡塞武装的行动。那么这个效果，我觉得就存疑了。那么胡塞武装会不会听伊朗的？这里面涉及到，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不是匹配？涉及到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是不是一个上下级，下了命令，胡塞武装就会听从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目前来说，胡塞武装打击沙特，包括夺取红海沿岸的港口，这是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的。所以伊朗恐怕也不会轻易按照巴基斯坦劝说的去做。
1: 所以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控制的都是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要地，所以自然引发出对于红海这个航行的这种担忧。但是胡塞武装说红海的航行啊不受影响等等。但是您觉得呢？红海包括像这个曼德海峡，它的航行会不会也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出现这个大的问题？
3: 我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主要还是要扩大它的控制区，也就是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从目前来看呢，它是进行了南下作战，控制了红海沿更多的区域，包括这个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这个重要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岛屿。而且它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特别的，很多的这个民兵是穿着拖鞋扛着 AK-47。以一种松散的队形进行行军，但是呢，它有高技术手段，无人机侦察对方的目标，然后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火力打击，所以呢，它的对手可能就是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那么不断地进行撤退。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更多的区域，包括相关海峡通道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岛屿，那么这就意味着它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现在呢，它还是要巩固它所占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第一步。但是呢，后续随着他兵力不断进行集结，不断进行南下，那么构建了更多的这个火力发射平台之后，他可能会提出新的条件。
1: 因为之前的沙特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管道呢是从这个西部，也就是走曼德海峡出来的，那未来其实这个航线上其实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大部晴天居多，白天升温明显，昼夜温差迅速拉大。西南地区呢，则会沉浸在连绵的秋雨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啊，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未来两天副热高压将覆盖中国南方多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呢炎热返场，东北这一带呢受到一股冷空气影响，气温会短暂下滑。明天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还有呢像是东南沿海、海南以及西南地区多地，其中呢海南的雨势最为猛烈，东部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后天。

0: 降雨格局延续，海南、广东南部一带可以说雨势更强。西南一带呢，虽然说这个降雨的强度不强，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啊，明后天升温明显，尤其是白天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迅速的铺展。不过夜间呢，升温步调变慢，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的最低气温普遍不足15度，昼夜温差大，要及时调整着装。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4到30度。达州阴，20到28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16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9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18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首尔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1到43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悉尼晴，11到20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7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14到25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4到32度；渥太华晴，11到24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洛杉矶多云转晴，23到29度。
1: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2: 我觉得人类的未来就是，未来可能在我的想象里就是 AI。和机器人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劳动，我们人类最后会迷失在未来发展的浪潮中吗？
3: 面对未来，我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4: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5: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有专属
2: 经历。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迷失，找寻自己？您觉得，如果未来 AI 它掌握了发现问题的能力，那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数学家吗？
3: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其实数学是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是这么一个学科。
10: We award on one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our work. You the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11: Mathematics provides the foundational language to understand our universe, and it is a seamless interplay across mathematics.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hat moves our knowledge forward.
9: 因为我们去做数学，并不完全是奔着为了去拿奖去，我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0: 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1: 十年前那会儿，数学是一个次于金融、次于计算机，但是又大于工科的这么一个学科。当时在川大的分数线看来是这个样子，就它不是特别热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去选它。
2: 廖宇伟，26岁，本科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直博资格。
1: 我的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跟数学，很就基本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往群里转发，就菲尔兹奖的推送啊什么的。
3: 过去20多年，中国数学是慢慢从一个数学大国向这个数学强国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它其实是有一个制度叫做飞升即走的。现在年轻人觉得时代太快了，然后对自己的发展期望很高。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
1: 一天失败了，
0: 会立刻觉得自己对这个 AI 在数学
1: 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0: 为什么我们中国数学爆发是在今年的夏天？

0: 那当时公布菲尔兹奖结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
1: 我在现场，对对对。
0: 您不是在菲尔兹奖评选出来之前，刚刚就前两天刚刚被就是评委选为了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吗？副主席是不是也会参与菲尔兹奖的评选？
1: 也会参与。
0: 那他要怎样才能获得菲尔兹奖呢？
1: 这个是四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联盟它是负责去这个主办。那么大概是在颁奖的两年之前，菲尔兹奖还有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的主席的话就是国际数学联盟那一届的主席，然后他会去发信，然后去给一些这个资深的数学家，让大家去提名。我是2024年的时候也收到这个提名邀请的。我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是说我也去问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顶尖数学家，问问他们的这个意见。
0: 哦，
1: 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王红和邓宇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这个讨论的这个名单里面。当然后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挂骨猜想和这个希尔伯特问题，然后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去解决了，
0: 对。
1: 然后之后的话就没什么悬念了。
0: 像您当选那个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他是以什么就是您学术能力很强，还是认可您的工作能力，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标准？
1: 应该是这两边方面都有。
0: 哦，两方面。
1: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能够成功当选，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我学术成就，然后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中国数学，然后这些年就这么蓬勃发展整体这个趋势的一个肯定。
0: 哦，所以也是对中国数学的一种认可，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以前国外的那些人或者学者眼里，好像中国人就是很擅长计算啊，然后就是那些很基础古典的那种数学，但是在顶尖的这些数学研究上一直都没有那种就是很热的这种时候，就不像今年一样。
1: 那么我自己觉得的话，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话，中国数学这个发展已经像那个春笋萌芽，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些这个苗头出现了。我想可以提出来说的话，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这个报告人，那么这个是在国际数学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那么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仅是在中国工作的，就是说华人数学家的话都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在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说是一个稳步提升，然后都是有十几的，包括最近两届都是20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么2000年之后年轻化这个趋势也是慢慢越来越明显。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获邀成为报告人。
2: Thanks for the introduction. It'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talk here. So what I'd like to talk about

0: about is sung without 唱着阿凡德林 Lucy Varieties。
1: 那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那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然后我那个时候才39岁。
2: 我之前只是知道菲尔兹奖是数学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奖项，但是我之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对年龄的这个限制。然后当时我去查阅资料，发现他就是卡死了40岁的时候。
3: 40岁，对。
2: 我现在在这个科研的初期，就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我今年是27岁，然后我感觉、
1: 非常年轻啊，这个、
2: 是
1: 不应该有这种焦虑的呀。
2: 但是就是感觉菲尔兹奖，他这个四十岁的标准，是不是说对这些数学家来说有点太严苛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觉得数学研究是有年龄上限的吗？
1: 我觉得没有。你可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从精力啊、专注时间来说的话，到一定阶段的话，就说因为随着年龄的话，确实是会慢慢下降的。然后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整个经验会丰富了。
2: 知识体系
1: 也扩大了，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侧重点会有些不一样。
2: 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任何时候想开始都可以。
1: 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现在其实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是有点像了，比如说金庸武侠里面的那个什么武绝，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年纪大了他们还是很厉害呀。

0: 就像王红、邓玉教授他们获得菲尔兹奖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想过您也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知道您在做什么吗？你有过这种冲动吗？
1: 我想过，就是说数学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0: 我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下您的那个研究领域，是理论然后算术几何和表示论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然后就说理论的话，就是说是研究这个对称性，这个也是这个现代数学的这个几大这个基石之一。

0: 你怎么去思考一个对称性，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和代数和几何都有关系。你可以想象成小朋友玩的那种正方体的那种积木，就让学生去拿在手里，然后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他想想他那个东西怎么变，这怎么转啊，这个就各种各样的转的办法。
1: 嗯，
0: 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状，
1: 嗯，
0: 就感觉就像没有变过一样。
1: 嗯，
0: 然后问他们有多少种可能性。
1: 哦，您这么解释我倒是有点懂了。
0: 对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小朋友都可以，你拿个东西可以上手这么操作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但你真正的你要去数清楚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也感觉到，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就是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0: 因为之前我也听到，就是说有个提法的话，觉得是说今年是这个中国数学的一个夏天。
1: 嗯，是的。
0: 对，我想的是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想要的并不光是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想要的是说今后这个持续的，或者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可以给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

0: 可能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做研究是一个还蛮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留高校的话，你要想留在一个很有资源的高校，如果说要进入一个好的高校去做这个科研的话，就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非升即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考虑的成家立业的一个阶段，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要面临这样的考核，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坚持不下来，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就已经劝退了好多人。现在年轻学者他可能会遇到那种两三年他都没有出成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科研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坐住冷板凳？会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可以支持他们继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些研究方向？
1: 但非升即走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数学跟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数学是比较吃亏的，
0: 是的，
1: 因为包括在这个引用率，然后你出文章数，这个其实
0: 还有周期，
1: 这整个周期的话，其实和其他的话都很不太一样。
0: 我明白，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就说更多的去呼吁是这一点，让整个评价体系，然后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数学是一个这样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当他们专注在那些大问题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去及时写出来，然后也可以得到整个大家整个数学界的一个反馈。
0: 大概是2008年前后决定做这个交叉方向的，就是把理论啊、算术几何啊、表示论这些方向一起交叉起来，做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对吗？
1: 因为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刚刚开始这个助理教授，确实也是有一个非升即走这个压力的。当时去那个德国波恩，然后当时是参加这个 Rappaport 的60岁生日会，当时是这个芝加哥那个著名的教授 Kotowitz，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算术几何这个跟 ADLV 相关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个算术几何这边，他们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这边表示论我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可能就说几个方面本身的这个困难点很就说你很难直接做过去，通过代数方法你可以绕过去，然后去搭上了一个这个桥梁。后来在这个美国数学会然后给我发这个理论最高奖这个切巴赖奖的时候的话，也是专门提了那个工作的话，然后也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在我搭建了这个桥梁之后，那么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去研究这个ADLV 的话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
0: 所以说其实2008年然后选择做这样一个这种交叉的工作，它实际上是为你后面铺了很多路，
1: 对对对，
0: 然后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收获颇丰。
0: 那个时候您也有这个压力，就是您当时不担心你就是这个方向走过去就是越来越迷茫，就是万一走不出来呢？当时有过这种担心吗？
1: 其实也有过担心的，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想着，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我总是想去试一试的。其实就跟大家那个什么去爬山一样的，觉得可能会有日出的话，大家都会想着，就拼命往上爬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希望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0: 所以您是很爱数学的。
1: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也应该有这样去啃那些硬骨头大问题的这个他们有能力，他们也应该是有勇气。同时的话，我想也他们不要就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多跟其他同行去交流一下子。你在跟别人交流过程中的话，有时候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也会对你思考的这个大问题会有些启发。

0: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很push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搞奥数啊，然后搞什么有时候就这些比赛啊那些比赛啊，家长的观念是有什么需要优化的，或者您怎么看待呢？
1: 对于那些数学非常有天赋的那些小孩子的话，我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0: 引导吗，
1: 保持他们的好奇心。你很多时候你看你能够走到多远的话，因为到最后的话我想很多时候还是这个好奇心所驱动的。
0: 不管是竞赛还是说我这种高考生，他们都是一个解题然后从解题中获得这个成就感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又觉得科研它像是那种没有正确答案，您当时是有个怎样的转变，就是让您从奥数变到科研的这个过程中？
1: 首先我想说一点的话，就是说真的做数学好不一定要是从奥数这么成长起来。比如说像王红
0: 啊，
1: 他没有参加过这个竞赛，他是从高考这么。
0: 但是邓玉是
1: 邓玉是对的，就是说其实像奥数的话他需要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更像一种爆发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奥数的话，我们是两天，总共解六个题，每天出三个题，每天是四个半小时。
0: 哦，这么长时间做三个题，就是很难很难的题，是不是？
1: 如果你从后来研究阶段来看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半小时做一个题，其实那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0: 我懂。
1: 那么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能花多少 token 的话，能够把这个解出来了。
0: 对，
1: 像黎曼猜想这样的，你可能把所有钱都烧掉之后，你也看不出任何苗头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做研究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长跑。就是说你一时好奇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你如果长期你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科研里面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品质。
0: 就是邱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8年内会有本土的学者获得菲尔兹奖，您觉得这个跟现实目前差距大吗？
1: 我想8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的。我还是想说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其实那个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去举办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包括黄金一代九到零一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读本科，我想对那个的鼓励都是非常大的。我想这次这个王红和邓玉他们去拿这个菲尔兹，对于年轻的，包括我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去教的话，对他们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我想8年的时间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
0: 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了。给年轻学者这个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这个包容性。然后让他们这个自由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的。而且我相信的话，就是中国未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好的。
2: 大国风范中国圆，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圆冠名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是这次的思想实验。
3: 好，谢谢。
4: 谢谢。颁给 AI 的费尔兹奖。2036年 AI 独立证明了一个世纪猜想， IMU 要不要把费尔兹奖颁给他？这个问题好有趣。
3: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4: 您怎么看？
3: 我就作为个人，就是说跟这个国际数学联盟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自己建议 IMU 设一个新的奖。
4: 什么奖？
3: 设立一个跟 AI 相关的奖。
4: 那他表彰的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那群人？
3: 就说不管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是那群人。比如说你看这个奥林匹克一样，对吧？
4: 嗯。
3: 然后比如说大家短跑100米，也没人说让人骑个自行车或者开着车这么去比的吧？
4: 啊，
3: 对吧？这个奖是奖励人类普遍。统计意义上来说，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在数学上面能够达到的，最高峰。
4: 嗯。
3: 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的话，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4: 果然是您的角度，因为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直接说不颁给他，因为就是你解决和解释它。这两个事情是单独的，可能你 AI 最多能做到是去解决它，但是解释它这个东西还是得回归人来解，才有这个解释权。所以我觉得 AI 哪怕做出来也不应该颁给他，因为他没有解释。
3: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子，就是说 AI 在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会到哪一步。
4: 嗯，对，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3: 包括这次我们在和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联盟，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看你对这个 AI 对数学的这个冲击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4: 嗯，对啊。
3: 然后如果你是悲观的话，你可以去做那个 Math for AI。就是说数学怎么去给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去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去赋能。然后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呢，就是 AI for Math， 就是人工智能怎么去推动数学的发展。
4: 您对这些影响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3: 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的话我还是就是说我非常期待 AI 的话可以就说人工智能怎么去更多的去帮助我的这个数学研究。
4: 也就是说您现在其实也是将 AI 作为您一个写论文或者说做科研的工具来使用的，是吗？
3: 是的，我们是这个中国就是说非常早的一批
4: 在
3: AI 然后去帮助这个纯数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2022年初就开始去做这个，当时就不像现在大家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热，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用这个机器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ADLV，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这个算法出来。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生成了这个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数据量太大，然后我们就交给深度学习去处理。
4: 哦，
3: 那深度学习处理之后，哎，确实是发现了很多规律。当时我们就假定他不会给他任何已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发现哎，他很快他重新发现了之前我们探索十几年得到的一个这个维数公式的一个上界。另外就是说很令人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的这样顶尖的这个专家完全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维数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界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后来大概我们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去证明了。就说其实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和帮助的。
4: 我明白，所以说就是哪怕我们在有 AI 加持下，我们自身的能力其实还是得夯实的。
3: 你如果自身能力没有夯实，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4: 也用不好。
3: 你怎么知道 AI 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4: 是，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3: 回归到人的本质。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14: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

0: 演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

0: 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

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

0: 继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 九个分项指数。

0: 处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 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 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 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范。

0: 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肯过门槛，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命。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个袜子有什么好看？赖看的，这是不是投机倒把呀？抓着要判刑的。妈，没那么严重，就卖卖袜子而已，又不是倒腾钢筋水泥啊什么的。我跟凯旋商量了，下次他进货的时候呢，我跟他一块儿去。我合计着呢，我上大学之前我还能折腾一阵子，也算是替您分分忧嘛。
1: 用不着，再说了，你跑那么远，我不放心呢。
2: 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没事儿。
1: 妈，要不我去卖袜子吧？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我想出去干点事儿。雪儿啊，你能这么说，妈特别高兴。这段时间你老奔在家里，妈真怕你们出病来。想出去干事儿是好事儿，那也不用跑那么远去啊。
0: 妈不放心，这么大个河山，还能找不到你能干的事儿？妈，不用小雪去，还是我去吧。我是大哥，您得让我帮帮家里啊。
3: 那行吧，你小心着点儿。
0: 哎，您放心吧，妈。
4: 哎，王阿姨。
3: 哎，
4: 平哥。
0: 哎，
4: 看白鸽的了。
0: 对啊，怎么样？他脚好点了吗？
4: 还是不行，不敢下地走。
0: 哦，那这样，我进去看看他，正好我有点事儿了。
4: 啊，那不用，他今天那个不方便。
0: 不方便？
4: 嗯，今天也不太方便。哎，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完我告诉他。
0: 没事，那就您转告白哥，让他好好养伤，不用着急。我呢，已经托我父亲跟我们于团长大伙招呼了，这个住院的位置还给他留着。
4: 哎呀。
5: 太谢谢张厂长了，哎，那什么，你回去你告诉张厂长，我过几天我再给他买两大猪蹄子。
6: 哎，这不用不用不用麻烦阿姨，那就那我先走了啊。
5: 哎，好嘞，
6: 慢走啊。
5: 哎，
6: 好嘞，
5: 您回吧回来。
6: 您看看这张照片背景布置怎么样？大红的喜字配上盛开的牡丹，象征将来生活幸福美满。
5: 您看看，
6: 好看吗？是挺好看，但我觉得。
5: 有点俗，
6: 那您再看看这张。谁来了呀？还能有谁？张晨光。
5: 他人呢？
6: 让我给撵走了。我就服你了。你说那老穆家什么都没给你，你就着急在这筹备上婚礼了。
5: 哎呀，我闲着也是闲着嘛。
6: 什么闲着也是闲着呀？再说就这些事儿，这都应该是老穆家做的，你操什么心呢？
5: 谁操心不是一样的？

0: 那不都是给我办婚礼的吗？同志，哎，还有别的样子的吗？再帮我推荐推荐。这些啊，
1: 都是我们广州那边新学来的，在时下最前沿、最时髦的布置了。我敢说，在咱们鹤山市，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0: 这要是给您放到半面墙上，
2: 行，就那么大照片放他们家，那他们家。
3: 您再看看这张，啊，哎，您再看，
4: 你看看啊，质量可好了，杭州货，十年都不带破的，
5: 豆子不错，多少钱？
4: 一块钱三双，别走啊，哎，给你便宜点，回来。
3: 给点，
4: 那我要三双，
3: 你自己选颜色，啊，
4: 李元，哎，孟芳，哎，别，你先忙，不，我正要去找你呢，我告诉你啊，票我买好了，明天下午4点的火车。 咱来火车站集合啊！
6: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的。你说我带多少钱当本钱？
7: 头一回我觉得少进点吧，你就带50块钱就够。
6: 行，我知道了。嗯，那我走了，你先忙吧。
4: 行行行，你别晚了啊！
6: 哎，哎呦，三双，阿姨，您喝茶。
8: 牡丹，你来了。李爱玲，我之前跟你说过，要是缺什么呢，我想起来我再来找你。我今天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儿。
6: 牡丹，这是医院，我才工作，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吧。
8: 哎呀，就在这说吧，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就想问一下房子的事儿，你们有吗？白哥结婚以后，你们打算让他住哪儿？
6: 目前还没有，实在不行，我先给他们租一个房子，行吗？
8: 租房子结婚，那不让人笑话吗？我知道你们家孩子多，那其他的兄弟姐妹能不能挤在一个屋？那白哥，他俩是不是得有个屋啊？要不不方便。
6: 牡丹，这不为难我吗？孩子都那么大了。 怎么可能挤在一个屋子里呢？
8: 那我不管，是你们家非要娶媳妇儿，这条件我提出来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没房子，那这婚就别结了。

0: 行了，没问题了，袁超哥。
1: 哎，辛苦了啊！哎，
0: 谢谢袁超哥。
1: 没事。
0: 哎，哥
1: 啊，
0: 有活您还是得多叫着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嗨，没事儿。这不张罗结婚呢吗？凑彩礼钱。
1: 明白，得不少钱吧？
0: 是啊，正想办法呢。
1: 林子，我自打见到你开始啊，你都是咧着一嘴的大白牙，看来这次啊，你是真着急了。好事多磨嘛。
0: 行哥，那没事儿，我就走了。
1: 哎，好。哎，林子。
0: 啊，
1: 我这还真有个挣钱的活，你想不想干？
0: 想干呢，啥活？
2: 妈，行李咱俩搬得动，这屋这俩床可怎么弄啊？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回来再搬。
3: 妈，
2: 啊，
3: 您这干什么呢？来，给我来。
2: 哎呀，不用，你回来的正好，搭把手，把你妹妹他们俩的床啊搬到我那屋去，去。
3: 搬床干什么呀？
2: 这不是为了二哥结婚吗？我跟我姐搬妈这屋，你搬我俩这屋，你跟二哥这屋就能当新房了。
3: 妈，没必要这么折腾，我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在家里也住不了几天，就把我那屋两个床一拼，给林子当婚房就行。哎呀，
2: 你上学之前也得有地方住啊。
3: 没事，妈，差不了几天，我随便在哪儿搭个行军床就行。
2: 哎呀，不行，你上大学也不能总在学校住啊，家里怎么也得给你留个地方。再说了，不能光考虑林子啊，你今后是不是得结婚呢？
3: 妈，我结婚那是以后的事儿，咱们先解决眼前的事儿呗。就按我说的办，把我那屋给林子当婚房，我上大学之前呢，就在您那屋对付对付。

0: 跟您做个伴，行不行？我结婚的时候再说。
1: 阿姨，您妈，听大哥的吧，要么太折腾了。啊。
2: 风啊，那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0: 瞧您这话说的，感觉我不是家里人似的。行了啊，就这么定了。妈，上我那屋里走。
2: 林昭对你不好，他就没良心。
3: 你看见没？那个呀，是我小舅子，是化肥厂的司机。平常单位不忙的时候啊，这小子就开着借来的车，从山东农村往咱这儿运瓜果蔬菜。这跑一趟啊，能挣小一千呢。
0: 啊，这么多啊？
3: 对呀，富贵险中求嘛，干这活儿有风险。我看你是趁着急了，所以才介绍你来这儿。你自己干不干，自个儿拿主意。老三，
4: 姐夫，你咋来了呢？
3: 姐夫，老三，这是我兄弟穆林，林子，你叫他三哥就好。
5: 三哥，
3: 哎，老三，
4: 啊，
3: 你现在还要帮手吗？
4: 咋不要呢？可着急了，这跑长途啊，就得两个人搭伙，俩人轮流开车，日夜不停，又安全又快，并且啊，这样货到了还是新鲜的。
3: 哎，那正好。林子他也会开大车，你们两个好好聊聊。那我先走了啊。
4: 行啊。兄弟，你知道我这什么买卖吗？
5: 知道啊，就长途贩运嘛。
4: 对，干这个活他风险很高，这一路上呀，他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敢吗？
5: 敢呢，凭自己力气挣钱有啥不敢呢？咱又不亏心。
4: 这话我爱听。会开大车？
5: 会，我不但会开，我还会修呢。哎，
4: 行啊，那咱来跑一趟试试呗。
5: 好啊，那咱啥时候走？
6: 来，师傅，就这个屋，你看一下。
7: 好嘞，大姐。
6: 嗯。嗯，师傅啊，我想在这个地方打个大衣柜，要大一点的。我儿媳妇是个演员，衣服比较多啊。
7: 行，
6: 就在这儿。
7: 正好。
6: 嗯，
7: 我看哈，来，量量一下。

0: 哎，师傅，你们这是干什么的？这么好的料，打家具啊？为什么要打家具啊？有喜事儿，这家儿子结婚。麻烦了，师傅。哎，陈光哥。哎，小旭，哎，你家这是有喜事儿啊？
1: 嗯，我二哥要结婚了。
0: 你二哥跟谁结婚啊？
1: 白哥结啊。
0: 白哥，啊，木林呢？
1: 他不在家，找他有事儿啊。

0: 我跟你谈呢，
1: 白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呢。
0: 我知道你在里面，
1: 白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呢。
0: 白哥，怎么跟他就说不明白了呢？
1: 要不跟他摊牌吧，省得他以后老找你。哎，白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呢。
0: 现在不想跟他说这些。
1: 可能是走了吧。应该是，我去看看。
2: 白哥，我要跟你谈的。哎，他没什么可跟你谈的，你走。白哥，白哥，我要跟你谈的。
0: 进来吧。白哥，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我爱你，甚至超过于我爸我妈。可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点机会呢？陈光。
2: 我跟你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明白，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但是我也只能把你当成我的朋友，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不明白，但凡你找个比我条件好的，我认了，我都认了。
0: 可穆林，穆林他哪点比得上我啊？不论是长相、收入、工作、家庭，你哪点比得上我？你告诉我哪点？本来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但如果你这样逼问我的话，我只能把我对你的感受实话实说了。也许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不喜欢你的原因。就是你这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 让我非常难以接受。是，你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有权利的父亲，有不错的长相，还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你认为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等于你的能力和你的魅力了吗？你动用了你父亲的关系，帮我争取到歌舞团女主演的位置，还要送给我一份那么贵重的生日礼物，费尽心思的讨好我妈。 你以为这些就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不是的，你只是在展示你的优越。所以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像在看一个幼稚的弟弟。说白了，你拥有了一切外在，但你的内心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大男孩。 可是穆林跟你恰恰相反，他没有好的背景，也没有好的工作，甚至早早的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感到自卑，相反，他很乐观。他甚至以一个人硬生生的撑起了全家。在他朴实的外表之下，我看到了一个强大。 又有趣的灵魂，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踏实，也很安稳。我说了这么多，你能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穆林了吗？
2: 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0: 小晴，小晴，小晴，你过来一下。
1: 什么事儿？
0: 你哥来了，在门口呢。
1: 哦，你替我一下。
0: 好。

0: 么来了？
1: 你怎么啦？
2: 我欠我白哥了。
1: 哦，又吃闭门羹了吧？那你也用不着这副样子吧？

0: 他们跟我结婚。
1: 什么？还要跟小林哥结婚？
2: 小安，我要去找小林哥。
3: 小晴，小晴，你别去找那个人。
1: 他们都要结婚了，我怎么办？
0: 放弃吧。咱们兄妹俩这次是一败涂地。
1: 你为白哥做了那么多，为什么换不来他的心啊？
0: 他说我是一个优越感十足的幼稚的大男孩，他还说我除了外在的东西，内心一无是处。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接受，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我到底是不是他说的那样。内心不愿意承认，但我就是太脆弱，太虚弱。白哥之前骂虽然狠，但是也把我骂醒了。张阳光，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真正的男人。

0: 谢大姐啊。
1: 哎。
2: 哎，妈。
1: 哎。
2: 那个，我有点急事出去几天。
1: 啊，等会儿。出去还几天？去哪儿啊？
2: 我去趟山东，郭哥跟我说有车坏那边，让我过去跑一趟。
1: 啊啊，那你小心点啊！
2: 放心，没事，我收拾东西了嘛。
1: 啊，山东，去那么远呢？

0: 怎么着？
1: 啊？
0: 咱为啥非得夜里出发呀？
1: 咱俩人轮流休息，不是能省一晚是旅店钱？关键是，明天上午到了村里就能收菜，然后马上往回赶。隔天早上咱就回来了，这样才能保证菜还是新鲜的。
0: 哦，那咱们晚上就睡车里了。
1: 擦，想赚钱还怕吃苦啊？
0: 这有啥怕的？这点苦还吃不了。三哥，那为啥跑长途这么赚钱啊？
1: 这两年年景好，大丰收，农民种出来的菜堆在地里吃不完，城里呢，一到秋冬就没有新鲜的菜，

0: 咱啊，开着货车到地头收新鲜的菜，运到菜市场或者单位食堂都抢着要。哎，我听我姐夫说你小子出来跑长途是为了娶媳妇儿啊？
1: 啊，是，想挣点彩礼钱，
2: 等挣够了就不出来了。

0: 假怀孕报告的事儿，我妈没训你吧？你说呢？那完了，凭我妈这性格，肯定是先狠狠的训你一顿，然后又谢谢你呗。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护士长先是谢谢我帮你弟弟的事，然后警告我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是吗？我妈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那这件事后来败露了吗？
1: 败露了呀！人家患者家属问护士化验结果出来没有，把护士都给问迷糊了，说没找你们化验呢，你看这不就对不上号了吗？
0: 那后来怎么办了？
1: 坦白从宽呗，护士长带着我主动去向院长道歉，还要承担全部责任，院长看在护士长和我爸的面子上，才没有深究。
0: 其实你们院长是看着你爸的面子才没有追究这件事。
1: 嗨，管他看谁的面子呢，反正当时差点把我吓死了。
0: 哎，刘洋，那我请你吃顿饭吧，就当是给你压压惊了，行吗？
1: 吃饭就算了吧，护士长那么要强的人，为了你弟弟的彩礼跟其他同事借钱，我看着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你就别乱花钱了。
0: 那行吧。
1: 反正你是人情，我是记心里头了，将来我一定还你。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我是愿意帮你才去做的嘛。谢谢你，
0: 刘洋。你别总是谢啊谢的。要不，你再陪我看场电影吧，就当是还人情了。这是好事啊，当然没问题了。
1: 你准你下个月就要去上大学了，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让你陪我看电影了。刘洋，如果我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不了大学，你会瞧不起我吗？怎么会呢？不管你上不上大学，在我心里你都是了不起的人。不过你可一定要上大学啊。
2: 那是你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谢谢你的理解和鼓励。我明天要出趟远门，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看电影。哎，不过这回电影票我买啊。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这么早就来了，杨老板？
2: 早呀，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保证比你们当地的菜啊便宜又新鲜。走，我带你们看看。
2: 走，走，林子。
4: 一起看看去，走吧，这边。师傅们，休息会儿，吃口饭吧。
5: 哎，好嘞，好嘞。
4: 哎，武大姨来了，
6: 妈呢？
4: 在屋呢。妈，武大姨来了。
6: 亲家母来了，来进屋。可别叫我亲家母，这婚还没结呢，你这称呼有点早吧？再说了，结不结得成还不一定呢。怎么不一定啊？你看，条件你也提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家了，肯定能结得成。那这么说，这彩礼都置办齐了，我还真小瞧你了。
4: 暂时还没有。
6: 没有，那你打这些家具干啥呀？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家具呢也打着，彩礼也备着，不能让这么好的事儿泡汤了。那好，那我就把丑话说在前面啊。这三转一响，房子、彩礼钱，缺一样，就算你把这家具都打完了，我姑娘也不会嫁过来的。
7: 放心吧，您。 一定给您置办齐了，您就负责把我嫂子养的白白胖胖的，准时送。

0: 门就响。
1: 大人说话别插嘴，
2: 人儿不大口气不小啊。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着啊，到时候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0: 妈，做买卖呢还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什么东西啊？
2: 说谁呢？说谁什么东西呢？
0: 我说家里东西挺乱。
2: 什么家教这是？
1: 行啊，嘴茬子变厉害了，会接话了。
0: 家里该养条狗了，专咬生人。
1: 别跟着掺和，人都养不过了，养条狗。

0: 啥？户口本又没拿着，那咱们还复婚吧？你不着急，这娃都着急出来了呀。薛华，有一个情况，我得告诉你啊。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填写个人资料，写的是未婚，因为当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我确实属于单身的状态。虽然没有人在意这个，但是。
1: 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复婚了，那教育局就会说我当初提供的是虚假的资料，我就没法去上大学了。
0: 那你啥意思啊？那就是不能复婚了是吗？
1: 不，不是不能复婚，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等我几年，等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们立刻就复婚？
0: 你少糊弄我了吧！
1: 等你大学毕业了，你就会说我要等着分配，等我分配了工作再跟你复婚。我算看明白了，你呀，不是跟我假离婚，你就是要甩了我。天地良心啊，我没有半点想要把你甩掉的想法。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复婚。上大学是我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一步，你能不能明白呀？
0: 哎呦，我真的不明白呀。
1: 我们村足不配，没有一个大学生，不照样结婚生娃吗？啊，你看着有打光棍的吗？雪华，你，我简直没法跟你讲道理。
0: 咋？你嫌弃我了是吧？
1: 不是你当初要娶我的时候了是吧？行，行，没事儿，我呀不死皮赖脸的缠着你。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们什么都不要说了行吗？你自己好好冷静冷静，我还有急事儿。 这几天我也不会回来，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好不好？
0: 不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出这个门。
1: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0: 你还拿眼睛瞪我，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

0: 我求你了，玄华，我是真的有急事儿啊！杀鸡事儿也不好使，你今天要赶走，我就死给你看！穆芳，穆芳，你找我大哥？穆芳妹妹呢？穆芳呢？她不在家。去火车站了？
1: 应该不是，她打好的行李还。

0: 还在屋里呢。
1: 哎呦，这个木风，这个来不及了。
0: 你是我大哥的同学李凯旋，李哥吧？
1: 对。
0: 你们要一起去杭州？
1: 我俩约了4点的火车，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算了，我不等他了，他一定来不及了，我得回车站了，要不然我的票也作废了哈。
0: 李哥。
2: 啊。

0: 怎么回事？
1: 开锅了。
0: 俩月之前就来过这么一回，害得我在路上整整耽误了两天，回到家一车菜全都蔫儿吧，赔了七八百。这什么破车呀，又开锅了。
1: 这个车水箱设计有缺陷，回路不通畅，这是这车通病。我爸当年一直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先上车等着吧。
2: 哎，你干啥去啊，三哥？
0: 我上村里找个拖拉机，去最近的县城找个修车师傅来。
2: 不用，那个你先打两桶水去吧，我想个办法，咱们先应应急。
0: 你会这个？
2: 算是半个老师傅了。
0: 行，等着，我打水去。

0: 行了，你别呜呜喳喳的了。哎，赶紧准备吃饭。
1: 你看，
2: 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哎呀，这个真帅气。
2: 哎，大哥，你不是去杭州了吗？
5: 哦，有点事耽误了，没去成，下次再说吧。
2: 嘿，这事儿闹的。吃饭吧，喊一下小雪。
0: 哎，怎么又窝在屋子里不出来？
6: 小雪，吃饭了，小雪。
2: 高考成绩快出来了吧？
5: 啊，还没呢，还得有一阵。啊，
2: 别愁眉苦脸的，肯定没问题，啊。我给你盛碗饭啊。
6: 哎妈啊！
2: 小雪没在屋呀？出去了？不能啊，
0: 自己出去了。你去那屋看看，去仓房看一下。
2: 哎，
6: 小雪，
0: 雪啊，
7: 把保险套放
8: 了。小孩子骗子，
7: 放
8: 跑挺快。
5: 怎么了？
2: 我低血糖。
9: 车票在你这儿吗？
5: 在呢。
9: 我替我大哥去吧。
5: 算了，不合适。

0: 到他没有啊？
1: 没有啊，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是没有。
0: 是不是心里还憋不过来劲儿，离家出走了？
2: 不可能，妈，小雪最近已经开朗很多了。
0: 也是啊，那又有什么事刺激到她的？
1: 不会吧？
2: 妈，要不然咱们去派出所吧。
3: 吃了鸡蛋，你们吃的也没带吧？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瞪我干啥呀？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是沐风的妹妹，拐谁不能拐你啊？再说了，卖袜子可比卖你挣钱。
4: 李哥，
3: 嗯，
4: 我不光没带吃的，我还没带钱。
3: 你没带钱，拿什么进货呀你？
4: 可以赊账吗？
3: 跟我赊呀。
4: 啊，
3: 行，那我就看沐风的面子，把货款先给你垫上，你看行吗？
4: 行。那只要一把袜子卖出去，我马上就把钱还给你。
3: 行，
4: 李哥。

0: 从春天开始就想给你织一副手套，刚织好就听说你跟白哥要结婚了。
1: 在白哥这件事上呢，我确实是输了，虽然结果让人十分痛心，但也让我看清了自己。
2: 老穆啊，跟你汇报一下，老大呀考上了，考得还特别好，咱家呀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

0: 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瞪我干啥呀？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是沐风的妹妹，拐谁也不能拐你啊。再说了，卖袜子可比卖你挣钱。
1: 李哥，
0: 嗯，
1: 我不光没带吃的，我还没带钱。
0: 你没带钱，拿什么进货呀你？
1: 可以赊账吗？
0: 跟我赊呀。看沐风的面子，把货款先给你垫上，你看行吗？
1: 行。
0: 嗯。
1: 啊，那只要一把袜子卖出去，我马上就把钱还给你。
0: 行。
1: 李哥。
0: 又怎么了？
1: 你能不能？把饭钱也帮我垫上，
0: 垫。人都已经不见了，怎么就不能立案？
2: 别跟我喊，我比你还急呢。现在是不是没证据吗？也判定不了是不是失踪，说不定晚上自己就回来了呢。
3: 他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他平时连门都不敢出，这一走就大半天，肯定是出事了。
2: 这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呀？
3: 行啊，迟帅，我算看清楚你这个人了。你这个人啊，这啥也不是，一点三心都没有。
4: 行了，别吵了。
0: 哎，妈，你怎么了？
4: 我吃降压药了。
2: 阿姨，您先回去休息吧，我跟大哥出去找。
4: 哎呀，也行，别喊不解决问题啊。
0: 我说，赶紧扶娃回去。
3: 行，
4: 好好说。哎
0: 呀，你走吧。
2: 你走吧。
5: 四人帮。

0: 怎么又开锅了？不是水箱的问题，也不是风扇的问题，
1: 那咋回事？
0: 你那是雪路堵了。三哥，身上有工具没有？没带呀。
1: 别管，三哥。
0: 哎不，林子，里边温度正高着呢。
1: 呀，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你疯了？
1: 没事，就这一下。
0: 顾林。

0: 我能躺得住吗？我去找小雪去。
1: 哎呀妈，您就别添乱了，我大哥跟迟帅都找着呢。
0: 哎呀，偏偏这时候林子又出门了，你说真是急死人了。
2: 李阿姨，李阿姨。
0: 哎，这儿呢，这儿呢。
2: 李阿姨，
0: 哎，
2: 有消息了。
0: 什么消息呀？
1: 啥消息？快说！
2: 我带着暮雪的照片，去了汽车站，还有火车站，最后在火车站找到消息了。
0: 他们怎么说的呀？
2: 下午值班的检票员认出了暮雪的照片，他还说暮雪不是一个人，他是跟一个小青年一起进的站。
0: 小青年儿
2: 啊？
1: 去哪儿的火车啊？
2: 杭州。
0: 杭州？
2: 啊，
0: 好。哎呀，你大哥呢？赶紧把你大哥找回来！
1: 哎哎。
2: 那我也去了，阿姨。
1: 哎哎哎，
0: 杭州。
3: 林子，你小子为了我还真是拼了。
4: 强哥，说实话，还真不是为了你。你说咱这车要是扔道上，那这一车菜就算是糟了。不但是你赔，那我这一趟也白跑了。为了我媳妇儿，为了爱，值了。
3: 是李凯旋，肯定没错。
5: 这么说，小雪跟李凯旋去杭州倒袜子了。
3: 目前来看，只有这个可能性了。
0: 哎呀，这个小雪呀，一声不吭跑那么远，这不是想把人急死吗？你说。
6: 那个，李凯旋靠谱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李凯旋是我同学，人呢倒是没什么问题。
5: 妈
0: 啊，
5: 既然咱们知道小雪去哪儿了，大哥跟李凯旋又是同学，咱们呀先别着急了，等小雪回来我再找她算账。
0: 嗯，
7: 去杭州的火车一天就一趟，那我明天去一趟把她接回来
3: 啊。
5: 你去算怎么回事啊？要去也是我大哥去啊。
7: 我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嘛。

0: 喂，李阿姨啊，我离凯旋。
1: 凯旋啊，小雪跟你在一起啊？
0: 对，穆雪儿跟我在一起呢。你等一下，我让她接电话。
2: 喂，妈。
1: 小雪啊，你能不能让妈省点心呢？
2: 对不起，妈，我就是想给二哥尽点力。
1: 我知道，我知道。小雪啊，你大哥要去杭州接你们。
2: 啊，不用麻烦我大哥过来接，我跟李凯旋，我们坐下午的车就往回赶。
1: 你们今天就回来呀？
2: 嗯。
1: 啊，行吧。那你让李凯旋接电话。
0: 喂，李阿姨。
1: 凯旋啊，你们今天就回来呀？
0: 对，您就别让沐风来了。袜子厂的厂长是我姐夫，货我们都拿完了，然后下午就往回赶。您放心，我一定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去。
1: 凯旋啊，小雪给你添麻烦了。你一定把他平平安安给我带回来啊！
0: 放心，放心，放心。再见，李阿姨。

0: 是石桥派出所吗？嗯，我找一下迟帅呀。老三，哎，我都给你算完了，没什么事你就去财务那领钱吧。
1: 好，谢谢王师傅。
0: 谢啥呀？辛苦了啊。
2: 吴丹姨，你怎么来了呢？
0: 我过来帮忙。
2: 手怎么了？
0: 修车的时候给烫了，没事有两天就好了。
2: 哎，没事，赶紧走吧。
1: 你跟王师傅认识吗？
0: 哦，我丈母娘。
1: 啊？你丈母娘对你就这种态度？行吧，我先去财务那领钱了。

0: 一人一半。
1: 不行不行，三哥，我就出了点力气，我也没出本钱，我不能要这么多。
0: 哎呀，你就拿着吧，要不是你修好了车啊，别说赚钱，还得搭进去不少呢。哎，你就拿着吧。
1: 那也不行，三哥，账不能这么算，不合适。三哥，
0: 多了的就算我给你随礼了，你这个兄弟啊，我交定了。来，拿着。
1: 行，三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哎呀，客气啥？
1: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

0: 咱们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1: 啊，我都好多年没来过了，好像也没怎么变。
0: 那时候多好啊，你我白哥小晴一放学就来这玩，不到天黑都不回家。
1: 我记得有一回应该就是咱们俩上，不对，白哥也在，反正咱们俩上树掏鸟窝，结果树杈子折了，咱们俩都掉下来了。你摔的是脑袋，我印象当中还缝针了，我摔的是下巴，是吧？
0: 对对对，我记着。那时候白哥就向着你，忙着。

0: 真有手绢给你擦伤口，
1: 管都不管。
2: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就跟你较上了劲，
1: 比着赛着对白哥好。
0: 但是不论我怎么对他好呢，他都跟你更亲近，我就纳了闷儿。我就只能告诉自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一直对他好，他总有一天会喜欢上我的。
1: 结果还是输给了你。
2: 哎，这东西怎么分输赢啊？感情，他得有缘分才行。
0: 行了，不用安慰我。你现在说什么都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上对我的怜悯，而我不需要怜悯。在白哥这件事上呢，我确实是输了，虽然结果让人十分痛心，但也让我看清了我自己。
1: 我祝福你，
0: 希望你跟白哥幸福。干嘛看我干嘛？
2: 春光，你变了。
0: 我变不变跟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变了，辜负了白哥对你的爱，我先把话撂在这儿啊。不论我用尽一切手段，我都不会放过。
2: 这个怕是你没有办法如愿了。我呀，会让白哥幸福一辈子。
0: 行，我相信你，这是你对白哥的承诺，也是对我的承诺。我知道白哥的母亲因为彩礼的问题难为你们。
2: 祝福我收下，钱我不能要。
0: 少废话，你以为我是给你的？我这是给白哥的。我可不想他因为1000块钱的彩礼钱而感到担心和失落。记住你的承诺。

0: 你小心点小心点，你不当回事儿。都结婚的人了，这么不让人省心。
1: 没事儿嘛，这点小伤算啥呀？这一趟挣出这么多彩礼钱来，值了，不贵。
0: 你还跟我撒谎，说帮人去修车。不许去了，再挣钱也不去，多危险呢！
2: 妈，妈，我把物权押回来了。
0: 小雪，你连招呼都不打就跑那么远的地方，你知道我们都急成什么样吗？
3: 妈，对不起，我就是看全家上下都为二哥的婚事忙来忙去，就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着急，我也想出份力。
0: 添乱。
1: 妈，您别说小雪了，这说一千道一万，都是我不好，就因为我这婚事儿，把咱们一大家子折腾个一溜狗。
4: 林哥，你千万别这么说，要怪就怪你，李凯旋，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招呼不打一声，你就把小雪给带走了？
5: 是啊，你不知道，那当时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那小雪提出要跟我去，我也没多想。
4: 那你不能不打个招呼你就把带走啊？啊？
5: 哎，我是不是？我忘了，你跑哪儿去了？当时约好的四点火车站见，你跑哪儿去了？如果你按点去，还能有这些事吗？啊？
6: 李凯旋，你先别说别人，现在说的是你。你私自带别人家姑娘出远门，你这是什么行为？
5: 我也没有犯法，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跟我说话？
6: 我要没查到你带着暮雪去了杭州，你是不是还打算不承认呢？

0: 我承认什么呀？我承认什么呀？警察叔叔，啊，我俩到了杭州袜子厂，我第一时间跟李阿姨打电话，是不是李阿姨？是我求她带我走的，不关她的事儿，你们别怪她了，都是我的错。
1: 小雪，跟你没有关系啊，你没有错，都是我的问题，我的责任。李阿姨，我给你们赔罪。
2: 赔？你怎么赔？
0: 我怎么赔？我想怎么赔怎么赔。小雪。
3: 这次的货我都送给你，不要了，两百双袜子，两百条纱巾，还有一些什么发卡、小零碎。对了，还有那五箱雪花膏，我留一半，其他都给你。我一定要满足你的心愿。
4: 心意领了，东西真的不能要啊。
0: 对，小雪，不能要。
3: 怎么就不能要了？小雪，你跟你二哥的兄妹感情真的深深的打动了我，所以。
4: 我都送给你，必须满足你的心愿。对了，那五箱，一半的雪花膏我也送给你。
5: 你想回去吧？
4: 阿林子，你真是卸磨杀驴啊！
5: 我今儿啊，就卸磨杀驴了。你早点回去，让小雪早点休息，剩下的改天再说。
4: 迟帅啊，让你费心了，谢谢你啊。忙活一天了，早点回去吧。
5: 那行，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小雪，你早点休息啊，我改天再过来看你。
0: 行了吧，你赶紧回去吧。我没事儿。凯旋，东西啊，你拿回去，心意我们领了。
6: 不是，不林，不妨了解我。啊，说说的话，喝说的水。
0: 小雪，早点休息，改天有空找我玩去。啊，东西我留这儿，行李我拿走。走了。
6: 凯旋。 算了，他这人呢，我了解，他就这样。要不这样吧，我们把这些货呢，想法给卖了，等把你的礼金凑齐了，多余的钱给凯旋还回就是了。那您说呢？
4: 按你大哥的意思办吧，二哥人缘就是好，总有贵人来相助。
7: 东西，你在卖东西？这还不是为了我弟弟吗？为了凑彩礼钱。为了你弟弟，你可真是豁出去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8: 要我帮忙吗？
7: 别，你一个护士跟着我在大街上卖东西，多不合适啊！
8: 我也没说在大街上啊。
7: 那去哪儿啊？
9: 哇，这袜子质量可真不错。
7: 好呀，颜色好看，就是好呀。对呀，
9: 看一下，看一下。
7: 怎么样？我推荐的东西不错吧？嗯，真不错。你们看中了，一个一个把钱交给我啊。哟，
9: 刘洋，老板娘啊！
7: 这小雨，你不说什么？
10: 那个，你们都是刘洋的朋友啊。
7: 你们如果买的多的话，我还能给你们再便宜点。
9: 护士长，护士长，护士长，就不能换个地方？
11: 对不起，护士长，我错了。本店暂不营业，有想要的，下班后到后面吧台停来找我，可以吧，穆老板？
7: 啊，可以，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今天啊，肯定是我卖的最多，这已经都第三包了。到时候啊，给二哥一个惊喜。
1: 姐，
2: 今天我想自己去卖袜子。
1: 啊？
2: 你不跟我去团里了？我想自己试试。
1: 你自己能行吗？
2: 能行。
1: 雪儿，你从杭州回来以后开朗了很多，姐为你开心，姐为你高兴，加油，走。
3: 我们帮我
4: 你这袜子怎么卖的？
2: 这个啊？
4: 对啊，这个
2: 五毛，
4: 能不能便宜点？
5: 晚点吧，你回来的，回来的
6: 啊。这袜子卖的
2: 五毛，
6: 五毛太贵了吧？
2: 贵吗？
6: 肯定啊，便宜。
7: 大姐，看袜子啊？哎，看质量，哎。
8: 多结实，你看看，颜色也好看，杭州货，杭州的，
6: 是不错。哎，
2: 不过五毛钱一双也太贵了。
8: 大姐，喜欢的四毛，
6: 再便宜点，
2: 便宜点，便宜点，
8: 一块钱三双。
6: 好，我来三双，来一块钱的，
2: 我也挺
8: 喜欢什么颜色自己拿。哎，啊，
6: 这个没有了。
2: 谢谢啊。
8: 这一天能卖几双啊？照你这个卖法。
2: 我就是想试一试。
8: 行，反正我下午也没什么事，我在这帮你吆喝吆喝。
2: 别，多不好意思啊！这些袜子本来都是你的。
8: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都说是送给你，啊，坐那儿好好学学。
6: 来，
8: 哎，大姐，
6: 你可以那三双。
8: 哎哎哎哎，
2: 三双啊！
8: 行行行行，慢走啊。刘洋，今天真的谢谢你。你要是让我去卖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能卖成什么样呢。
9: 你呀，一脸抹不开的肉，当然得我来帮你了。谁让咱们是老同学呢？
8: 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要不我请你下馆子吧？
9: 算了，好不容易挣来的钱，还是留着给你弟结婚用吧。等你考上大学以后再请我吧。
8: 行，这没问题。没准儿。过几天就会查高考成绩了，
9: 那我就提前恭喜你了。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想想都让人羡慕啊。吴峰，我想问你个问题。
8: 你问吧。
9: 你会在大学里找女朋友吗？
8: 这个得看缘分吧。
9: 哦，那你大学毕业之后还会回到鹤山吗？
8: 这个可不是我自己说了算了，国家分配我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9: 算了，你不想回答就算了，没必要这么敷衍。
8: 怎么你不高兴了？
9: 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可以敞开心扉说话，可是每次我问你关于未来的打算，你总是一副外交辞令搪塞我。算了，我不问了，也许是我自作多情。
8: 哎，刘洋，你怎么突然之间你生气了呀？我真的不是外交辞令，所谓轻诺必寡信，我这人呢从来不去说没有把握的话。现在高考的成绩没有出来呢，我能不能被大学录取，能被哪所大学录取，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个时候让我去想那些以后的事情，我总觉得是一些虚幻的想象。男人嘛，就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9: 那等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你能跟我谈谈以后的打算吗？
8: 这个没问题啊，我答应你。
9: 你这个人啊， 就是心深，总是让人看不透。
1: 这多少钱一条啊？
9: 阿姨，这一块三。
1: 行，这颜色太艳了。
2: 阿姨，您再拿一个这个，我一共给您算一块六，行吗？
1: 一块五吧，这个。
2: 好，
1: 给你。
2: 哎，再见，阿姨。那好啊，那我下
3: 次还来。小姑娘可以啊，进步挺快啊。这样下去的话，过几天我得跟你学了。哎，
2: 李哥，你别笑话我了。
10: 来人了。

0: 向白鸽同志报告战果。
1: 目前所有重要阵地均在我军掌控之中，不日我军将向王牡丹发起正式提亲。
2: 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凑齐了。
1: 哎呀，我这兄弟姐妹啊，齐上阵，全家为了咱们的婚事拼了。
2: 能嫁到你们这个家真好。
1: 这个家有了你会更好。不都说吗，好事多磨，我希望所有的磨难在咱们结婚前就都过去了，剩下的都是好日子。我向你保证，不光在结婚那天你是公主，后半辈子的每一天你都是我的公主。
2: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谁稀罕当什么公主啊。
3: 我就是心疼你，为了我们的婚礼你辛苦了。
1: 爱的代价，不拼一下哪对得起我这么好的媳妇儿。
4: 背要打直啊，膝盖也是，膝盖要打直了，还有脚背，对的啊，脚背要使劲绷，小腹就靠大腿根啊，不要偷懒，男生不要偷懒啊，背打直一点，膝盖也是啊，膝盖要绷直一点，这边也是啊，咱们这个背呀要打直一点啊。

0: 杨老师。
1: 哎，白哥，你好了？
0: 您瞧，已经一个多月了，完全没问题。
1: 那太好了，赶紧热热身，归队吧。
0: 哎。
2: 不要再直一点啊！

0: 大哥，你回来了。陈光，谢谢你送的厚礼，我跟穆林都领你的情。唉，
1: 说一千道一万，穆林还是我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们这关系就不用客气了。
0: 你能这么说，我简直太高兴了。哎呀，我之前还担心我们接下来合作的时候会有点尴尬，会影响工作呢。
1: 好像我多小心眼似的。之前你那一番话，算是把我骂醒了。长这么大，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我很感谢你，让我看清了我自己。
0: 你真的变了。
1: 那是，那不能白挨骂。不过，我对你的感情没变。
0: 别呀！
1: 就把你吓的。
0: 放心，我会把它藏在心里，当成回忆，不会影响到你的。除非穆林对你不好。你放心吧，不会有这种可能。那我们以后就不谈感情上的事儿了，专心做舞台上的好搭档。
1: 好，我答应你，今后我就一心一意做你的好搭档。

0: 小强，啥意思啊？
1: 从春天开始就想给你织一副手套，刚织好就听说你跟白哥要结婚了，我就给白哥也织了一副，就当做我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祝你们牵手同行，白头到老。

0: 这上面超过四百分了，你一定不超过十个，你肯定能上名牌大学。亲家，按照你的要求，四大件、彩礼、房子都备齐了，检查一下。不用检查了，不会差的。行啊。
1: 我还真小瞧你了，有能耐。
0: 要是没有别的意见，咱是不是把孩子的婚期定一下？

0: 日子呢，我算了一下，下星期六大吉大利，是个好日子。你看呢？
1: 亲姐问你的，你说句话呀。
2: 你说吧。
1: 我觉得这日子不错。
2: 行，那就这么定了。这婚礼啊，你得办得体面一点，大喜的日子你可别让我家丢人啊。你放心，我保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你们想想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3: 李爱玲，以后你一定要对我闺女好点。我脾气不好啊，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去找你。
2: 我知道，我知道，牡丹，你放心，我对白鸽肯定比对我亲闺女还要好，我保证。
4: 姐，还有两个菜吧？
5: 还差一个，
6: 差一个，
5: 还差一个。
6: 哎，玲子，哎，今天你大喜日子，大哥给你倒上了。
4: 还有吗？有。
5: 哎，谢谢大哥。大哥，今儿也是你大喜的日子，你也得喝。
4: 二哥还有汤，端一下。
5: 哎，我去。
4: 烫着呢。
6: 我哎，菜怎么样？齐了吧？
4: 齐了。
6: 那我叫妈了啊。
4: 齐了，齐了，齐了。胖吗？快上班。
6: 妈，吃饭了。
5: 妈。
6: 来，妈。
2: 等一下。风啊，给你爸把酒倒上。

老穆啊，跟你汇报一下，让你也高兴高兴。老大呀，考上了，考得还特别好。咱家呀，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往后啊，让他自个儿可教父亲去。不管了，省心了。老二呢，马上要娶媳妇儿了，日子都定好了。他这个媳妇儿啊，娶的可是不容易呀。不过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我相信呐，他和白哥一定会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等办完了婚礼呀，他就去厂子里上班了，将来再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就什么都不求了。你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照顾好。我照顾得怎么样？

0: 刘洋啊，你要是真对沐风有意思，就可以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说都什么时代了，女孩子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这也没什么问题吧？
1: 我对你好，都是我乐意的，也是应该的。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等你。
2: 这个沐风够不是人的，白读那么多书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3: 他忘恩负义，就别怪我心狠。

0: 我不管了，省心了。老二呢，马上要娶媳妇儿了，日子都定好了。他这个媳妇儿啊，娶的可是不容易呀。不过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我相信呐。 他和白鸽一定会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等办完了婚礼呀，他就去厂子里上班了。将来再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就什么都不求了。你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照顾好。 照顾的怎么样？你还满意吧？行了。哎呀，干嘛呢都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吧，您坐。
2: 今儿妈高兴，想喝点。

0: 妈，您是得喝点。那个，
1: 那行，哎，你们俩也跟着妈一块儿喝啊。来，给你了。
2: 哎，
1: 来，妈，来，给您倒了。
2: 来，
0: 妈，从今往后啊，我和白哥一定好好孝顺你，再不让你操心。
2: 我信。
0: 妈，
2: 哎，
0: 我将来上大学之后一定好好念书，争取混出人样来。
2: 我更信。
0: 来，我们大家敬妈一杯。
2: 来。

0: 姑娘，没睡呢？
1: 您坐呀。
0: 哎，你也坐着。
1: 哎，
0: 妈想跟你说两句话。
1: 您这是怎么了？
0: 一想到你马上要结婚了，妈这心里就不是滋味。眼看着就要去别人家了，舍不得。
1: 不至于，咱两家离得那么近，您想我了，我随时回来看您啊。
0: 那能一样吗？都管我叫20多年妈了，过几天就去他家，管别人叫妈了。再说，他家还有两个小姑子，我就怕你受委屈，没人护着你。
1: 不是还有穆林呢？他会让我受委屈啊？
0: 那可没准儿，穆林那小子脾气不好。我一直撮合你和张晨光在一起，妈也不是说看他家条件好，就是觉得晨光跟你在一起，他大气儿都不敢出，你能想住他。可现在倒好，还是落到穆林手里了，你就是不听妈话。
1: 妈，我的事您不用操心，我总觉得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不是谁能降住谁。您看，您跟我爸这半辈子，您倒是把他给降住了，但是你们过得幸福吗？哎呀，
0: 说你呢，别往我这扯。
1: 您就放心吧，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将来你还得替我带孩子呢。
0: 我不给你带，让李爱玲带。啊，对了，今天我跟李爱玲说了。我说你们先办婚礼，然后咱们再去领证。
1: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您怎么还掰扯着这个事儿啊？
0: 那我得看看他家那婚礼办的风不风光啊。
1: 妈，
0: 哎，行了，你就听我的吧。那婚礼都办了，我还能不让你领证啊？

0: 我考上了，这个大学我得去上。
1: 行，你去上吧，带着我跟孩子一起去。
0: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你还知道不可能啊？那你为啥非要去上这个破大学？
0: 咱们今天不要吵，心平气和的商量商量好不好？我就想商量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1: 那你说咋安排我们娘俩吧？你要是安排不明白，我看你还能上这个大学吧。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0: 你先带着孩子回乡下，等我4年，只要我大学毕业了，我立刻就把你们接回来。
1: 沐风啊，亏你说得出口啊！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雪华。我恳求你看在我们俩曾经相爱过的份上，你替我想一想，行不行？我知道你现在还无法理解，但是上这个大学对于我们家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生的命运都能被改变的。 我妈把我们兄妹四个人拉扯大，吃了太多的苦，她耗干了心血，就是希望我们兄妹几个能够将来有出息。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回报，我可不能让我妈半辈子的幸福没有结果。 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只要我有了前途，我就能够带着弟弟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大学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雪华，你答应有答应，你成全我行不行？等我大学毕业之后。
1: 我一天都不会耽搁，我立刻就跟你复婚，我这辈子都会念你的好，我十倍百倍的我报答你，行不行？我要知道有今天，我打死。 也不跟你假离婚，你心太狠，你心太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我孩子承受不起。

0: 我成全你，不就4年吗？就算是下油锅，我也熬过这4年。不过你记住了，你可不能丧良心。
1: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说到做到。谢谢你，雪花，谢谢。我有个条件。你说，你说。
0: 我要见你妈。行，只要等我弟弟办完婚事，我一定让他来看你。 我希望你不要再骗我。如果你不把你妈带来，我一定去找她。
1: 你不用去，我一定让她来找你。

0: 你们几个赶紧吃饭去吧，吃完饭再整理。怎么都不去啊？
1: 大家都想跟您在一起多待会儿，好沾沾您身上的喜气儿。
0: 那我寻开心呢，我身上的喜气儿我自己还留着呢，赶紧去。
1: 走，吃饭去。
0: 好嘞。你怎么不去啊？

0: 护士长，沐风会去哪所大学啊？
1: 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不过以他的成绩啊，肯定是第一志愿，粮川工业大学。名牌大学，前途无量啊！哎呀，太让人羡慕了。以前大家都是一个班的，这以后就拉开差距了。
0: 估计他以后跟我们这些老同学都没什么共同语言了。不会的，我们家沐风啊是个重感情的人，他不会忘了老同学的。不过他这大学一走就是4年，4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啊？你要是有什么话，最好现在跟他说明白，让他知道。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你也知道，我们家沐风的条件还行，这上了大学，万一要被哪个女同学看上了，也不一定啊。
1: 护士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什么意思？你们俩单独去聊，我这当家长的不敢生。护士长，那我先去食堂了。
2: 你走之前呢，我想跟你多支两件。你上学那地方冬天呢，比这儿冷。谢谢妈。谢什么谢？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呢？差不多够长了。妈，哎，您先坐下。啊。我有件事想跟您说。你说。
0: 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您说。跟妈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孩子，
2: 您的这个婚结的挺不容易的啊，您真是操碎了心了。当妈的不操心，谁操心呢？
0: 我这个当大哥的呢，反而落在后边了。我就想啊，以后让您少辛苦一点。
2: 这孩子。 跟妈还打上哑谜了，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想说什么，妈都知道。您都知道了？我又没老糊涂，我什么看不出来呀？这段时间你老是心事重重，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刘洋这孩子，论模样性格没得挑，天天在妈身边，知根知底儿。
3: 你要是喜欢呢，妈没有意见。你要是没那个意思啊，你早点跟人家说，你这要走了，别耽误人家。不，妈，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我是想跟您说，
4: 李阿姨，
3: 哎，沐风，快出来看一下。
4: 来，哎。
5: 阿姨，阿姨，
3: 你这是干嘛呢？
4: 喜宴，喜酒，喜糖。
3: 这可是档次够高的啊，全鹤山数得着的。<笑>
5: 李凯旋啊，真是太谢谢你了。
3: 阿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阿姨，沐春跟沐雪呢？让他们出来参谋一下，不行我拿回去换。
4: 我看我就行了，沐雪跟迟帅去别处忙活了。跟迟帅？嗯，他俩有什么可忙活的呀？
6: 阿姨，我找肉联厂的朋友弄点新鲜猪肉，你看够不够？哎呦，
4: 够了够了。
6: 哎呦，够可以的啊，想的真周到。
4: 怎么着？
6: 以后我们附近这一片办喜事儿，都这待遇。那当然了，人民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出现。妈，这么多东西也太高档了，是不是有点张扬了？
2: 不张扬，就这么办了。咱家现在呢是两喜加一喜，不光是你的婚宴。

0: 也是你大哥的庆功宴，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来的。现在你大哥呀，是咱们家的荣耀，谁提起来都羡慕啊。你妈脸上一大半的光彩啊，都是你大哥的，一小半才是你的。风啊，你弟弟结婚，你也得打扮得精精神神的。
1: 让三老四少都看看，咱们老穆家个顶个的张龙赵王朝马汉。我知道了，妈。
2: 对了，穆芳，我送你一条领带，新的。
1: 林子，我有双新皮鞋，借你。
0: 真有意思，人家是送，某些人是借，真抠。哟，
2: 咱们家什么时候这么招马屁精啊？
0: 行了，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归置吧，放个地方。来，
3: 好，来来来，好，来来来来。

杏华，我恳求你看在我们俩曾经相爱过的份上，你替我想一想行不行？这个大学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杏华，你大人有大义，你成全我行不行？等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一天都不会耽搁，我立刻就跟你复婚，我这辈子都会念。

0: 医院李护士长送来一封请柬，说他家老二要下周六举办婚礼，咱们随多少礼啊？
1: 你看着给呗。真有意思，他们家老大还没结婚呢，老二先结。
0: 你知道什么？沐风刚考上大学，成绩又特别好，前途无量啊！现在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啊。
1: 刘洋，刘洋，你过来，妈跟你说。 你跟沐风有没有进展啊？什么进展啊？我们就是同学。你说你这孩子，你这磨叽劲儿啊，你让我着急。你都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也该解决了。你这沐风是个好小伙子，又是个大学生，这多不好碰啊！你要不抓紧，那就让别人抢去了。
0: 是恢复高考已经有4年了吧？这几年的升学率一直都没超过8%。 能考上大学的全都是人尖子，刘洋啊，你要是针对沐风有意思，就可以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说都什么时代了，女孩子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这也没什么问题吧？
1: 行了行了，你们就别瞎出主意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2: 你看，
3: 妈，我还是觉得六块糖有点少，
1: 不是6.8是吧？
3: 妈，你叫我什么事儿？
1: 我医院那几个同事的请柬我忘发了，你跑一趟，给刘洋，让他帮着发一下啊。
3: 行，我知道去。
1: 回来的时候啊，去居委会一趟，给您的介绍信开回来，他进厂报道的时候要用。
3: 好，我知道了。
1: 你等会儿。
3: 啊。
1: 妈，你说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别忘了妈昨晚跟你说的。
3: 见着刘洋，怎么想的，跟人说清楚啊！我知道，我知道。去吧。哎。你家大哥好几天没来了。

0: 不是我说的，你现在干啥都不方便，他就是再忙也应该过来照顾你，就算是实在抽不开身，那也应该派个家人过来呀。啥事儿呢？
1: 大兄弟
0: 啊，
1: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0: 你说。
1: 你知道红光机械厂医院咋走吗？
2: 进来。
3: 刘英，你在哪？
2: 啊。
3: 哦，我妈说，让我把这些请柬拿给你，说给同事们发一下。
2: 啊，好，交给我吧。
3: 那我先走了。
2: 哎，沐风。
3: 嗯。
2: 你说过知道高考成绩之后就跟我聊一聊的。
3: 现在吗？

0: 知道那个李护士长在哪儿吗？
1: 李护士长，他儿子要结婚，请假了。
0: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1: 您是？
0: 我是他的农村亲戚。
1: 哦，是来参加婚礼的吧？我给您写下来。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祝贺你考得这么好。
3: 谢谢。
2: 那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3: 什么问题啊？
2: 那好吧，我再问一遍，你大学毕业之后还会回鹤山吗？
3: 一般毕业分配都是回原籍，我肯定会回来的。
2: 那你会在大学里找女朋友吗？
3: 我想，我已经没有资格交新女朋友了。
2: 你胡说什么？我还什么都没答应你呢。
3: 刘洋，你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的。
2: 我对你好，都是我乐意的，也是应该的。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等你。
3: 我怕我会辜负你。
2: 你敢？我天天和你妈在一起工作，你要是对我三心二意的，看我不告你的状。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大学里什么样，吃什么，干什么，玩什么。
3: 我会的。
2: 我要去工作了，等你弟弟办完婚礼，咱们再去看场电影吧。
3: 好。

0: 嫂子回来了。
1: 神雕被我一个朋友抱走玩一宿，今天晚上你能好好睡觉。嫂子你咋了？嫂子，嫂子，你咋了？你哭啥呀？嫂子，你哭啥呀？
2: 你太欺负人了，你太欺负人了！
1: 嫂子，你别哭了，你怀着孩子呢，你别把身子给哭坏了。你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嘛。嫂子，咋了？
3: 小徐，
1: 嫂子，
3: 你会写字吗？
1: 啊，写啥呀？
3: 告状信。
4: 菜多，
5: 菜
4: 多，菜
6: 多，
4: 您这恭喜，
6: 辛苦了，
7: 恭喜啊！你们这么些年结婚了，不容易啊！
8: 你这恭喜啊！
9: 广东队咋的？
10: 哎，谢谢，
11: 你也抓紧啊！
10: 哎，谢谢。
12: 哎，沐风这种做法是见不得人的，是个败类。
13: 猪狗不如跟。
12: 对。猪狗不如，他不配当一个大学生。就写这些，写我的名字，薛华。
13: 原来你们两个人是这么回事呀？
1: 你家大哥？
13: 哦，不对，这个沐风够不是人的。白读那么多书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2: 贪忘恩负义，就别怪我心狠。大兄弟，你知道哪管这事儿吗？我要把这信寄出去，我让上不成这大学。
13: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2: 我寄给法院行吗？
13: 法院不管这事儿。哎，嫂子，你知道他报考的是哪所大学吗？
12: 我记得好像说过一嘴。梁川公共大学，
13: 梁川工业大学，
12: 对，就是大学。你帮我把这个信寄到他学校去，我让他上不成大学。
13: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让我去了吧。你看，你们两个人毕竟是两口子，我是个外人，不合适。
12: 我说你啊，这大兄弟，哎，你有没有一点男人样啊？你像不像个爷们儿啊？哎，你怎么就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陈世美欺负我秦香莲呢？我可告诉你了，这事儿如果要闹大了，来个包公，没准把你一块给炸了。
13: 炸我干啥呀？我啥坏事都没干。嫂子，你别说的这么吓人。其实我是觉得吧。你们是两口子，有啥说不明白的呀？是不是？这个信要是真寄出去的话，可就变成仇人了。

0: 嫂子，别冲动。
1: 你说的对，我要把这封信寄出去，沐风他就肯定上不成这大学了。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2: 哎，嫂子，你干啥去啊？
1: 我去他家要个说法。
2: 对嘛，两口子嘛，床头吵架床尾和，好好的说啊。我就不陪你去了。
1: 用不着。

0: 大哥，你这忙活一天了，累坏了吧？要不你进屋歇着吧，剩下我来。
1: 没事。
0: 我怎么感觉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

0: 可能是快离开家了吧。之前插队离开家那么多年，还没怎么在家待着呢，又要走了。
1: 大哥，你也不用多想，你就踏踏实实的去上大学，将来干大事为咱家长脸。家里头有我呢，你就放心吧。
0: 林子，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2: 二哥，你来看看这幅画挂哪儿啊？
1: 啊，

0: 你干什么？给我过来！你放开我！雪花，你过来！你过来！
1: 干什么？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要找你妈谈谈。
0: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也答应你了，我会跟我妈说的，我也会照顾你跟孩子。明天是我弟弟结婚，你现在来，你是不是诚心来捣乱呢？
1: 我不是来捣乱的，我就跟你妈说几句，不影响你弟明天结婚。
0: 你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干什么？你真是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还装糊涂是吧？你跟那个女护士什么关系啊？
0: 女护士？你今天去医院了？
1: 对，我去医院了，我都看见了。你跟那个女护士亲亲热热的，你看你把她给高兴的。
0: 你胡说些什么呀？在这儿？
1: 我没胡说，你还狡辩吗？我亲眼看见的。
0: 我狡辩什么呀？雪华，你误会了，真的误会了。我跟他就是普通同学，没有别的关系。我跟你都已经有

0: 孩子了，我会找别人吗？哎呦，
1: 沐风，我是没文化，可我不是个傻子呀！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我不要相信你了。
0: 我没骗你呀，炫华。
1: 你还没骗我？你当初在农村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喜欢我，要跟我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是不是？可是呢，
2: 你自己回了城，把我一个人扔在农村，你忘了吗？
0: 我是回城了，可是我有错吗？我的家在这儿，不在知青点，我已经恨透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每天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那种日子我已经过够了，你知道吗？
1: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所以我跟你假离婚，是不是？你也说了，等你回了城找了工作，就把我接到城里来。结果呢，你回了城，你没有找工作呀，你就在那儿准备读大学，是不是？
0: 你是没有看见，我回了城之后，我一直在找工作，可是我处处碰壁呀。我得实现我的理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这个大学我必须得上。难道我有错吗？
1: 你没错，你怎么会有错呢？你没错。可是你说了，你大学毕业之后要跟我复婚是吗？我也答应你了。可是今天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你跟那个女护士亲亲热热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啊，我怎么相信你？以前跟我说的话全部都是空话。
0: 任何人都不想背弃承诺，只有兑现不了的承诺，那才是一句空话，而我不是。
1: 你说啥我听不懂，我就找你
0: 妈。你还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干什么？我想让你妈，我想让你的弟弟妹妹看看你这个大学生是什么一个玩意儿。
0: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你是有多恨我，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我告诉你，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俩没有一点关系。
1: 沐风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个这么自私的人啊！你可以对我没有感情，
2: 可是这肚子里的是你的亲生骨肉啊！啊，
1: 你不心疼吗？你不心疼吗？啊，你怎么是这样的？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丧良心的玩意儿！
0: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句话。我告诉你，炫华，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你怀着孕大老远的，你现在跳车过来，你告诉我你无依无靠，你来投奔我，我心软，我收留你了，我照顾你了，于情于理，我做的一切，我都已经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能说我丧良心？
1: 这是你的孩子啊，你的娃，你的娃呀！
0: 我怎么知道是我呢？
3: 找孟轩，大哥，
4: 别走。
1: 大哥，你是他弟弟是吧？你来的正好，我是你嫂子。
0: 林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已经疯了，这女人是疯的。
1: 我要告诉你们家，你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0: 炫华，林子，近一点。炫华，林子，林。
3: 大哥，鞋。
0: 炫华，你没事吧？炫华，快，林子，送上医院。
3: 我。

0: 就别问了吧。
1: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那女的到底是谁呀？这真是我嫂子？
2: 就是她，昨天就是她把产妇送到医院的，字儿也是她签的。
3: 莫林，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离她远点。
2: 妈，
4: 大哥，你得相信我。
0: 莫大哥，
5: 他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
6: 妈，我现在还不能认这个孩子。
5: 为什么不能认呢？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5000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春日草长莺飞，盛夏荷塘潋滟，深秋层林尽染，寒冬白雪绵绵。歌手西林娜依高用一曲《人间好时节》将40美景娓娓道来，在充满国风雅韵的曼妙旋律

《冰封七月》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一首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的诗，从春耕、秋收、采桑、缝衣、狩猎、建房等多个角度呈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南宋画家马和之曾根据这首诗创作了《冰封图卷七月》，展示了3000年前丰收时节的庆祝场面。音乐人吉鹏从现代视角出发为这首诗谱曲，在歌手韩雪温婉动人的歌声中与观众们一同分享丰收时刻。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志怪神话，当中记载了山川地理、珍禽异兽与神话传说，寄托着华夏先民奇幻瑰丽的想象。山海百灵图卷以山水画法生活化呈现《山海经》中的动物，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表达，同时也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再创造。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山海百灵图卷》的神奇

瑰丽，被歌手萧敬腾用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唱响，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让画中的上古异兽活了过来，展现出古人的浪漫畅想。

0: 遇见真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

0: 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弘，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弘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弘。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

0: 将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

0: 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 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

0: 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

0: 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

0: 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

0: 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 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觉得人类的未来就是，未来可能在我的想象里就是 AI 和机器人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劳动，我们人类最后会迷失在未来发展的浪潮中吗？
2: 面对未来，我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3: 进入虚拟世界，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4: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5: 每个人都有专属经历。
1: 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迷失，找寻自己？您觉得，如果未来 AI 它掌握了发现问题的能力，那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数学家吗？
2: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1: 十年前那会儿，数学是一个次于金融、次于计算机，但是又大于工科的这么一个学科。当时在川大的分数线看来是这个样子，就它不是特别热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去选它。
2: 廖宇伟，26岁，本科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直博资格。
1: 我的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跟数学，基本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往群里转发，就菲尔兹奖的推送啊什么的。
3: 过去20多年，中国数学是慢慢从一个数学大国向这个数学强国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它其实是有一个制度叫做飞升即走的。现在年轻人觉得时代太快了，然后对自己的发展期望很高。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
1: 一天失败了
0: 会立刻觉得自己对这个 AI 在数学
1: 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0: 为什么我们中国数学爆发是在今年的夏天？
4: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那当时公布菲尔兹奖结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
3: 我在现场，对对对。
0: 您不是在菲尔兹奖评选出来之前，刚刚就前两天刚刚被就是评委选为了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吗？副主席是不是也会参与菲尔兹奖的评选？
3: 也会参与。
0: 那他要怎样才能获得菲尔兹奖呢？
3: 这个是4年1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联盟他是负责去这个主办。那么大概是在颁奖的2年之前，菲尔兹奖还有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的主席的话就是国际数学联盟那一届的主席，然后他会去发信，然后去给一些这个资深的数学家，让大家去提名。我是24年的时候，我也收到这个提名邀请的。我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是说我也去问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顶尖数学家，问他们的这个意见。
0: 哦，
3: 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王红和邓宇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这个讨论的这个名单里面。当然后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0: 是的。
3: 然后这个挂骨猜想和这个希尔伯特问题，然后他们在25年的时候这个去解决了。
0: 对，
3: 然后之后的话就没什么悬念了。
0: 像您当选那个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他是以什么就是您

0: 学术能力很强，还是认可您的工作能力，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标准？
1: 应该是在这两边方面都有。
0: 哦，两方面。
1: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能够成功当选，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我学术成就，然后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
0: 嗯。
1: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中国数学，然后在这些年这么蓬勃发展，整体这个趋势的一个肯定。
0: 哦，所以也是对中国数学的一种认可，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那以前国外的那些人或者学者眼里，好像中国人就是很擅长计算啊，然后就是那些很基础古典的那种数学，但是在顶尖的这些数学研究上一直都没有那种就是很热的这种时候，就不像今年一样。
1: 那么我自己觉得话，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话，中国数学这个范已经像那个春笋萌芽，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些这个苗头出现了。
0: 嗯，
1: 我想可以提出来说的话，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这个报告人，那么这个是在国际数学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0: 嗯，
1: 那么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仅是在中国工作的，就说华人数学家的话都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在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说是一个稳步提升，然后都是有十几的，包括最近两届都是20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么2000年之后年轻化这个趋势也是慢慢越来越明显。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获邀成为报告人。
2: Thanks for the introductio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talk here. So what I'd like to talk about is some results on the Afan Deniluzzi varieties.
1: 那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那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然后我那个时候39岁。
0: 我之前只是知道费尔兹奖是数学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奖项，但是我之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对年龄的这个限制，然后当时我去查阅资料发现他就是卡死了40岁的时候。
1: 40岁，对。
0: 我现在在这个科研的初期，就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我今年是27岁，然后我感觉
1: 非常年轻啊，这个
0: 是
1: 不应该有的这种焦虑的呀。
0: 但是就是感觉费尔兹奖他这个40岁的标准是不是说对这些数学家来说有点太严苛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觉得数学研究是有年龄上限的吗？
1: 我觉得没有。你可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从精力啊专注时间来说的话，到一定阶段的话，就说因为随着年龄的话确实是会慢慢下降的。然后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整个经验会丰富了。
0: 知识体系
1: 也扩大了，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侧重点会有些不一样。
0: 哦，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任何时候想开始都可以。
1: 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其实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是有点像了，比如说金庸武侠里面的那个什么五绝，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年纪大了之后他们还是很厉害呀。
0: 就像王红、邓玉教授他们获得费尔兹奖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想过您也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知道您在做什么吗？你有过这种冲动吗？
1: 我想过，就是说数学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0: 我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下您的那个研究领域，是理论然后算术几何和表示论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然后就说理论的话就是说是研究这个对称性，这个也是这个现代数学的这个几大这个基石之一。

0: 你怎么去思考一个对称性，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和代数和几何都有关系。你可以想象成小朋友玩的那种正方体的那种积木，就让学生去拿在手里，然后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他想想他那个东西怎么变，这怎么转啊，这个就各种各样的转的办法。
1: 嗯，
0: 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状，
1: 嗯，
0: 就感觉就像没有变过一样。
1: 嗯，
0: 然后问他们有多少种可能性。
1: 哦，您这么解释我倒是有点懂了。
0: 对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小朋友都可以，你拿一个东西可以上手这么操作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但你真正的你要去数清楚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也感觉到，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就是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0: 因为之前我也听到，就是说有个提法的话，觉得是说今年是这个中国数学的一个夏天。
1: 嗯，是的。
0: 对，我想的是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想要的并不光是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想要的就是说今后这个持续的或者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给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
1: 可能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做研究是一个还蛮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留高校的话，你要想留在一个很有资源的高校，如果说要进入一个好的高校去做这个科研的话，就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非升即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考虑的成家立业的一个阶段，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要面临这样的考核，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坚持不下来，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就已经劝退了好多人。现在年轻学者他可能会遇到那种两三年他都没有出成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科研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坐住冷板凳？会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可以支持他们继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些研究方向？
0: 那非升即走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数学跟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数学是比较吃亏的。
1: 是的，
0: 因为包括在这个引用率，然后你出文章数，这个其实
1: 还有周期，
0: 这整个周期的话，其实和其他的话都很不太一样。
1: 我明白，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就说更多的去呼吁是这一点，让整个评价体系然后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数学是一个这样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
1: 哦，
0: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当他们专注在那些大问题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去及时写出来，然后也可以得到整个大家整个数学界的一个反馈。
1: 大概是2008年前后决定做这个交叉方向的，就是把理论啊、算术几何啊、表示论这些方向一起交叉起来，做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对吗？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刚刚开始这个助理教授，确实也是有一个非升即走这个压力的。当时去那个德国波恩，然后当时是参加这个 Rappaport 的60岁生日会，当时是这个芝加哥那个著名的教授 Kotwitz，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算术几何这个跟 ADLV 相关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个算术几何这边，他们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这边表示论我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可能就说几个方面本身的这个困难点很就说你很难直接做过去，通过代数方法你可以绕过去，然后去搭上了一个这个桥梁。后来在这个美国数学会然后给我

0: 发这个离利润最高奖这个切巴莱奖的时候的话，也是专门提了那个工作的话，然后也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 在我搭建了这个桥梁之后，那么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去研究这个ADLV 的话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
1: 好，所以说其实08年然后选择做这样一个这种交叉

0: 因为我想着，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我总是想去试一试的。所以就跟大家那个什么去爬山一样的，觉得可能会有日出的话，大家都会想着就拼命往上爬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希望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1: 所以您是很爱数学的。
0: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也应该有这样去啃那些硬骨头大问题的这个他们有能力，他们也应该是有勇气。同时的话，我想也他们不要就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多跟其他同行去交流一下子。你在跟别人交流过程中的话，有时候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也会对你思考的这个大问题会有些启发。

0: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很push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搞奥数啊，然后搞什么有没有就是这些比赛啊那些比赛啊，家长的观念是有什么需要优化的，或者您怎么看待呢？
1: 对于那些数学非常有天赋的那些小孩子的话，我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0: 引导吗，
1: 保持他们的好奇心。你很多时候你看你能够走到多远的话，因为到最后的话我想很多时候还是这个好奇心所驱动的。
0: 不管是竞赛还是说我这种高考生，他们都是一个解题然后从解题中获得这个成就感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又觉得科研它像是那种没有正确答案，您当时是有个怎样的转变，就是让您从奥数变到科研的这个过程中？
1: 首先我想说一点的话，就是说真的做数学好不一定一定要是从奥数这么成长起来。比如说像王红
0: 啊，
1: 他没有参加过这个竞赛，他是从高考这么。
0: 但是邓玉是
1: 邓玉是对的，就是说其实像奥数的话他需要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更像一种爆发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奥数的话我们是两天总共解六个题，每天出三个题，每天是四个半小时。
0: 这么长时间做三个题，就是很难很难的题，是不是？
1: 如果你从后来研究阶段来看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半小时做一个题，其实那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0: 我懂。
1: 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能花多少 token 的话，能够把这个解出来了。
0: 对，
1: 像黎曼猜想这样的，你可能你把所有钱都烧掉之后，你也看不出任何苗头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做研究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长跑。就是说你一时好奇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你如果长期你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科研里面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品质。
0: 就是邱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八年内会有本土的学者获得菲尔兹奖，您觉得这个跟现实目前差距大吗？
1: 我想八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的。我还是想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其实那个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去举办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包括黄金一代99到01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读本科，我想对那个的鼓励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这次这个王红和邓玉他们去拿这个菲尔兹，对于年轻的，包括我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去教的话，对他们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我想八年的时间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
0: 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了。给年轻学者这个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这个包容性。然后让他们这个自由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的。而且我相信的话，就是中国未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好的。

0: 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这次的思想实验。
2: 好，谢谢。
3: 谢谢。颁给 AI 的费尔兹奖。2036年 AI 独立证明了一个世纪猜想， IMU 要不要把费尔兹奖颁给他？这个问题好有趣。
2: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3: 您怎么看？
2: 我就作为个人，就是说跟这个国际数学联盟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自己建议 IMU 设一个新的奖。
3: 什么奖？
2: 设立一个跟 AI 相关的奖。
3: 那他表彰的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那群人？
2: 就说不管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是那群人。比如说你看这个奥林匹克一样，对吧？然后比如说大家短跑100米，也没人说让人骑个自行车或者开着车这么去比的吧？对吧？这个奖是奖励人类普遍记忆上来说，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在数学上面能够达到的，最高峰。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的话，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3: 果然是您的角度，因为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直接说不颁给他，因为就是你解决和解释它。这两个事情是单独的，可能你 AI 最多能做到是去解决它，但是解释它这个东西还是得回归人来解才有这个解释权，所以我觉得 AI 哪怕做出来也不应该颁给他，因为他没有解释。
2: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子，就是说 AI 在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会到哪一步。
3: 对，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2: 包括这次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联盟，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看你对这个 AI 对数学的这个冲击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3: 对啊。
2: 然后如果你是悲观的话，你可以去做那个 Math for AI，就是说数学怎么去给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去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去赋能。然后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呢，就是 AI for Math，就是人工智能怎么去推动数学的发展。
3: 您对这些影响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2: 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的话我还是就是说我非常期待 AI 的话可以就说人工智能怎么去更多的去帮助我的这个数学研究。
3: 也就是说您现在其实也是将 AI 作为您一个写论文或者说做科研的工具来使用的，是吗？
2: 是的，我们是这个中国就是说非常早的一批用在 AI 然后去帮助这个纯数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2022年初就开始去做这个，当时就不像现在大家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热，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用这个机器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ADOV，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这个算法出来。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生成了这个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数据量太大，然后我们就交给深度学习去处理。那深度学习处理之后，确实是发现了很多规律。当时我们就假定他不喂给他任何已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发现他很快他重新发现了之前

0: 我们探索十几年得到的一个这个维数公式的一个上界。另外就是很令人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的这样顶尖的这个专家完全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维数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界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后来大概我们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去证明了，就说其实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和帮助的。
1: 我明白，所以说就是哪怕我们在有 AI 加持下，我们自身的能力其实还是得夯实的。
0: 你如果自身能力没有夯实，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1: 也用不好。
0: 你怎么知道 AI 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1: 是，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0: 回归到人的本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要尽可能的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 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虎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0: 毫无悬念，桑胡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桑胡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 它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游览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玩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孔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1000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0000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
1: 有的时候霸王龙会。
0: 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啊，
2: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
4: 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2: 啊，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5: 让这些大人、大庞然大物跟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

0: 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2: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就这一具。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2: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2: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去
2: 的感觉。
1: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0: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1: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籍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0: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10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2: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这样
2: 的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2: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 还包括内蒙古、辽宁。

0: 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1: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
2: 古槐树，
1: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司，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1: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余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基辅义仓图。
1: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0: 基辅义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义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义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镇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1: 那他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地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能迅速周边地区。
0: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义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义仓图也成为后来义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署衙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衙署半部青史，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0: 无关。
1: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嗯，
0: 玛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0: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4: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1: 这非常珍贵的。
3: 对，
4: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5: 对，现在
0: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4: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3: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渔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 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

0: 能吃的不惯，保定宴饮食不惯。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采烹人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这种食盒是也是放干果。
0: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1: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可以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0: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
2: 大舞台
0: 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3: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1: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你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了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连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1: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
3: 哦，这是明代的。
1: 明代的
3: 哦，这有煮酒法。
1: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3: 传下来的
1: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连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连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1: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一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其中有若干。
0: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连起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4: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0: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0: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立菜呢？
1: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的大约有20余道，
0: 20多道，
1: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10道左右了，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炸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翅棒，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10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连起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1: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连起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荆棘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0: 好香啊！在这儿。您好。
3: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驴宴。
0: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啊？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0: 哦，价格还不一样。
3: 对，
0: 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3: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0: 驴脸肉。
3: 对，然后板肠的。
0: 板肠。
3: 还有小肠。
0: 小肠。
3: 然后套皮。肋板。还有腱子。
0: 6种。
3: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0: 20多种。
3: 对，
0: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3: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0: 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3: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0: 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3: 20。
0: 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3: 也可以。
0: 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3: 对，有10种了。
0: 10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10种的组合，10种口味。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0: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3: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0: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3: 很烫。
0: 这是圆的呀。
3: 圆的。
0: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3: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里边有热气。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0: 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3: 对，
0: 香。
3: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樟一压，烙至两面

0: 声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1: 哇哇，烫手有点，
2: 这就得趁热，
1: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哎，好酥，好酥啊！
2: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1: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2: 你搭配点咸，
0: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徐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1: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2: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1: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0: 尊重传统的徐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2: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1: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2: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1: 这个套餐是不是？
0: 如今，徐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遍，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1: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4: 到几的？
1: 几兆几？什么叫？
4: 一兆一兆一，咱们肉或者是饼。一两肉叫一两饼。
1: 哦，一兆几，二兆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兆二吧。
4: 可以、
1: 三兆二。

0: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1: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2: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罩二。
1: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2: 想吃肉饼多放肉，
1: 多放肉。哦，浇汤。
2: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这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1: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2: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0: 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1: 对，
2: 普洱豆花饼再讲，
0: 一共照三遍。好，这就得了是吧？
1: 对，这就可以了。
0: 好，谢谢谢谢。
1: 烫啊！烫啊！
0: 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啊。
1: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3: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0: 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儿，
1: 它就
0: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1: 它是唇齿留香，
0: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
1: 嗯，再尝尝牛肉，
0: 牛肉啊、哦，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好、哦，看这片，特别大一片牛肉，带着汤汁，尝一口。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3: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筋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1: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哦，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0: 嗯，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
1: 对，
0: 尝一下这个饼。嗯，吸满了汤汁儿。
1: 这个饼我们都有讲究的。
3: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1: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200-300年这个历史了。
0: 传承历史，从清朝的时候就有，
1: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嗯，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3: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0: 八角，
1: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0: 这是什么呢？
3: 安建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1: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嗯，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嗯，
3: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云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它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儿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2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

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刺探风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威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闻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该官员说，也门政府军十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十一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两次空袭。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1: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十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四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0: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的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1: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 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0: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会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2: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

0: 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据法新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0号晚间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就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不安全局势加剧进行了交谈。通话摘要称，双方强调有必要继续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防止紧张局势蔓延，重建稳定局面。伊朗外交部11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军事干预无法解决也门危机，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敦促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立即重启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之下，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号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
2: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德国10号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一消息是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10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时宣布的。德国政府说，这笔投资将部分用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双方计划成立一个投资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两国间投资与对话，并扩大在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了2张政府支票，5000美元红利和500美元医改退款，引发了美国媒体质疑。
3: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 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

0: 我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美元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两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美元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美元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1: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2: 牧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牧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的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5: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

0: 来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已连续3个月超过7%。
2: 数据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136.1，较上年同期上升7.6%。这一涨幅虽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八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4.8%，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9%。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升。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他同时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2.1%。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经影响到上半年法国经济表现，促使政府再次下调全年增长预期。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记者注意到，规划中提出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对于车企、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
3: 另外，此次公布的规划还提到，到2030年，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里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是指将实现什么样的状态？
4: 按照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2021年的这样一个国标来讲的话呢，高度自动驾驶就是指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

0: 比如说呢，它还达不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在特定的场景下，全程不需要驾驶员来接管。系统遇到故障时，也能自动执行靠边停车等小风险的操作。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的城市道路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自主的跟车变道、避障、进出匝道全流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操作过程。
1: 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达到70%。这对于公众购车、出行等相关场景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呢？
0: 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游热度均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1: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3: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1: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语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4: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1: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5: Go to order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1: 在广东深圳，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近日走访了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6: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
1: 戴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7: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2: 记者11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8: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尤其

0: 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矿业经济的规模与就业带动力持续增强，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矿业企业 5.5 万家，冶炼加工企业 83.4 万家，矿业及其关联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柱。
1: 中国在全球矿业转型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
2: 近日，在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到了多只大雁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这意味着2026年度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据了解，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随着大雁提前抵达，大批冬候鸟将陆续飞抵湖区。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强巡查力度，为万千候鸟营造一个安全宁静的越冬家园。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5: 特朗普宣布对伊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国高官却预警战火恐拖至2029年。特朗普为何将停战节点锁定11月？战事真能说停就停吗？伊朗宣布将对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进行拆箱仪式，捕获加拆箱，伊朗将获得哪些相关技术突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沙特联军多线交火，还对沙特本土发起打击。也门战火复燃，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9: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两天表态，美伊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然而，美国媒体透露，多名美高官警告特朗普，冲突很可能持续到2029年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为何将结束战事的时间点放在今年11月？美伊战事真能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吗？而在宣布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伊朗9号宣称将举行拆箱仪式。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将使伊朗获得哪些技术突破？与此同时，也门战火复燃，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发动攻击，红海战事不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一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另一边特朗普正在规划战争结束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强调，伊朗试图影响选举，但伊朗的抵抗无法持续太久，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与特朗普的公开发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披露，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美国高官私下警告特朗普，在遭受美方封锁及其他军事战术的压力下，伊朗仍可能继续抵抗，这可能导致冲突持续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以色列时报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已持续了7个月，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其标准部署周期也已从9个月延长到12个月。
0: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连续表态说，美伊战事呢可能就在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能够结束，但是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万斯啊，包括像卢比奥啊等等呢，都提示说有可能战事会持续到2029年，也就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那您觉得特朗普为什么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又为什么急于的把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出来？
2: 那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特朗普说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就能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特别扎实的这个根据，有什么铁证。总的来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应该是出现了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就是美国通过他目前的这些手段，包括军事打击的这种压力，应该说压不服伊朗，伊朗的抵抗的意志是非常顽强的，在一些核心的诉求上也不让步。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不想急于做出让步，美国也接受不了一个打伊朗没有打赢的局面，接受不了一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它不能够恢复完全的控制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美伊战争应该是向着长期化的方向在发展，不用说是11月3号了，就是你提出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说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就立马结束，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倒是美国的一些高官，像万斯啊，像卢比奥，他们说的就是战争可能会延续到特朗普总统离任的时候，这个说法恐怕还更靠谱一点。
0: 那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判断显然是为了中期选举在进行释放消息。
2: 我觉得他唯一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能够站

0: 触角，那就是来自于这个选举的逻辑。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对中期选举实际上是非常关切的。那么他对他的选民有一个说法，你们就当做我特朗普在选票上，你们就是来投共和党的票，争取让共和党保住这些在参议院的席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传递的信号就是选民们，你们先把共和党选上来，把共和党的这种在国会的这个位置保住，一席保住，然后是不是要结束伊朗战争，怎么结束，这个都好谈，都好说，他可以立马结束伊朗战争。实际上他还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一个选举逻辑在说这番话，而没有真正的在乎美伊战事的实际的这种状况。
1: 嗯，而且美国媒体的这个判断呢，感觉好像这个美军现在在这个部署情况显示要在中东驻留更久，比如说82空降师现在呢部署到2027年，是分散在这个中东地区。同时呢，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呢也有华盛顿号航母来接任，是不是美军在做中东长期部署的一个准备？
2: 特朗普虽然对外声称想尽快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是从美军的兵力调动和作战力量的部署来看，还是做好了和伊朗进行长期作战或者说进行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海军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航母的这种车轮战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会以6到7个月作为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周期，那么要持续的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而且呢，美国会时常针对伊朗的这种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那么这就会引发伊朗的反击行动。那么，不仅仅是海上封锁，双方的交火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激化的情况，所以航母打击群是没有办法进行撤离的，因为和前沿的美国空军，所这个部署的这种海外基地相比，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打美国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呢，想要命中航母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呢，相对而言，它是一个主要的这种火力输出平台，是不能缺位的。从第82空降师的部署情况来看，一定是在中东地区进行长期部署，因为呢，它有三个主要任务需要去完成。第一个呢，就是第82空降师的部分步兵，它要作为警戒的兵力去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其次呢，有一些第82空降师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或者是士兵也会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岸进行部署，那么去协助美国的这个船只，包括美国盟友的船只，那么靠近这个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第82空降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要随时搭乘直升机准备营救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坠毁的美军战斗机，针对这个飞行员进行撤离。那么其他的部队很难执行此类任务，所以无论是航母打击群还是它的空中的突击部队，在中东地区肯定还是要长久的这个部署下去。
1: 嗯，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这两天呢又不断的发声啊，一方面呢说不再寻求和伊朗谈判啊，也不期望达成什么协议啊，同时呢又威胁要对伊朗的这个搞山核设施呢发动打击。就这个时候他释放这样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目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还能够在11月中期选举就完成停战吗？
0: 那我觉得特朗普传递的信号还是比较混杂，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首先，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排除谈判或者达成协议这个选项。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的战争其实都不是以一方的彻底的胜利另一方彻底的失败来终结的，很可能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战争的困境。那么现在美伊之间其实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美国没有赢，伊朗也没有输，那么这个情况到后期可能还有谈判的这个局面的出现。其实特朗普也只是说目前暂时他不考虑谈判和达成协议。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军事并用的手段，经济上他搞海上的封锁，搞经济的制裁，所谓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战。同时由于伊朗方面试图通过军事的袭击来打破目前的局面，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以军事的手段来回应，所以美国也没有放弃军事的手段。至于搞山核设施美国要不要打，我觉得现在美国恐怕还在权衡。当然搞山肯定是一个对伊朗来说它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么一个地下设施，但是美国打它，通过只打这么一个设施或者只搞这么一次象征性的这种打击行动，能不能迫使伊朗屈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根据现在很多的说法，就是搞山恐怕是一个空的设施，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核活动，有没有离心机，有没有关键的铀浓缩材料， 这恐怕。

0: 啊，概率不是很大。就是美国如果是对这么一个象征性意义的设施还用钻地段去打，消耗它宝贵的弹药，是值不值当，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1: 嗯，所以您的看法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话就是权且一听，谈判还是要谈的，
0: 对
1: 对吧？这是他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
0: 是的，他现在有些还是有些吓唬人的意思在里面。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在宣布捕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伊朗方面宣称要举行开箱仪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美伊报复循环加剧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再次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艇体编号为5838。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9号，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开箱仪式，而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据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多年前就曾捕获美军先进无人设备，美方当时就担忧伊朗搞逆向工程。报道称，2011年，伊朗曾捕获一架 RQ-170 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另据美媒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其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特朗普称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2011年那一次，LQ-170 的这个哨兵无人侦察机、隐形侦察机，当时呢被伊朗逆向工程，然后破解成功，还推出了自己的国产型号。所以这次对于美国最先进的这个无人潜航器，伊朗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一个破解或者说这个复制的能力？
3: 美国在中东地区作战，可以说这个仗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丢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其他的军事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俘获了这个一具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它重约3吨，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无人装备，应该里面还是有一些敏感的设备，或者说也记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如果说按照美军发言人所说的，它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这样的一个装备，而且没有什么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这个信息，那它应该是一个小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它很大，其实内部结构还是很复杂，而且呢，即使按照美军的说法，它出了故障，它为什么没有自毁呢？如果在如此敏感的区域内部署这种先进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正常来讲是应该是有自毁装备的，比如说它一旦失能失效浮出水面的时候，它应该自己把自己给炸掉，这样的话呢，落到伊朗手中，它可能也看不到一些机密的信息。但是我们看伊朗已经公布了这个图片和相关的画面，整体上非常的完好，那很可能就是在拆箱的过程当中，针对于它的结构，针对它的材料，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呢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之后，伊朗很可能会按图索骥，针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逆向的仿制，真是可以打造出来这种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航行，软件系统也比较重要，因为它要进行自主的航路规划，要进行水下航路的感知，然后才可以运动到水下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坐标点。如果伊朗方面能够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系统逆向的仿制出来，那么如果它也有这种简易的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软件，那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可能要非常的头疼，因为波斯湾的区域内是有美国海军的一些重要基地的。如果伊朗拥有了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还可以让它在水下连续的潜航，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部署，那伊朗方面不需要为它配备什么传感器或者是侦察设备，直接里面装上战斗部、装上炸药，那就会变成一个水下自主进行自杀式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航器。我相信呢，美国海军会非常的头疼。
1: 它没有自毁，是说明伊朗比如说确实具备高超的这种捕获能力，

0: 还是说这个设备有可能是出了某些问题？
1: 这个情况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无人潜航器如果在正常水下潜航的状态下，想要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动力系统和潜艇不一样，

0: 我看到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还是不承认啊一贯的这种态度，就是首先是说这个型号已经是比较老旧的型号，而且说也没有什么敏感数据，也没有搭载什么这个高精尖的这个设备等等。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说，国防承包商去年说了，是去年交付给美国的最先进的第一艘无人潜航器，而且说呢功能比较强大，说在这种复杂的水域当中呢，能够连续工作10天啊，等等等等。就您觉得，这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和现有的这种消息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
1: 这肯定是有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实际上和双方的这个所站的立场是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它是对伊朗作战的这个主责单位，它当然从自身的角度它希望免责，希望不要把这个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因为这个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变成了一个可以问责的这么一个事情。
0: 但肯定不会是老旧型号嘛，对吧？这
1: 是是是，这个按照国防承包商的说法的话，它肯定是相对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国防承包商也要推介他这个武器，要卖这个武器，所以双方的立场肯定是有不同的。其实除了这个立场之外，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也是大打这个口水仗，就是美国是希望轻描淡写，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对美军的士气产生任何的影响，不要给伊朗产生这种鼓舞士气的效果。而伊朗方面实际上是要大肆的宣传这次的战果，给自己鼓舞士气，那么营造一种在战场上，在波斯湾，在海峡它有优势的这么一种形象，这么一种印象。
0: 所以这个口水仗呢，还体现在就是伊朗对于美军基地的这个打击上面。那么美国方面呢，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否认啊，包括呢伊朗说最近呢又摧毁了这个多架约旦的美军基地的这个军机啊，包括美国媒体也有报道。但是特朗普呢，包括美国军方呢，又再次予以了否认。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说，提到说有一架这个 A-10 雷电攻击机，侧面的这个机翼发生了断裂，也是在这个袭击下的一个结果。所以您怎么看，在这个方面，美国也在不断的否认。
2: 近20年，美国空军打得最狼狈的一场仗，就是目前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因为呢，先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被命中了，F-15战斗机也被打下来了，而且呢，它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大型的这种军事基地，整体上都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因为伊朗它会针对像约旦的这种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集中火力打击，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射10几枚，甚至是数量更多的这个弹道导弹，让你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过载，那么总有一些导弹能够突防，一旦突防之后，就会针对停机坪和机库当中的战斗机构成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那此前呢，伊朗的导弹就曾摧毁过美国空军在中东军事基地内这个停放的这个E-3预警机和 KC-135这个空中驾驶机，所以一旦有导弹突防，相信的停机坪上的 A-10 也好，F-15也好，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标靶，肯定会出现受损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朗普进行否认，我认为呢，他可能很难掩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是有 A-10被命中了，或者说机翼折断了，那后续呢，在互联网上，还是会出现这种照片或者是视频的。这说明啊，现在美国空军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去打伊朗、炸伊朗，而是先要解决自保的问题。
0: 我们看到美伊战事未平，现在也门呢战火又复燃了啊！也门的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领导的联军在多条战线上发生了这个交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也门政府军10号消息称，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近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1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不过，据路透社9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 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

0: 要求伊朗管住其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根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分析称，巴基斯坦传递给伊朗的信息十分明确，管住胡塞组织，否则这场代理人冲突有可能演变为范围更广的地区安全危机。
1: 我们前段时间呢，节目也关注到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就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签署的。那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是不是算是触发了这一机制？
2: 至少从这两天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反应来看，似乎是没有触发这个共同防务的这个机制。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没有派兵说去打胡塞武装，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8月份签署这个麦加协定的时候，土耳其外长费丹就有一个说法，说什么才算是触发了这个共同防御机制，也需要这其他两国去派兵，这是一个一事一议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次巴基斯坦实际上呢，他的态度还是劝说伊朗啊，去克制、去制约胡塞武装的行动，那么这个效果我觉得就存疑了。那么胡塞武装会不会听伊朗的？这里面涉及到，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不是匹配？涉及到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是不是一个上下级下了命令，胡塞武装就会听从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目前来说，胡塞武装打击沙特，包括夺取红海沿岸的港口，这是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的。所以伊朗恐怕也不会轻易按照巴基斯坦劝说的去做。
1: 所以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控制的都是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要地，所以自然引发出对于红海这个航行的这种担忧。但是胡塞武装说红海的航行啊不受影响等等，但是您觉得呢？红海包括像这个曼德海峡，它的航行会不会也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出现这个大的问题？
3: 我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主要还是要扩大它的控制区，也就是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从目前来看呢，它是进行了南下作战，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包括这个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这个重要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岛屿。而且它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特别的，很多的这个民兵是穿着拖鞋扛着 AK-47。以一种松散的队形进行行军，但是呢，他有高技术手段，无人机侦察对方的目标，然后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火力打击，所以呢，他的对手可能就是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那么不断地进行撤退。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包括相关海峡通道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岛屿，那么这就意味着他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现在呢，他还是要巩固他所占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第一步。但是呢，后续随着他兵力不断进行集结，不断进行南下，那么构建了更多的这个火力发射平台之后，他可能会提出新的条件。
1: 因为之前的沙特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管道呢是从这个西部，也就是走曼德海峡出来的，那未来其实这个航线上其实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一带，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南部、海南一带呢，降雨强盛，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覆盖。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一个时段。那么这里会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目前就是如此。一个南海热带系统呢，以及源源不断的偏东气流，将会给海南带来强盛而持久的降雨。像是海口，今后三天呢，这里的雨水都是持续的。在中国其余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晴朗干燥，尤其是北方干爽的感觉更加明显，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晴天当道，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明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再度在南方盛行，东北、华北的部分地方也会有30度以上的炎热出现。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北方一早一晚这种凉意还是比较凸显的，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的，也是提醒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

0: 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小雨，15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2度。太原阴，8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合肥多云，19到28度。长沙晴，20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小雨，24到29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7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14到25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0到21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4到32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1到24度。纽约晴转阴，19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首尔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31到43度。
1: 巍巍太行，10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以百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项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的康康康。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一红一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

0: 办了魏德忠。红旗渠十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支持虽然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我支持后代，这民族的精神不可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触。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2: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五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2: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地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用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2: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

0: 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用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出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用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一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用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用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这种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了。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3: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

0: 这主星都要过成对儿，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道教有没有行星把我们苗黄的这个生活搞好。
1: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苗黄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苗黄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0: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1: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苗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0: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脊梁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取边坐，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签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旗渠精神的传承人。
1: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苗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0: 老树，
1: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0: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怎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苗黄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苗黄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1: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4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

0: 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于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1: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2: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3: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3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0: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成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3: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3: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1/8000，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0: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

0: 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1: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2: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0: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3: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4: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觉得人类的未来就是，未来可能在我的想象里就是 AI 和机器人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劳动，我们人类最后会迷失在未来发展的浪潮中吗？
2: 面对未来，我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3: 进入虚拟世界，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4: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5: 每个人都有专属经历。
1: 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迷失，找寻自己？您觉得，如果未来 AI 它掌握了发现问题的能力，那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数学家吗？
2: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其实数学是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
10: 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arvard, Yu De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11: Mathematics provides the foundational language to understand our universe, and it is a seamless interplay across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hat moves our knowledge forward.
9: 因为我们去做数学并不完全是奔着为了去拿奖去，我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0: 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1: 十年前那会儿，数学是一个次于金融、次于计算机，但是又大于工科的这么一个学科。当时在川大的分数线看来是这个样子，就它不是特别热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去选它。
2: 廖宇伟，26岁，本科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直。

0: 国资格。
1: 我的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跟数学，很就基本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往群里转发，就菲尔兹奖的推送啊什么的。
2: 过去20多年，中国数学是慢慢从一个数学大国向这个数学强国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它其实是有一个制度叫做飞升即走的。现在年轻人觉得时代太快了，然后对自己的发展期望很高。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
3: 一天失败了，会立刻觉得自己不行。
1: 对这个 AI 在数学
3: 乐观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1: 为什么我们中国数学爆发是在今年的夏天？
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那当时公布菲尔兹奖结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
2: 我在现场，对对对。
1: 您不是在菲尔兹奖评选出来之前，刚刚就前两天刚刚被就是评委选为了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吗？副主席是不是也会参与菲尔兹奖的评选？
2: 也会参与。
1: 那他要怎样才能获得菲尔兹奖呢？
2: 这个是4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联盟他是负责去这个主办。那么大概是在颁奖的2年之前，菲尔兹奖还有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的主席的话就是国际数学联盟那一届的主席，然后他会去发信，然后去给一些这个资深的数学家，让大家去提名。我是24年的时候，我也收到这个提名邀请的。我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是说我也去问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顶尖数学家，问他们的这个意见。
1: 哦，
2: 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王宏和邓毅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这个讨论的这个名单里面。当然后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1: 是的。
2: 然后这个挂骨猜想和这个希尔伯特问题，然后他们在25年的时候这个去解决了。
1: 对。
2: 然后之后的话就没什么悬念了。
1: 像您当选那个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他是以什么就是您学术能力很强，还是认可您的工作能力，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标准？
2: 应该是在这两边方面都有。
1: 哦，两方面。
2: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能够成功当选，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我学术成就，然后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中国数学，然后这些年就这么蓬勃发展，整体这个趋势的一个肯定。
1: 哦，所以也是对中国数学的一种认可，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
2: 对对对
1: 对。那以前国外的那些人或者学者眼里，好像中国人就是很擅长计算啊，然后就是那些很基础古典的那种数学，但是在顶尖的这些数学研究上一直都没有那种就是很热的这种时候，就不像今年一样。
2: 那么我自己觉得话，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话，中国数学这个范已经像那个春笋萌芽，就是说已经有些这个苗头出现了。我想可以提出来说的话，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这个报告人，那么这个是在国际数学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那么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仅是在中国工作的，就是说华人数学家的话都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在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说是一个稳步提升，然后都是有十几的，包括最近2届都是20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么2000年之后年轻化这个趋势也是慢慢越来越明显。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获邀成为报告人。
5: Thanks for the introductio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talk here. So what I'd like to talk about is some results on the alpha and delusive varieties.
2: 那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那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然后我那个时候39岁。
1: 我之前只是知道菲尔兹奖是数学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奖项，但是我之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对年龄的这个限制。然后当时我去查阅资料，发现他就是卡死了40岁的时候。
2: 40岁，对。
1: 我现在在这个科研的初期，就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我今年是27岁，然后我感觉
2: 非常年轻啊，这个
1: 是
2: 不应该有的这个

0: 焦虑的呀。
1: 但是就是感觉菲尔兹奖他这个40岁的标准是不是说对这些数学家来说有点太严苛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觉得数学研究是有年龄上限的吗？
0: 我觉得没有。你可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从精力啊专注时间来说的话，到一定阶段的话，就说因为随着年龄的话确实是会慢慢下降的。然后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整个经验会丰富了，
1: 知识体系
0: 也扩大了，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侧重点会有些不一样。
1: 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任何时候想开始都可以。
0: 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现在其实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是有点像了，比如说金庸武侠里面的那个什么五绝，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年纪大了他们还是很厉害呀。
1: 就像王红、邓玉教授他们获得菲尔兹奖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想过您也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知道您在做什么吗？你有过这种冲动吗？
0: 我想过，就是说数学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1: 我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下您的那个研究领域，是理论然后算术几何和表示论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向。
0: 对，然后就说理论的话就是说是研究这个对称性，这个也是这个现代数学的这个几大基石之一。

0: 你怎么去思考一个对称性，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和代数和几何都有关系。你可以想象成小朋友玩的那种正方体的那种积木，就让学生去拿在手里，然后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他想想他那个东西怎么变，这怎么转啊，这个就各种各样的转的办法。
1: 嗯，
0: 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状，
1: 嗯，
0: 就感觉就像没有变过一样。
1: 嗯，
0: 然后问他们有多少种可能性。
1: 哦，您这么解释我倒是有点懂了。
0: 对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小朋友都可以，你拿个东西可以上手这么操作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但你真正的你要去数清楚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也感觉到，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就是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0: 因为之前我也听到，就是说有个提法的话，觉得是说今年是这个中国数学的一个夏天。
1: 嗯，是的。
0: 对，我想的是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想要的并不光是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想要的是说今后这个持续的，或者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可以给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
1: 可能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做研究是一个还蛮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留高校的话，你要想留在一个很有资源的高校，如果说要进入一个好的高校去做这个科研的话，就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非升即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考虑的成家立业的一个阶段，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要面临这样的考核，还有生活上的

0: 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坚持不下来，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就已经劝退了好多人。现在年轻学者他可能会遇到那种两三年他都没有出成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科研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坐住冷板凳？会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可以支持他们继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些研究方向？
1: 但非升即走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数学跟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数学是比较吃亏的，
0: 是的，
1: 因为包括在这个引用率，然后你出文章数，这个其实
0: 还有周期，
1: 这整个周期的话，其实和其他的话都很不太一样。
0: 我明白，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就说更多的去呼吁是这一点，让整个评价体系，然后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数学是一个这样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
0: 哦，
1: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他们专注在那些大问题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去及时写出来，然后也可以得到整个大家整个数学界的一个反馈。
0: 大概是2008年前后决定做这个交叉方向的，就是把理论啊、算术几何啊、表示论这些方向一起交叉起来，做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对吗？
1: 因为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刚刚开始这个助理教授，确实也是有一个非升即走这个压力的。当时去那个德国波恩，然后当时是参加这个 Rappaport 的60岁生日会，当时是这个芝加哥那个著名的教授 Kotwitz，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算术几何这个跟 ADOV 相关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个算术几何这边，他们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这边表示了我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可能就说几个方面本身的这个困难点很就说你很难直接做过去，通过代数方法你可以绕过去，然后去搭上了一个这个桥梁。后来在这个美国数学会然后给我发这个理论最高奖这个切巴赖奖的时候的话，也是专门提了那个工作的话，然后也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在我搭建了这个桥梁之后，那么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去研究这个ADOV 的话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
0: 所以说其实2008年然后选择做这样一个这种交叉的工作，它实际上是为你后面铺了很多路，
1: 对对对，
0: 然后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收获颇丰。
0: 那个时候你也有这个压力，就是您当时不担心你就是这个方向走过去就是越来越迷茫，就是万一走不出来呢？当时有过这种担心吗？
1: 其实也有过担心的，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想着，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我总是想去试一试的。所以就跟大家那个什么去爬山一样的，觉得可能会有日出的话，大家都会想着就拼命往上爬了。
0: 是的。
1: 我们希望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0: 所以您是很爱数学的。
1: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也应该有这样去啃那些硬骨头大问题的这个他们有能力，他们也应该是有勇气。同时的话，我想也他们不要就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多跟其他同行去交流一下子。你在跟别人交流过程中的话，有时候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也会对你思考的这个大问题会有些启发。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很push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搞奥数啊，然后搞什么有没有就是这些比赛啊那些比赛啊，家长的观念是有什么需要优化的，或者您怎么看待呢？

0: 对于那些数学非常有天赋的那些小孩子的话，我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1: 引导吗？
0: 保持他。

0: 真的做数学好不一定一定要是从奥数这么成长起来，比如说像王红，
1: 哦，
0: 他没有参加过这个竞赛，他是从高考这么，
1: 但是邓玉是，
0: 邓玉是对的，就是说其实像奥数的话，他需要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更像一种爆发力。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奥数的话，我们是两天，总共解六个题，每天出三个题，每天是四个半小时。
1: 哦，这么长时间做三个题，就是很难很难的题，是不是？
0: 如果你从后来研究阶段来看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半小时做一个题，其实那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1: 我懂。
0: 那么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能花多少 token 的话，能够把这个解出来了。
1: 对，
0: 像黎曼猜想这样的，你可能把所有钱都烧掉之后，你也看不出任何苗头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做研究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长跑。
1: 嗯，
0: 就是说你一时好奇，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嗯，
0: 但你如果长期你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科研里面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品质。
1: 嗯，就是邱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八年内会有本土的学者获得菲尔兹奖。您觉得这个跟现实目前差距大吗？
0: 我想八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
1: 哦，
0: 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的。
1: 嗯，
0: 我还是想说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其实那个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去举办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包括黄金一代九九到01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读本科，我想对那个的鼓励都是非常大的。我想这次这个王红和邓玉他们去了这个菲尔兹，对于年轻的，包括我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去教的话，对他们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我想八年的时间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
1: 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了。给年轻学者这个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这个包容性。然后让他们这个自由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我相信的话，就是中国未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好的。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这是这次的思想实验。
0: 好，谢谢。
1: 谢谢。颁给 AI 的菲尔兹奖。2036年 AI 独立证明了一个世纪猜想。IMU 要不要把菲尔兹奖颁给他？这个问题好有趣。
0: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看？
0: 我就作为个人，就是说跟这个国际数学联盟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自己建议 IMU 设一个新的奖。
1: 什么奖？
0: 设立一个跟 AI 相关的奖。
1: 那他表彰的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那群人？
0: 就说不管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是那群人。
1: 嗯，
0: 比如说你看这个奥林匹克一样，对吧？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大家短跑100米， 也没人说让人骑个自行车或

0: 或者开着车这么去比的吧？
1: 啊，
0: 对吧？这个奖是奖励人类普遍统计意义上来说，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在数学上面能够达到的，
1: 嗯，
0: 最高峰。
1: 嗯，
0: 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的话，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果然是您的角度，因为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直接说不颁给他，因为就是你解决和解释它这两个事情是单独的，可能你 AI 最多能做到是去解决它，但是解释它这个东西还是得回归人来解才有这个解释权，所以我觉得 AI 哪怕做出来也不应该颁给他，因为他没有解释。
0: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子，就是说AI 在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会到哪一步？
1: 嗯，对，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0: 包括这次我们在和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联盟，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看你对这个 AI 对数学的这个冲击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1: 嗯，对啊。
0: 然后如果你是悲观的话，你可以去做那个 Math for AI。就是说数学怎么去给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去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去赋能，然后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呢，就是 AI for Math， 就是人工智能怎么去推动数学的发展。
1: 您对这些影响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0: 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的话我还是就是说我非常期待 AI 的话可以就说人工智能怎么去更多的去帮助我的这个数学研究。
1: 也就是说您现在其实也是将 AI 作为您一个写论文或者说做科研的工具来使用的是吗？
0: 是的，我们是这个中国就是说非常早的一批用在 AI 然后去帮助这个纯数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2022年初就开始去做这个，当时就不像现在大家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热，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用这个机器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ADLV，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这个算法出来，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生成了这个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数据量太大，然后我们就交给深度学习去处理。
1: 哦，
0: 那深度学习处理之后，哎，确实是发现了很多规律。当时我们就假定他不喂给他任何已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发现，哎，他很快他重新发现了之前我们探索十几年得到的一个这个维数公式的一个上界。另外就是说很令人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的这样顶尖的这个专家完全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维数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界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后来大概我们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去证明了，就说其实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和帮助的。
1: 我明白，所以说就是哪怕我们在有 AI 加持下，我们自身的能力其实还是得夯实的。
0: 你如果自身能力没有夯实，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1: 也用不好。
0: 你怎么知道 AI 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1: 是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0: 回归到人的本质。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十一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诚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

0: 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 5% 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1: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一两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2: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0: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3: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当作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4: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书。
0: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四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十五五”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六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 5% 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
4: 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

0: 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它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它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2: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的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八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3: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呢，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 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

0: 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啊，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啊、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啊、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2: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3: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哦，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2: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4: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呀、啊，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2: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

0: 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1: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于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得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啊，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浮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0: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3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2: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啊，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哦，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呢、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哦，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啊，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的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5年的维护费啊。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哦。
0: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3: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他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他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他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和台湾当局又有了所谓的战略上的同频共振，这就是第三个。但是在日本眼里，他和中国大陆的对抗那是有底线的，因为让中日关系不能发生这样一种 彻底的断裂、颠覆性破坏，这恐怕是日本的

0: 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2: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啊、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对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3: 我帮你。
4: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否认伊朗战事将持续至其任期结束。911事件25年，美国为何走不出中东？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红海航运格局再生变。2977架无人机在纽约重现世贸中心双子塔，特朗普将缺席纽约911纪念活动。9月11号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恐袭发生后，美国一度长期陷入中东地区战争。25年过去了，美国陷入了另一场中东战争。
1: 当地时间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战事将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美媒此前披露，白宫高级顾问私下向特朗普提及，美伊冲突可能会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提出，德黑兰方面可能会继续顶住美国的压力，这有可能使冲突延续至2029年1月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特朗普同一天对美媒表示，自己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他再次强调，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迅速结束。
2: If we hadn't done Iran, you would be cruising to midterm victory. 225 gas.
3: Yeah,
2: I mean, you'd be cruising.
3: Well, you don't know that.
2: Any regrets?
3: No, I don't believe in the word regret. If I had it to do again, I'd do exactly as I did. But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 They're in deep trouble.
1: 尽管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4: Right now, USS Theodore Roosevelt is putting those lessons into action, using what we learned from Abraham Lincoln and Gerald R. Ford. That starts with logistics. Roosevelt is maximizing its loadout of food, retail products, and hygiene items before getting underway.
1: 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中东基地遭到袭击，作为重要补给枢纽的巴林基地设施损毁尤为严重，严重冲击美国海军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转。据悉，美海军补给舰不得不航行3500公里，前往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获取物资，然后为部署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作战舰艇提供补给。另一个补给点则是距离伊朗周边海域近6000公里的新加坡，这意味着补给舰需要穿越繁忙的商业航道马六甲海峡。除了多带东西，美国海军还计划增加更多补给点。9月5号，此前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美海军罗斯号导弹驱逐舰停靠肯尼亚蒙巴萨港，该港口扼守西印度洋通往红海、曼德海峡的航线要冲，在传统停靠点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这次停靠被外界视作一次战略探路。美军意在验证蒙巴萨作为备选后勤补给节点的可行性，拓展航母编队在危机状态下的停靠选项。此外，第三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也将在今年秋季部署到中东地区，这意味着美军两栖作战部队将继续轮换。此前，美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于3月抵达，6月被第11远征队接替。特朗普9号晚表示，若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0: 这番发钱的表态也被外界解读为伊朗战事可能长期化的信号。
1: Is the rebate that's being discussed in some ways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 war is not going to be over for a while? Gas prices are likely to be elevated for some time, and this is a sort of a way to alleviate some of that pain for Americans.
2: I think it's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exactly, that we've created a lot of prosperity. If the American people give Republicans another chance to govern, we're going to create more prosperity, and we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hare in that prosperity.
0: 与此同时，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装备了新型导弹，能够在飞行中机动变轨打击移动目标。这些袭击让美国官员越发担忧，伊朗打击舰船的能力有所提升。
3: به مردم عزیزم عرض کنم که اقدامات شجاعانه و بی نظی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افضا و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و سای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حقیقتا تونسته خسارتهای سنگین ب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ر منطقه و پایگاه هایی که فکر میکرد دور از دسترس هستن وارد کنند.
0: 美媒称，这些袭击正将这场战争推向一个更危险的阶段，与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以及中东美军基地等目标所采取的克制性袭击相比，这场豪赌是一次重大升级。一旦美国军舰被击中，几乎必然会引发美国的猛烈反击，并可能重新点燃一场全面战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之所以选择升级局势，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军的封锁和不断加码的制裁让伊朗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毗邻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走高，海上风险增加，使得出海时常受限，渔获量较往常有所减少。
4: 这里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码头，渔船刚从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归来，他们黎明时分出发，驶向波斯湾。他们心里很清楚，如今各种危险正威胁着他们的生计。对这些渔民来说，波斯湾不仅是收入来源，更是赖以生存的命脉。这就是我从天亮到现在的全部收获。油越来越贵，海上风浪又大，头顶还不断有无人机飞过，再加上其他危险，我们没法在海上待太久，所以回来时就补到了这么一点。
5: 物价涨得太厉害了，我有三个孩子，新学年马上开始了，可我连给他们买学习用品的钱都拿不出来。
0: 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对彭博社表示，伊朗经济形势正在恶化，但伊朗领导曾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伊朗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战斗。
6: We have an Iranian source saying that they will even escalate if necessary. So Iran does, you know, is sort of giving credence to this idea that it still has enough weaponry and enough willingness to keep hostilities going for much longer, and that they can withstand this economic pain coming from the U.S. naval blockade for at least some time longer.
0: 《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这凸显出要彻底摧毁德黑兰的导弹计划有多么困难。美媒指出，导弹生产的恢复也意味着伊朗在这场消耗战中拥有更强的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及海湾国家的拦截弹库存仍在不断减少。美方官员和军事专家估算，伊朗目前的武器库中仍然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利用手头已有的零部件，至少能够组装数百枚导弹。就连特朗普本人也承认，伊朗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导弹。
1: How are they getting off missiles that we decimated?
7: They can always get off missiles. They had plenty and they have some.
0: 此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9号发布最新卫星影像分析报告称，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近期施工活动密集。杲山位于德黑兰以南约225公里处的纳坦兹核设施附近，2020年前后开始建设。
8: تشير تقارير استخبارية أمريكية إلى أن المنشأة محفورة في أعماق الجبل وتحت مئات الأمتار من صخور الجرانيت الصلبة

0: ما يجعلها محصنة حتى ضد أقوى القنابل الخارقة للتحصينات في الترسان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شير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متداولة إلى أن المنشأة تضم 4 مداخل للأنفاق على الأقل مقارنة بمدخلين فقط في منشأة فوردو، وهو ما يمنحها قدرة أكبر على الصمود أمام الهجمات الجوية.
1: 美国智库认为，高山地下设施可用于组装离心机、开展铀浓缩以及铀转化等各类核相关作业。
2: Analysis by the think tank,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3: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报告指出，该设施已经从积极挖掘阶段转向可能的内部施工阶段。 今年该地的道路运输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并且对入口通道等进行了加固。但分析也指出，尽管进行了施工，该设施目前尚不具备铀浓缩能力。目前情报机构将搞山视为伊朗可能用来保护其未来核计划相关行动的场所。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再次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搞山核设施。
4: And we may have to do it. There's another place called Pickaxe Mountain, another nice place.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 shot there, too, because somebody said there was a little movement at the site.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We have no choice, right? We have no choice.
1: 从2001年出兵阿富汗开始，美国屡次军事干预中东。25年来，美国为何依然没有走出中东呢？ 路透社10号刊文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现长期化的态势，美国再次陷入了911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5: 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against al-Qaeda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Taliban regime in Afghanistan.
1: 2001年10月7号。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后，美国为报复基地组织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11年驻阿美军人数一度超过10万人。2021年8月，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这场战争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On
5: my orders, coalition forces have begun striking selected targets of military importance to undermine Saddam Hussein's ability to wage war. These are opening stages.
1: 2003年3月，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事后证明，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美英等国基于捏造的情报，开启了一场战争。 2011年，在付出了4000多军人阵亡的代价后，美军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但此后，伊拉克局势一直不稳，美国也在当地长期驻军。
6: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3: 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决定，也扭曲了美国原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伊拉克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并没有明确这样一个具体目标。
1: 让派往那里的部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明确这场战争最终将如何收尾。这是那场战争最终失败的原因。外媒表示，特朗普曾以和平总统自居，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但本届政府却主动挑起美伊冲突。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很有可能被视作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6: We'v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3: 我们在伊朗犯了所有同样的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世纪初深陷两场地区战争后，美国开始调整战略重心，但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始终未能完全从中东抽身。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为协防以色列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并派兵在红海方向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025年6月。 美军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最后阶段加入战局，空袭伊朗3座核设施。2026年，美以冲突延宕至今，美国不得不从本土、亚太和欧洲多个方向调遣人员和武器装备支援中东。
7: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多次动武，也因此多次深陷泥潭。首先我们看到

0: 美国迷信进攻性政策，认为只要凭借军事实力就可以实现短期收益，但结果是不管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在伊朗，美国都承受巨大的损失。而与此同时，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战略目标来塑造地区安全格局，但是这一过程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给中东地区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不但自身承受代价，同时美式霸权也频频遭受到质疑和批评。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干涉和影响，没有让自身霸权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是走向了更深的衰落。
1: 25年过去，911仍然是美国社会一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机场边境情报系统和国家安全政策，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安全的认识。
2: 据美媒报道，美国健在的四位前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共同出席当地时间11号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现任总统特朗普将缺席，据悉他将赴五角大楼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另一场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纽约举行了一场无人机灯光秀，以纪念911事件25周年。由2977架无人机组成的机群在夜空中展现当年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每架无人机代表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名遇难者。2001年9月11号，4架美国民航客机遭恐怖分子劫持，2架撞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1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一角，1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法新社指出，911事件是自二战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事件发生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小学参加公开阅读课。九号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小布什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3: I knew the first plane hit the tower, like you, I thought it was an accident. And second plane has hit a tower, and America is now under attack.I didn't have much time to process that, but it was pretty clear to me that if we were under attack, then my job was to defend the child that was reading to me and her family and her country. I became a wartime president.
2: 上午8:46，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北塔时，小布什团队以为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4: My assistant came in and said, a plane has hi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I said, well, that's a strange accident. And I called the president. Initially, we thought maybe a small plane of some kind. And he said, well, keep me posted.
2: 9:03，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南塔。时任白宫战情室主任德伯拉·勒维尔在现场通过电视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大约30秒后，他判断这不是事故，而是恐怖袭击，并通知了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卡德悄悄走到小布什身边，向他汇报了恐袭的消息。小布什没有立即离开教室，而是继续坐在前排听学生们朗读。
3: I didn't want to do anything dramatic. I didn't want to, you know, lurch out of the chair and scare the classroom full of children. And so I waited.
2: 小布什在小学活动室里做了简短的讲话，随即离开了学校。途中，他又收到了五角大楼遭到袭击的消息。在空军一号上，小布什下令所有在美国领空内的民航飞机必须立即降落，否则将被击落。美国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希瑟·彭尼和另一名飞行员马克·萨斯维尔接到了一项任务，击落一架飞向华盛顿的失控客机。往战机上挂载导弹需要1个小时，而当时已经没有时间挂载导弹。
4: It was too late for Mark and I. We knew at that point that this would be a suicide mission.
5: Vice President has cleared. Vice President has cleared us to intercept track.
6: You know what they
5: do? Shoot them down if they do not respond first on RCC.
4: So he would ram his jet into the cockpit of what we now know was Flight 93.And I would ram my jet into the tail of the aircraft.
2: 彭尼和萨斯维尔在华盛顿上空什么也没有发现。1个小时之后，他们接到消息，93号航班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处空地坠毁。
7: 25 years later, 9/11 still shapes America. Its national security.

0: foreign policy, how it sees the world.
1: 继十号攻占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后，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又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站。

0: 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另一条重要航道。
1: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ort.
2: 进一步仔细观察这座港口本身，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机场起降跑道以及多处仓储设施。但穆哈港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这些设施，更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穆哈港紧邻曼德海峡北端，这里是红海通往苏伊士运河的海上门户，扼守着关键的交通咽喉。该航道最窄处仅约16公里，承载着全球相当大比例的海运交通。掌控了穆哈港，就等于占据着世界上最繁忙航道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制高点，进而能够撼动每天数百万桶原油、天然气以及大量粮食和工业设备的贸易活动。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近日沿着也门红海沿岸闪电式推进，背后获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直接指导，目的在于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开辟新战线。据悉，伊朗上周指示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攻击，并承诺提供更多资金和武器。多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也已前往也门。随着战火持续扩大，曼德海峡中一座小岛毗邻岛的战略位置也愈发凸显。毗邻岛位于穆哈港以南大约80公里处，扼守曼德海峡最窄处，距离非洲只有大约20公里。
3: 你现在眺望红海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曼德海峡，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美伊冲突已经造成的影响还要大。眼下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以及当前的能源市场都显得十分脆弱，而这里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前途。
0: 目前胡塞武装现已控制也门首都西北部大片地区以及毗邻岛以北大部分红海海岸线。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推进，借助山地地形和无人机导弹能力，其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红海航运面临新变局。也门政府军警告，如果这片区域失守，将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噩梦。
4: We told the world that this is an Iranian plan, but no one listened to Yemenis back then.That this is a battle that would not only affect Yemenis, but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0: 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条海上咽喉要道均面临威胁，沙特八月石油出口量降至每天约300万桶，创下至少13年来的最低纪录。此外，美国全国柴油均价史上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最新一轮燃油成本飙升，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通胀压力。
5: Just the fact of where it's at, where it's $6 a gallon here for diesel, that is up from $3.70 a year ago, so that's over 60% increase. What that means is that's being reflected through into our groceries, into the farming side of things, into agriculture. A lot of diesel is used there, also on the manufacturing side of things, and so it is going to be inflationary influence across the board here.At the same time that prices of the pump are increasing as well. And so it's a hugely problematic situation. This is working its way into eating up our pocketbooks here.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报道称，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6: 美国当前在也门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的决策，一方面呢，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安全直接关系国际油价，也关系美国的重要利益，因此美国不愿意也不能放任胡塞武装完全去控制曼德海峡。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对伊朗问题没有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也不想再开辟针对胡塞武装的新战场，再打一场非对称的消耗战。而且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呢，当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源已经高度紧张，也不具备进一步加大投入的条件。 因此美国采取了有限介入的策略，也就是拒绝直接参战，但是支持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必要时呢，可能还会向沙特提供有关战场态势、地理空间、目标数据等情报支持，同时保留护航和加大威慑的选项。但是如果红海事态持续升级，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可能会迫使特朗普

0: 重新计算军事介入的成本和收益。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阿福，
16: 嗨，我在。
1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6: 都绑好了。
1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多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但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1: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中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2: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4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的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当中， 有五艘载有谷物

0: 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一艘船只进入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1: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2: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

0: 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据法新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0号晚间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就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不安全局势加剧进行了交谈。通话摘要称，双方强调有必要继续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防止紧张局势蔓延，重建稳定局面。伊朗外交部11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军事干预无法解决也门危机，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敦促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立即重启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号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
2: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3: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分析认为，持续半年多的对伊冲突已让华盛顿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It was not clear that we had that kind of direct objective so that when we deployed our forces there, they knew what they had to do and they knew that

0: ultimately there would be an end game. And so that, too, became ultimately a failed war.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i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将被视作一场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2: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3: 日本近期在安保政策领域动作频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就核动力潜艇问题表态称，不排除任何选项。官房长官木原忍主张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此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表示，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日本政府拟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相关设想推进探讨。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国家情报局已于今年7月底成立。日本政府一系列侵蚀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针对日本政府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多名日本民众本月7号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
5: 高市政権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ものを明確に壊そ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ね。で近隣の諸国はいよいよあの日本がね憲法を変え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ですね、ますますそれに不信感を持ってですね、あの緊張が高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

0: 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正在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全程贯彻绿色低碳、节约循环的无废办会理念，推出光伏幕墙发电、直饮水驿站、智能回收机等，推动服贸会向碳中和目标迈进。
8: 在服贸会现场，4号馆外墙铺设的黑色光伏模块格外醒目。这套系统由近1160块光伏组件组成，总装机325千瓦，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展馆光伏幕墙，发出的电供馆内照明、空调制冷等使用。为实现节水减速，展区设置了多座直饮水驿站，实现全程零废水排放，游客可自带水杯接水，减少一次性塑料杯使用。
9: 带一个小杯子，喝完了之后没水了，到这儿来接很方便，各种水都有，常温的、热的。
8: 会场内还首次投放了70个新版垃圾桶，蓝、橙、灰三色分类明确，容量比普通垃圾桶增加160升，设置了16台智能回收机，9组由废弃牛奶盒制成的再生材料座椅，可供游人休息。
10: 通过场馆建设、绿色模块复用、大展材料的100%回收利用，减少建筑垃圾近1000吨。
7: 9月11号，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共120余人，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进行充分探讨。
8: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党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党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
11: 我们深信，和平发展是两岸共同的福祉，和平统一更是我们两岸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面对着外部势力的挑拨，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8: 与会代表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12: 人民是希望和平发展，人民希望交流融合，其实台湾的前途是系于国家的统一，
13: 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也找回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骨气、底气以及那份自信。
7: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14: 近日，中国联合科考团队在位于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新发现一处大型深海热液硫化物矿区，实现了中国深海热液矿产资源的精细化勘探。经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平均含量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0: 具有极高开采价值。记者十一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十一号，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中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9月1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少涨40%左右。近日，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在雄安新区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同步揭牌。作为首批疏解至雄安新区办学的四所首都高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满足开门办学条件的核心建筑已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正式开学办学，届时校区将容纳20000名师生。近日，昆明海关公布一起违规携带濒危动物制品案，临沧永和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入境旅客挎包内查获黑熊牙齿制品一颗，重量为21.7克。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县云水窑古镇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标志性景观古榕树发生倒伏。当地邀请林业专家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经过近一周的努力，古榕树被顺利扶正。
1: 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朗普宣布，对伊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国高官却预警，战火恐拖至2029年。特朗普为何将停战节点锁定11月？战事真能说停就停吗？伊朗宣布将对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进行拆箱仪式，捕获加拆箱，伊朗将获得哪些相关技术突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沙特联军多线交火，还对沙特本土发起打击。也门战火复燃，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喂，你好，
10: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 树不躲，
10: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两天表态，美伊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然而，美国媒体透露，多名美高官警告特朗普，冲突很可能持续到2029年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为何将结束战事的时间点放在今年十一月？美伊战事真能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吗？而在宣布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伊朗九号宣称将举行拆箱仪式。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将使伊朗获得哪些技术突破？与此同时，也门战火复燃，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发动攻击，红海战事不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一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另一边特朗普正在规划战争结束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强调，伊朗试图影响选举，但伊朗的抵抗无法持续太久，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与特朗普的公开发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披露，美国副总统万斯

0: 国务卿卢比奥等美国高官私下警告特朗普，在遭受美方封锁及其他军事战术的压力下，伊朗仍可能继续抵抗，这可能导致冲突持续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及2029年1月。以色列时报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已持续了7个月，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其标准部署周期也已从9个月延长到12个月。
1: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连续表态说，美伊战事呢可能就在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能够结束，但是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万斯啊，包括像卢比奥啊等等呢，都提示说有可能战事会持续到2029年，也就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那您觉得特朗普为什么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又为什么急于的把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出来？
2: 那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特朗普说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就能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特别扎实的这个根据，有什么铁证？总的来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应该是出现了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就是美国通过它目前的这些手段，包括军事打击的这种压力，应该说压不服伊朗，伊朗的抵抗的意志是非常顽强的，在一些核心的诉求上也不让步。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不想急于做出让步，美国也接受不了一个打伊朗没有打赢的局面，接受不了一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它不能够恢复完全的控制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美伊战争应该是向着长期化的方向在发展。不用说是11月3号了，就是你提出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说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就立马结束，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倒是美国的一些高官，像万斯啊，像卢比奥，他们说的就是战争可能会延续到特朗普总统离任的时候，这个说法恐怕还更靠谱一点。
1: 那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判断显然是为了中期选举在进行释放消息。
2: 是的，我觉得他唯一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能够站住脚，那就是来自于这个选举的逻辑。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对中期选举实际上是非常关切的，那么他对他的选民有一个说法，你们就当做我特朗普在选票上，你们就是来投共和党的票，争取让共和党保住这些在参议院的席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传递的信号就是选民们，你们先把共和党选上来，把共和党的这种在国会的这个位置保住，议席保住，然后是不是要结束伊朗战争，怎么结束，这个都好谈都好说，他可以立马结束伊朗战争，实际上他还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一个选举逻辑在说这番话，而没有真正的在乎美伊战事的实际的这种状况。
1: 而且美国媒体的这个判断呢，感觉好像这个美军现在在这个部署情况显示要在中东驻留更久，比如说82空降师现在呢部署到2027年，是分散在这个中东地区。同时呢，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呢也有华盛顿号航母来接任，是不是美军在做中东长期部署的一个准备？
3: 特朗普虽然对外声称想尽快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是从美军的兵力调动和作战力量的部署来看，还是做好了和伊朗进行长期作战或者说进行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海军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航母的这种车轮战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会以6到7个月作为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周期，那么要持续的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而且呢，美国会时常针对伊朗的这种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那么这就会引发伊朗的反击行动。那么，不仅仅是海上封锁，双方的交火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激化的情况，所以航母打击群是没有办法进行撤离的，因为和前沿的美国空军，所这个部署的这种海外基地相比，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打美国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呢，想要命中航母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呢，相对而言，它是一个主要的这种火力输出平台，是不能缺位的。从第82空降师的部署情况来看，一定是在中东地区进行长期部署，因为呢，它有3个主要任务需要去完成。第一个呢，就是第82空降师的部分步兵，它要作为警戒的兵力去保护中东地区的美

0: 海外军事基地，其次呢，有一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这样的一些基础人员或者是士兵，也会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岸进行部署，那么去协助美国的这个船只，包括美国盟友的船只，那么靠近这个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第八十二空降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要随时搭乘直升机，准备营救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坠毁的美军战斗机，针对这个飞行员进行撤离。那么其他的部队很难执行此类任务，所以无论是航母打击群还是他的空中的突击部队，在中东地区肯定还是要长久的这个部署下去。
1: 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这两天呢又不断的发声啊，一方面呢说不再寻求和伊朗谈判啊，也不期望达成什么协议啊，同时呢又威胁要对伊朗的这个高山核设施呢发动打击。就这个时候他释放这样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目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还能够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就完成停战吗？
2: 那我觉得特朗普传递的信号还是比较混杂，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首先，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排除谈判或者达成协议这个选项。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的战争其实都不是以一方的彻底的胜利，另一方彻底的失败来终结的，很可能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战争的困境。那么现在美伊之间其实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美国没有赢，伊朗也没有输。那么这个情况到后期可能还有谈判的这个局面的出现，其实特朗普也只是说目前暂时他不考虑谈判和达成协议。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军事并用的手段。经济上他搞海上的封锁，搞经济的制裁，所谓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战。同时由于伊朗方面试图通过军事的袭击来打破目前的局面，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以军事的手段来回应，所以美国也没有放弃军事的手段。至于高山核设施美国要不要打，我觉得现在美国恐怕还在权衡。当然高山肯定是一个对伊朗来说它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么一个地下设施，但是美国打它，通过只打这么一个设施或者只搞这么一次象征性的这种打击行动，能不能迫使伊朗屈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根据现在很多的说法，就是高山恐怕是一个空的设施，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核活动，有没有离心机，有没有关键的铀浓缩材料，这恐怕概率不是很大。就是美国如果是对这么一个象征性意义的设施还用钻地段去打，消耗它宝贵的弹药，是值不值当，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1: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话就是权且一听，谈判还是要谈的，
2: 对
1: 对吧？这是他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
2: 是的，他现在有些还是有些吓唬人的意思在里面。
1: 另外我们看到在宣布捕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伊朗方面宣称要举行开箱仪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美伊报复循环加剧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再次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艇体编号为5838。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九号，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开箱仪式，而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据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多年前就曾捕获美军先进无人设备，美方当时就担忧伊朗搞逆向工程。报道称2011年伊朗曾捕获一架 RQ-170 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另据美媒九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其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特朗普称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2011年那一次，LQ-170 的这个哨兵无人侦察机、隐形侦察机，当时呢被伊朗逆向工程，然后破解成功，还推出了自己的国产。

0: 型号。所以这次对于美国最先进的这个无人潜航器，伊朗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一个破解或者说这个复制的能力？
1: 美国在中东地区作战，可以说这个仗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丢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其他的军事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俘获了这个一具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它重约3吨，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无人装备，应该里面还是有一些敏感的设备，或者说也记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如果说按照美军发言人所说的，它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这样的一个装备，而且没有什么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这个信息，那它应该是一个小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它很大，其实内部结构还是很复杂，而且呢，即使按照美军的说法，它出了故障，它为什么没有自毁呢？如果在如此敏感的区域内部署这种先进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正常来讲是应该是有自毁装备的，比如说它一旦失能失效浮出水面的时候，它应该自己把自己给炸掉，这样的话呢，落到伊朗手中，它可能也看不到一些机密的信息。但是我们看伊朗已经公布了这个图片和相关的画面，整体上非常的完好，那很可能就是在拆箱的过程当中，针对于它的结构，针对它的材料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呢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之后，伊朗很可能会按图索骥针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逆向的仿制，真是可以打造出来这种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航行软件系统也比较重要，因为它要进行自主的航路规划，要进行水下航路的感知，然后才可以运动到水下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坐标点。如果伊朗方面能够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系统逆向的仿制出来，那么如果它也有这种简易的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软件，那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可能要非常的头疼，因为波斯湾的区域内是有美国海军的一些重要基地的。如果伊朗拥有了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还可以让它在水下连续的潜航，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部署，那伊朗方面不需要为它配备什么传感器或者是侦察设备，直接里面装上战斗部，装上炸药，那就会变成一个水下自主进行自杀式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航器。我相信呢，美国海军会非常的头疼。
0: 它没有自毁，是说明伊朗比如说确实具备高超的这种捕获能力，还是说这个设备有可能是出了某些问题？
1: 这个情况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无人潜航器如果在正常水下潜航的状态下，想要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动力系统和潜艇不一样，它往往这个噪音的分贝是非常低的，所以它要是在水下航行的状态下想要把它找出来，想要把它捕获难度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它出了一个小的故障，比如说噪音分贝提升了，或者说呢它是这个浮出了水面，那伊朗它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很多的武装巡逻艇，也有很多的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部队，可能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物体，那么的对它进行捕获之后，通过对它外观的判断，通过针对美军无人潜航器的一个比对，就发现了它是一个军用的装备。那在这种状态下呢，它可能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失能失效，也就是说呢，它只是出了小故障，所以就落到了伊朗的手里。
0: 我看到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还是不承认一贯的这种态度，就是首先是说这个型号已经是比较老旧的型号，而且说也没有什么敏感数据，也没有搭载什么这个高精尖的这个设备等等。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说，国防承包商去年说了，是去年交付给美国的最先进的第一艘无人潜航器，而且说呢功能比较强大，说在这种复杂的水域当中呢，能够连续工作10天啊，等等等等。就您觉得，这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和现有的这种消息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
2: 这肯定是有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实际上和双方的这个所站的立场是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它是对伊朗作战的这个主责单位，它当然从自身的角度它希望免责，希望不要把这个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因为这个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变成了一个可以问责的这么一个事情。
0: 但肯定不会是老旧型号，对吧？这
2: 是
0: 谁能排除？
2: 这个按照国防承包商的说法的话，它肯定是相对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国防承包商也要推介他这个武器，要卖这个武器，所以双方的立场肯定是有不同的。其实除了这个立场之外，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也是大打这个口水仗，就是美国是希望轻描淡写，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对美军的士气产生任何的影响，不要给伊朗产生这种鼓舞士气的效果，而伊朗方面实际上是要大

0: 肆的宣传这次的战果，给自己鼓舞士气，那么营造一种在战场上，在波斯湾，在海峡他有优势的这么一种形象，这么一种印象。
1: 嗯，所以这个口水仗呢，还体现在就是伊朗

0: 美国也在不断的否认。
1: 近二十年，美国空军打的最狼狈的一场仗，就是目前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呢，先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被命中了 ，F-15 战斗机也被打下来了。而且呢，它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大型的这种军事基地，整体上都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因为伊朗它会针对像约旦的这种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集中火力打击，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射十几枚，甚至是数量更多的这个弹道导弹，让你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过载。那么总有一些导弹能够突防，一旦突防之后，就会针对停机坪和机库当中的战斗机构成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那此前呢，伊朗的导弹就曾摧毁过美国空军在中东军事基地内这个停放的这个 E3 预警机和 KC-135 这个空中加油机。所以一旦有导弹突防，相信呢停机坪上的 A10 也好 F15 也好，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标靶，肯定会出现受损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朗普进行否认，我认为呢他可能很难掩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是有 A10 被命中了，或者说机翼折断了，那后续呢在互联网上还是会出现这种照片或者是视频的。这说明啊，现在美国空军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去打伊朗炸伊朗，而是先要解决自保的问题。
0: 我们看到美伊战事未平，现在也门呢战火又复燃了啊！也门的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领导的联军在多条战线上发生了这个交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也门政府军十号消息称，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近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十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不过，据路透社九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伊朗管住其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根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分析称，巴基斯坦传递给伊朗的信息十分明确，管住胡塞组织，否则这场代理人冲突有可能演变为范围更广的地区安全危机。
0: 我们前段时间呢，节目也关注到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就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签署的。那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是不是算是触发了这一机制？
3: 那至少从这两天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反应来看，似乎是没有触发这个共同防务的这个机制。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没有派兵说去打胡塞武装，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8月份签署这个麦加协定的时候，土耳其外长费丹就有一个说法，说什么才算是触发了这个共同防御机制，也需要这其他两国去派兵，这是一个一事一议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次巴基斯坦实际上呢，他的态度还是劝说伊朗啊去克制、去制约胡塞武装的行动，那么这个效果我觉得就存疑了。那么胡塞武装会不会听伊朗的？这里面涉及到，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不是匹配？涉及到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是不是一个上下级，下了命令，胡塞武装就会听从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目前来说，胡塞武装打击沙特，包括夺取红海沿岸的港口，这是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的，所以伊朗恐怕也不会轻易按照巴基斯坦劝说的去做。
0: 所以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控制的都是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要地，所以自然引发出对于红海这个航行的这种担忧。但是胡塞武装说红海的航行不受影响等等，但是您觉得呢，红海包括像这个曼德海峡，它的航行会不会也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出现这个大的问题？
1: 我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主要还是要扩大它的控制区，也就是实际的

0: 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从目前来看呢，它是进行了南下作战，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包括这个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这个重要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岛屿。而且它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特别的，很多的这个民兵是穿着拖鞋扛着 AK-47，以一种松散的队形进行行军。但是呢，它有高技术手段，无人机侦察对方的目标，然后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火力打击。所以呢，它的对手可能就是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那么不断地进行撤退。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包括相关海峡通道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岛屿，那么这就意味着它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现在呢，它还是要巩固它所占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第一步。但是呢，后续随着它兵力不断进行集结，不断进行南下，那么构建了更多的这个火力发射平台之后，它可能会提出新的条件。
1: 因为之前的沙特，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管道呢是从这个西部，也就是走曼德海峡出来的。那未来其实这个航线上其实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前面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一带，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南部、海南一带呢，降雨强盛，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覆盖。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一个时段。那么这里会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目前就是如此。一个南海热带系统呢，以及源源不断的偏东气流，将会给海南带来强盛而持久的降雨。像是海口，今后三天呢，这里的雨水都是持续的。在中国其余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晴朗干燥，尤其是北方干爽的感觉更加明显，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晴天当道，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明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再度在南方盛行，东北华北的部分地方也会有30度以上的炎热出现。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北方一早一晚这种凉意还是比较凸显的，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的，也是提醒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小雨，15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2度，太原阴，8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合肥多云，19到28度，长沙晴，20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小雨，24到29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7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14到25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0到21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4到32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1到24度，纽约晴转阴，19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首尔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31到43度。

也门西部等多地战事升级，胡塞武装控制多处战略要地，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应印度总理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介绍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 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发布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